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当清晨的阳光漫过衡山的山景，出手过后，首府的夏日热浪正在缓缓的退场。今天我们迎来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虽说暑气慢慢消散，但乌鲁木齐的昼夜温差拉大，早晚清凉，午后依旧燥热。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城区多云，气温20到29摄氏度，南郊和山区有分散小雨，白天有4到5级西北风，提醒大伙儿早晚出门及时添衣，大风时段注意防风避险。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在这里给米东区的居民带来一则供水的提醒。记者从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早间的10点至明天早间的10点，米东区铁厂沟工业园区开泰路，也就是灵泉路至金汇路，石化路，也就是灵泉路至金汇路，还有呢像远景路、九沟路至北园北路，还有盛达路、九沟路至顺利路等的这个路段的沿线用户呢将会停水，请沿线的居民提前储备生活用水。如果遇到天气变化或者特殊的情况，停水施工的时间将会顺延。
1: 出行方面呢，暑期客流还在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加开多趟出江临客，国庆出行车票预约已经开启，有远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关注购票信息。
0: 暑暑至，秋风渐起，这是夏的落幕，也是秋日的序章。愿我们在乌鲁木齐的朝日之间，既能够感受到徐徐的秋风，也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一桩桩民生实事带来的踏实与幸福感。早安，乌鲁木齐。

0: 轻轻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罗马依市、昌吉州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以及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康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阵风11到12级，康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

0: 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2号16点08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6点2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疆北部、天山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北疆大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较大，南疆盆地、东江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不利影响。未来3天，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型、融雪型洪水。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势。内蒙古中西部、青海东部、甘肃河西、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贵州南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大部、广东、福建大部、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和东北部、海南西部、黑龙江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福建中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风，东海南部海域将会有13到14级风，阵风15级，东海北部海域、台湾以东表面将会有7到8级的风，阵风9级。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目前呢，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为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优化调整，双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住房，叠加多项上浮政策后，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40万元。
1: 新政从2026年8月8号起施行，同时推出了存量房、代押过户、支持住房装修提取等便民举措。此次调整将会更好地满足缴存职工的合理住房需求。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7年底，23级医院驻派基层机构满1年的医生，原则上都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这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和乡镇。基层机构还会把下沉医生的工作量、质量和居民的满意度反馈给派出医院作为考核依据。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玩健身需求。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的口袋公园达到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达到750公顷，公园绿地的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达到2.48万公顷。
0: 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1: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北斗系统应用规模持续扩容，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已经达到90%。从2024年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以来，全国39个试点城市累计推广北斗定位终端超过1200万台套，覆盖工业制造、大众消费、创新融合等领域，共享两轮车、出租车、农机等场景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应用。
0: 嗨，您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秋天的乌鲁木齐昼夜温差较大，肠胃呢也跟着变得格外的敏感。不少朋友知道秋季要养胃，却不清楚啊这家常菜怎么做才适合。重油重辣不行，滋补太厚也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其实养胃不用复杂的药膳，家里普通的锅具，简单清淡的家常做法就能够帮我们来调养脾胃。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几道适合秋季养胃的家常菜。
1: 我们说秋季做养胃的家常菜，要记住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少油炸、少爆炒、多蒸、炖、清炒等等的这种做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秋天的养胃家常菜。这第一道啊，就是山药蒸南瓜。食材呢有这个铁棍山药、老南瓜，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哈。山药去皮切断，南瓜籽儿，这个南瓜呢是去籽儿切厚块，一同呢摆入到这个盘中，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蒸到用筷子可以轻松的扎透，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不用加糖，本身自带清甜。山药呢会健脾，南瓜啊会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原汁原味，可以说这道菜是老少皆宜，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主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处理山药的时候呢，记得要戴上手套，避免这个粘液啊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来这个有这个发痒的情况。
0: 第二道推荐到的是莲子芡实炖鸡块，食材呢是鸡肉，还有干莲子、芡实2-3片、生姜。做法：鸡肉焯水去掉血沫，然后把鸡块、莲子、芡实、姜片一同放进砂锅，加入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放少量食盐调味即可，不用放八角、辣椒等正味的香料。那鸡肉温补不燥热，莲子芡实健脾固胃，温汤品呢是十分温润，好喝又养胃，非常适合当下的这个季节啊。
1: 那么要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第三道菜了哈。第三道菜呢是清炒娃娃菜山药片，食材呢有娃娃菜，这个和山药，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山药切片，那么用这个清水泡好，防止氧化发黑。锅中呢放入少量的食用油，先下这个山药片来稍微的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入到娃娃菜，中火清炒，炒至这个菜叶变软、熟透了就可以了。那么在出锅前呢，我们可以放上一点盐来进行调味。这道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消化，适合日常的餐桌，肠胃偏弱的也可以放心吃。
0: 做菜之外呢，还有个小提醒啊，就是养胃家常菜讲究趁热吃，不要放凉食用，同时呢也不要炖喝汤，汤里的油脂过高反而容易积食，少吃爆炒还有烧烤，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秋意渐浓，养生在日常，希望大家把简单的养胃家常菜端上餐桌，好好的来呵护脾胃，安稳舒适的度过秋天。

或者您身边的路况的消息。今天早间想要分享的一些这个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话语，都可以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啊，关注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互动。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嗨，资讯来了，
9: 接下来关注行业消息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监测结果，136家优质企业新进入库，全区龙头企业总数达640家。
10: 新进企业覆盖肉牛养殖、乳制品加工、粮油深加工、特色农产品产销等领域，分布在了巴州、亳州、伊犁、乌鲁木齐市等地。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可以享受一次性奖励、贷款贴息等扶持的政策。
9: 龙头企业是连接生产和市场的关键纽带，此次扩容将进一步推动新疆农牧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0: 新疆卫生健康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聚焦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将会依托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医疗可信数据平台，这个覆盖防筛诊治康宣的全链条，力求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慢病管理。
9: 项目为期四年，目标是将示范区慢病的筛查率、诊断率、控制率和知晓率均提升15%，让群众少得病、晚得病，不把小病拖成大病。
10: 从本周起，新疆各地的中小学将会陆续的报到开学，沉寂的校园将会重新响起书声和欢笑。乌鲁木齐市的各中小学是8月30号报到，31号正式上课。昌吉、亳州、伊犁、哈密等地也将于本周内陆续开学。
9: 暑假接近尾声，教育局呢也提醒家长和学生，及早的调整作息，按上学时间表循序渐进，注意饮食和锻炼，把身体调至最佳状态。同时要收心归位，制定新学期的计划，以饱满精神迎接崭新学年。
10: 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0: 活动设置了500个展位，提供求职招聘、政策咨询以及简历诊断、直播待岗等全方位的服务。
1: 2027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均可报名。报名9月8号截止，各地州市联动的同步联动，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毕业生就业搭建广阔平台。
0: 近日，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最佳的观测期。哈密大海道是聚集了近千名的观星者，单日游客啊是超过了2000人，酒店的入住率达到100%。大海道入选了全国重点观星区域，成为了新疆唯一的戈壁观星圣地。
1: 此外，温泉县、禾木村、吐鲁番等地也纷纷推出了星空音乐会、星空林地等特色体验。星空加旅游产品备受热捧，追星星正在成为新疆又一张文旅名片。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受大风天气的影响，为确保安全，8月25号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6742次列车将会停运。已经购票的旅客30天内含当日是可以到车站，或者呢通过12306的网站 APP 会全额的退票，连程车票呢一并办理，免这个手续费。后续开行请关注12306的公告。
1: 根据新疆路网公众号的消息，截至昨晚八点整，全区共有两条国省干线公路实行交通管制。昌吉州 S101线牛黄沟至阿什里乡路段因降雨积水管制，预计8月31号恢复。巴州 G3012线高桥收费站路段因其他管制原因，预计9月23号恢复。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确保出行安全。早间的8点35分，进入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一遍题目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题目，今天的题目是：魔鬼城、沃尔和丰城是知名的雅丹地貌景区，那该景区地处哪里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到大家四个选项。A 选项我们认真听一下，是在塔城地区；B 选项克勒玛依市；C 选项呢是在昌吉回族自治州；D 选项呢是在哈密市。微信平台我们收到了，包括像小花、清风、六六，还有呢看到了美好、小月等等的朋友给我们发送来了早间打卡的消息，以及互动的这道知识题目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或者呢您也想要参与早间的互动知识分享，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持续的分享过来。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有一位常年身披厚重铅衣与死神竞速的医者，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心脏中心医病区主任田芳。从医20载，他以医者仁心、精益求精为信念，在方寸手术台间守护着万千生命，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田芳牵医指甲护心脉、医者仁心见初心的故事。较真坚守是田芳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作为心内科介入医生，他常年穿着重达10公斤的铅衣开展手术，一台手术下来，衣服常被汗水浸透，但他始终专注细致，毫无懈怠。从门诊查房到手术救治，从病历研讨到带教青年医师，他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当当。同事们常说，有田主任在啊，每一台手术

都让人安心，每一次救治啊，都充满着希望。患者把心脏交给我们，就是把生命托付给了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松懈。这是田芳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行医底线。心血管病抢救有黄金四分钟，他20年如一日保持高度警觉，只要听到病房急促的脚步声，便会第一时间冲出去查看情况。曾有深夜，他刚准备下班，就遇到患者心脏骤停，他跪地持续心肺复苏半个小时，硬是从死神的手中抢回生命。从医至今，他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0000例，成功率位居前列，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筑牢生命防线。作为科室的带头人，田芳格外注重人才培养，常叮嘱年轻的医生，机器坏了可以重来，心脏修坏了可没有机会重来。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复盘、实操演练，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展开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为科室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他还牵头成立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推动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工作之余，田芳常年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偏远乡村开展义诊服务，耐心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知识，为困难患者减免挂号费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乌鲁木齐市劳动模范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白求恩市好医生到基层群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田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华章。20载一路漫漫，20载初心如磐，田芳以千医为铠甲，以人心为利刃，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临床、守护生命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医务工作者精进医术、服务群众，为守护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气象。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氶度，风力3到4级。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3到12摄氏度，塔城阵雨24到13摄氏度，伊宁阵雨28到16摄氏度，博洛阵雨27到15摄氏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8到19摄氏度，奎屯多云转阵雨29到15摄氏度，石河子多云29到17摄氏度，昌吉阵雨28到17摄氏度，哈密多云36到21摄氏度，吐鲁番多云40到27摄氏度，库尔勒多云33到20摄氏度，埃克苏多云转晴26到16摄氏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2到17摄氏度，喀什多云33到18摄氏度，和田多云31到19摄氏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

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讯来了。
1: 接着呢，我们来聚焦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天鹅湖社区上线马商办便民平台，居民扫码即可提交物业服务、停水、交通等各类诉求。平台实行30分钟派单、24小时办结的快速响应机制。上线两个月，已办结民生诉求59件，困扰居民的停水、公交出行等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数字化服务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笔，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便捷。
2: 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用了多语言 AI 数字人智能服务大使，覆盖了中、英、俄等多语种的问询，实现了全域服务资源共享，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高效。
1: 进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通社区，组织居民和青少年开展墙体彩绘活动，将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风景线。活动增进了邻里的感情，凝聚了社区的力量，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2: 乌鲁木齐市工会杯园林职工技能大赛从即日起至8月26号报名，9月11号在乌鲁木齐叶尔窝风景区开赛。全市的园林高手将会同台竞技，匠心作品呢会直接落地实景，扮亮城市的风景线，欢迎市民届时品鉴。
1: 近日，在第14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大赛上，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教师宋梦花斩获了全场唯一最佳创意奖，该奖项已空缺8年。同时呢，在竞赛单元中获2等奖第一名，创下新疆教师参赛最好成绩。
2: 语文报杯是全国中学语文界规格最高的标杆性赛事。宋梦花讲授的《长征胜利万岁》将红色文字与语文的思政教育有机的融合，展现了新疆教师的实力和风采。
1: 乌鲁木齐交警近日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禁电动自行车驶入快速路、高架路、隧道及立交桥面，行动采取现场设点查处与电子监控抓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进行严厉查处。
2: 交警提醒，高架道路的车速快、车流密集，电动车违法穿行极易引发严重的事故。同时，超速改装隐患巨大，切勿图一时的便捷，冒险的驶入进行的路段，安全文明出行。
1: 早间的8点52分，该为大家揭晓今天问答的正确答案了。那今天的题目呢是魔鬼城、沃尔和峰城是知名的雅丹地貌景区，地处哪里啊？
2: 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都说这道题呢是一道拼手速的题目，并且呢发送来了正确答案。今天呢，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科勒玛一世，您回答正确了吗？这个沃尔河猛鬼城呢，是在科勒玛依市的沃尔河区，经过了千万年的风力的侵蚀啊，是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大风过境的时候呢，会发出这个呼啸的声响，所以呢，命名为这个魔鬼城。所以今天这道题目，您回答正确了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迎着光亮，今天的手速非常快，第一时间给我们传递来了正确答案，恭喜您！我们要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回执的内容呢，稍后将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

0: 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新疆的故事可以从哪里开始？今天2026年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那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视角出发的故事将在这里相遇。
2: 本次分享会呢，将会邀请学者、媒体人以及自媒体创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他们经历、记录和思考中的新疆。分享会呢，将会从多重的视角展开讲述与交流，用真实具体的故事呈现新疆的多元面貌，共同探讨如何让新疆故事传得更远，抵达更多人的心灵。
1: 再关注陈嘉桦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正式官宣，演唱会将于2026年10月24号的21点整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开唱。作为个人的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承载着陈嘉桦的音乐态度，将为本地歌迷带来沉浸式的现场演出。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的决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天骄队参赛的机器人是。全程运行流畅无卡顿，连贯地闯过了所有的关卡，整套的越障动作高度拟人。
1: 最终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冠军。本届赛事障碍数量多，地形难度大幅提升，全程设置了16处复杂的关卡，那考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与综合适应能力。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你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天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预防残疾从产前的筛查开始。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将会电话采访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的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的这个薛淑媛主任相关的内容。当然我们也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2: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此刻进入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锁定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6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波架起民生桥梁，和大家真诚沟通。您关注的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困惑，包括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和微信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可以随时通过热线和微信走进来，也可以在微信的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征集大家小区物业的问题。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今年的8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那这也是和每一位的小区业主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规，很多大家反映的一些物业烦心事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直播间，听听大家所居住的小区存在哪些方面物业沟通以及管理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留言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呢，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那预防残疾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从产前的筛查开始。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将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的徐淑媛主任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产前筛查可以帮助预防哪些身体的缺陷问题。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和此刻的道路通行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天气有些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添衣保暖，气温呢仅仅在17度，所以建议大家早晚出门要带一件外套。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来看具体的路段。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土乌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9， 平均时速只有 13.8 公里。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9， 平均时速是 14.6 公里。在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平均时速是 18.6 公里。这几条道路呢，现在已经开始了道路拥堵，车流积压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此刻出行的时候避开这几条路段，同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快速路，此刻在北外环的东向西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有车流的积压，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河北路到河南路桥的桥下的位置呢也有车流的积压，东外环的东向西在

跃进街这个位置呢也有车流的积压情况，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出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走进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此刻您有问题的

0: 就是还有期权你们选啊，因为你们有知情权，我们业委会有告知权啊，希望投上你们维权的一票，因为就要解决我们停车难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是两个市场，因为要解聘这个前期的这个开发商这个啊，对物业公司。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公开啊，就是推选就是招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招标代理公司为我们小区全权向社会公开招标新的物业公司。第三项呢就是追缴12年的公共收益。第四项呢就是要确权这个地库，因为这13年了地库空空如也，没有停的。但是呢我们查了他没有产权证，地下室建都没有，但是他就说是他的。我还讲一个我们这个小区一个特殊情况，那个市政路不是每一个小区都应该有马路吗？除了这个围墙以外，但是开发商说是他的路，他收了12年围起来，公共收益全部装到口袋里，他这一拆了以后说这条路是他的马路，我们就没办法收费，说到现在我们只是安了这个道闸没有收费。收在业主大会成功以后，然后我们昨天把这个标招回来了啊，在这个前期呢，就是因为开发商他诉业委会就是成立不符合要求，因为筹备组前提是社区街道筹备组，他们是这个筹备组里头成员，我们业委会去年6月23号还在墙上公布的呢，那么现在我业委会主任就变成第一被告了，他就社区就抓住这个原因，那么就叫停了嘛，因为这个唱票每一个环节邀请函啊发啊，他说他社区工作人员紧张，就是每天晚上来收我们的票，扛上箱走，扛上箱子来，全天都
1: 这样吧。
0: 我全程
1: 录像
0: 啊，
1: 这样吧，女士啊，这些问题就是咱们的诉求1、2、3、4，刚才您也说的特别清楚
0: 啊，
1: 四条诉求我也已经清楚了。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这个物业是开发商之前的前期物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们在这儿有12年到13年的时间了。
0: 今年13年了，一直不懂。
1: 这个物业公司，
0: 啊、
1: 这样，王女士，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我们节目下来之后沟通啊，因为我节目时间不够啊。
0: 好的。
1: 这个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
0: 大家乐。
1: 大家乐物业公司。
0: 啊，物业公司，对。
1: 您现在手头有物业公司的电话吗？
0: 我可以给你查。
1: 这样，您去查了之后，您去查了之后再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把物业公司的电话告诉我们。之后我们节目下来之后，第一我们要和这个辖区的社区联系一下，另外一个我们要和辖区的物业监管部门，包括这个物业公司来联系。咱们这四项诉求我现在已经明确了，那么后期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和物业主要的监管部门联系之后，您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继续联系。好吧，
0: 行了，我们就一个就想咋通过您媒体借助我们这个小区，到现场来，
1: 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协调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是管理，就是我没有这个执法权和管理权的这个权限，我们只能做一个中间协调的作用，这也把这个话呢跟您说清楚，好吧，
0: 好的，
1: 我们节目下来之后，我们和社区以及物业公司联系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好，那好，那谢谢，非常
1: 感谢，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1: 好，其他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哪些问题啊，也可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也会向大家征集关于大家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因为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今年的8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也是和咱们小区的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律法规，很多呢大家反映的这个物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事儿，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物业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走进到直播间，来听听大家所居住的小区存在的物业沟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您的诉求、您的建议，包括像刚才王女士说的，咱们业主大会的这个召开选举业主。

务委员会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来反馈一下。同时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呢，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之后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首先来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在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时期的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这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一个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在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屋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0，平均时速是17.5公里。现在异常焦灼拥堵的一条路段呢，在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的入口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0.2公里。除此之外，温泉路的高架现在也在拥堵当中，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还有安苑路由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8.5公里。这几条路呢，现在平均时速都在15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也建议大家提前选好绕行的路线，同时呢，早出门，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和大家实时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微信当中在搜索添加朋友里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热线当中听众咨询的问题，大家还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我们来接听2565-929。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从去年8月份上班

0: 到现在，然后我们单位没有给我发过工资。
1: 签合同了吗？签劳动合同
0: 了吗？签了。
1: 是去年8月份入职的时候签的。
0: 对。
1: 期限是多长？
0: 这个我不太懂，因为那个合同我没有仔细看，应该是，我还真不太清楚。
1: 合同你手里有没有？
0: 没有。
1: 也没有合同，就是只在单位拿的那份合同上签了个字儿，然后单位把合同收走了，是吧？
0: 对，他当时给有2份合同，然后他全收走，按理来说是应该给我一份的，但是就没有，没给。
1: 那么给你交社保了吗？
0: 社保交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交的？
0: 社保就是从入职那天开始交的。
1: 8月份就开始交了，可以查到社保的记录，是吧？
0: 对。
1: 好，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一整年了，工资都没有发。
0: 对，就是没有发工资。然后我就想问，因为你们比较有经验嘛，我想问一下，这个最后这个讨薪的事儿，具体是找哪个单位办，然后怎么办，什么流程要这个效率高一点？
1: 教你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啊，单位现在承不承认这一年的时间了没给你发工资？
0: 承认。
1: 那什么原因呢？单位给你说了没？
0: 这个就是我看，就是叫什么？叫那个经营状况不好。
1: 欠了一共多少钱？
0: 哇，这个我还真没算过，我感觉应该是有5-6万、7-8万吧，差不多。
1: 教你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现在呢，既然单位承认，而且呢，虽然你手里没有和单位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但是呢，万幸的一点，单位在给你交社保。从咱们的这个手机，就是新疆智慧人社上，你把社保的这个整个缴费这一年的缴费的清单打印出来，之后呢，你找单位呢，让单位给你打一张欠工资的欠条，你跟单位这样协商。你说既然现在单位呢确实有这个经营困难，有资金的困难，那么我也整整一年没有拿钱了，我也得生活，能不能单位给我打一张欠我多少钱工资的欠条？拿到这张欠条之后，单位如果短时间之内他还不给你付工资，你可以直接到法院申请一个叫支付令这个法律程序，通过这个法律程序呢可以直接申请执行。
0: 等一下，老师，这个我听懂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欠我工资这个欠条，他指定是不会给我的。
1: 那不一定，看你怎么跟单位沟通了，这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最快的途径。如果说你要通过，比如说向咱们劳动部门反映投诉。可能呢，一个解决时间比较长，他们要查证落实，另外一个你自己要提供证据。首先劳动这个关系这存在的是没有问题，交社保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但是他没有给你发工资这一点，那么你通过什么来证明？这点证明起来比较难，所以看你用什么样的技巧和单位去沟通。跟单位说，哪怕你现在没有给我付工资，你给我打一张条子，我心里也有点底儿。就这就是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了，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拿到了，最起码拿到这个凭据，就是拿到这张欠条，或者是拿到他证明这一年当中，不是欠条也罢，或者是他证明了这一年去年的八月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给你发工资的这个证明，你一个是可以申请这个刚才我说的支付令，另外一个拿着这个条子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这是最快处理的这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
0: 好，那如果说他不给我这个条子的话，那就
1: 那做录音呗，你录音呗，你沟通的时候你和主管领导也好，或者是和单位领导也好，你沟通的时候做这个电话录音。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做了电话录音之后，这个问题就得通过法院的诉讼来解决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他最好能给你出一张欠条，那么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支付令，因为这个债务关系就非常清楚了。但是如果他不出这个条子的话，那么你就通过这个录音来证明他欠你的钱，最起码这点你是要证明的。

0: 他欠了我的钱，这个是属于你需要来证明的。
1: 嗯，好的好的，
0: 明白了吧？先这样去操作，沟通的时候呢，尽量想这个想仔细了，把任何情况都想清楚之后，用一些技巧去沟通。那么实在不行，在这个整个沟通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留下影像资料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所说的这件事儿。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先去沟通，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嗯，好的，谢谢啊。
0: 哎，嗯，不客气，再见。好的，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平凡的自由说，一年不发工资你还能坚持下来，你也太有忍耐力了。的确，我也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啊。他说大概率单位也不会积极配合的，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刚才我说了，在沟通的时候是可以录音的。平凡的自由也说了，沟通的时候可以录音吗？是可以录音的啊，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具体在操作过程当中，比如说录音之后是得通过法院的诉讼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欠款纠纷的问题。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大家还有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和我们走进来。苹果的这个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给您回复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其他朋友微信平台也可以和我们继续链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那我们跟大家倡导的是预防残疾问题呢，可以从产前的筛查开始做起。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薛淑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产前筛查的时候可以帮我们预防到哪些身体方面的缺陷，预防残疾问题的发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薛主任。薛主任
2: 你
0: 好。
2: 您
0: 好。
2: 啊，
0: 嗯，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薛主任。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当下的咱们医疗技术条件之下，哪些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缺陷、残疾问题的这些苗头，可以在产检当中被提前的筛查一下呢？
2: 好的，那么我们目前产检呢，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个技术分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两大类。那么这两者的这个检出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个产前筛查，它包括超声筛查和孕妇的外周血采血的一个筛查。那么超声筛查呢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就是我们在11到13周加6的时候有个 NT 筛查，那么如果 NT 提示增厚了，那么会提示胎儿可能有一些染色体的异常、先天性的心脏病、骨骼的发育异常的这些风险是增高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做产前诊断。第二个关键节点呢，就是20周到24周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俗称呢是3维或4维的这么一个筛查，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大排畸的一个筛查。这时候呢，主要是筛查这个胎儿大体的这个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缺陷，比如说可以检出神经管的缺陷、无脑儿啊、脊柱裂呀、这些的，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肢体的缺失、唇腭裂、消化道闭锁等等这些异常的这个出生缺陷。但是呢，通过这个筛查也有部分的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没有办法在超声的这个筛查中发现。那么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大的这些畸形呢，可以进行一个筛查，这个是超声筛查。那么第二部分是孕妇的这个外周血采集的筛查，那么可以通过这个采集孕妇的外周血做这个血清学的产前筛查，无创 DNA 或者是无创 PLUS， 那么这些可以筛查唐氏综合征、18三体、13三体或者一些大片段的微重复微缺失的综合征。那么这些疾病呢，就是造成胎儿是先天性的智力低下，包括神经发育异常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产前筛查的一些内容。那么产前诊断呢，就是以羊水穿刺为主，就是羊水穿刺通过采集这个孕妇的羊水来明确，可以去明确的诊断胎儿是不是有一些染色体的病或者是一些基因病。那么这些疾病呢，在早

0: 这个超声筛查是没有办法去发现的。那么产前筛查呢，是属于普筛类的检查，就是国家也出台了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的明确要求，我们到了2027年产前筛查率呢要达到90%以上。
1: 嗯，那么
0: 然后产前诊断呢就不是的，产前诊断它是针对一些有医学的这个指征的去做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检查，比如说你超声提示的胎儿异常，或者是产前筛查结果是高风险的，或者是明确的有家族史的，就家庭里面生育过这种出生缺陷的小孩的，那么他可以就是可以通过产前诊断来明确这个胎儿是否有问题。
1: 嗯，
0: 是这样。
1: 那么也就是通过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来提前预知胎儿有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身体的这个缺陷，在做应对性的针对性的一些这个对策啊。那么在在咱们预防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可能会发生的，刚才您说产前筛查的时候或者诊断的时候导致的一些身体缺陷残疾的问题，那在这儿我想请薛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咱们女性一些建议，就是咱们在备孕和孕产检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关注到哪些问题，去提前来预防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0: 主要是三个阶段。首先呢是备孕的阶段，在备孕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优生的健康检查，比如夫妻在备孕的时候要完成一些基础的体检，如果有不良孕产史的家族遗传史的呢要进行一个遗传咨询，那必要的时候完成一个家系的一个基因检测。第二个呢是一定要规范的增补叶酸，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国家也有免费增补叶酸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在备孕前三个月到早孕期呢一定要坚持服用叶酸，来降低胎儿的神经管缺陷发生的这个风险。如果说有些高危的人群，就比如说曾经有过这个不良孕产史，就是神经管缺陷不良孕产史的这些孕妇呢，她需要这个增加服用的这个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要规避各类的一些风险吧，男方就是或女夫妻双方要戒烟戒酒，远离这个放射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那么一定要在备孕期呢要谨慎的用药，使用任何的药物之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要控制这个体重或者这个糖尿病甲亢甲减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呢可以去接种相关的疫苗，比如说这个分诊疫苗，就是尽量避免这个孕期发生这个原发性的这个感染。在这个孕期产检的阶段呢要规范的完成全套的一个检查，那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产前筛查一定是要按时的去完成的，那么还要防止这个宫内的感染，因为这个有一些宫内感染，比如说巨细胞的感染、宫心虫的感染，就会导致胎儿的一个脑损伤，引发它的残疾。在日常这个孕期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要吃生肉，避免接触这个宠物的粪便。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孕期呢要控制好体重以及这个控糖，那么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都会导致这个胎儿的宫内缺氧和一些这个宫内损伤的风险。如果说我们在孕期的产检过程中碰到了一些超声异常或者产筛高风险呢，一定是要去这个遗传门诊进行一个评估，必要的时候呢要开展这个产前的诊断。
1: 这样。
0: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新生儿期。这个宝宝出生了以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产检它并不是能100%的就能排除所有的出生缺陷，所以呢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也要去观察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异常的表现，像有些遗传代谢病它在产前没有办法通过我们，就是如果你没有先诊者的时候，我们普通的产检没有办法去检查一些这个遗传代谢病，那么所以呢在出生以后的这个筛查以及长期随访还是很重要的。
1: 那么在预防这个出生之后孩子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缺陷的问题上，在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全国预防残疾日，我们想请薛主任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0: 对，就是接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呢要一定要注意，我们做一个三级预防，就是新生儿的一个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筛查，那么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这个筛查呢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整个的新疆的这个片区呢，我们有6病筛查都是免费的，就 就采集足跟血就行。

0: 可以进行一个筛查。那么串联质谱呢，是能筛出来40多种遗传代谢病，这一部分呢也是要进行一个，希望大家能做到一个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要警惕一些后天性造成的一些残疾，比如说如果说儿童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感染呀、外伤啊、中毒啊，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救治，然后这个因为这些呢也可能会导致残疾。还有就是做好这个遗传咨询，如果说你们之前生育过这种患病的患儿呢，一定要去明确它的一个分子诊断，因为现在的技术呢已经可以去进行一个胚胎植入前诊断，就是如果说明确的家族里面有一些基因的携带，我们可以在胚胎筛选的过程中把好的这个胚胎筛选出来，植入到这个女方的体内进行一个一级预防。这个呢都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包括我们今年呢也获批了这个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的会的一个免费的一个项目，也为新疆老百姓争取到了一些出生缺陷诊断的这么一个福利。首先呢，就是对于超声异常的这些孕妇呢，来我医院做产前诊断可以减免1000元的这么一个费用。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患病的孩子，但是呢病因也不明确，那么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那么希望明确病因的呢，我们有这个提供20000元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全基因组的一个检测的项目。这两个呢是我们给新疆老百姓争取到的福利。
1: 从产前也好，或者是从咱们孩子出生之后各个方面去预防和及早发现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的身体的缺陷的问题。那也再次为咱们现在的现代医疗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点赞啊！同时也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的薛淑媛主任的专业介绍和解释，以及将提前预防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薛主任，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1: 作为预防残疾问题的发生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平时，就是说我们可能孩子已经在逐渐成长当中我们去发现它，而从备孕和以及孕产期的产检这些方面，从源头上去及时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呢对于我们在预防一些遗传性疾病发生当中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及早的进行干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通过节目想和我们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热线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听友苹果刚刚发的问题，说主播早上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的户口所在地是阿克苏市，长期居住在乌鲁木齐，现在是灵活就业在乌鲁木齐退休了，独生子女领取这个独生子女费呢，阿克苏那边说在乌鲁木齐的居住地领取就可以了，乌鲁木齐说这笔钱呢是在户口所在地，那么想问一问怎么申领这笔独生子女费，独生子女证也没有。苹果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首先呢告诉您，您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个奖励金这个钱的领取呢，确实是在户籍所在地，就是您户口在阿克苏，您是需要在阿克苏的户籍所在地去申请的。如果说户籍所在地确实没有办法发放，是需要开具证明之后到您的现在的居住地去申请领取的，这是一个确定的规定。那么您说这个独生子女证现在没有，对于这个独生子女证的问题确实还是非常重要，因为您领取的时候您以什么为依据去申请这笔独生子女奖励金呢？那么所以在这儿啊，建议这位朋友要么是在这个家里再找一找独生子女证，另外一个呢您是需要通过一些证明来去这个佐证您的孩子呢属于独生子女的，因为不管在哪里领取这个独生子女的证明是需要提交的，所以希望您先搜集这些证明之后呢向户籍所在地去领取。刚才详细

规定我已经给听众朋友做了介绍，如果说还需要有哪些和我们沟通和交流的或者咨询的，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近期呢，我们会专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物业管理的问题，因为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在8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和每一位小区的居民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反映的一些和物业沟通的问题、管理的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在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听听大家在所居住小区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给我们留言，说说您想关注的事儿或者您想反映的问题。节目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拨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现在生活的这个小区，您想反映的事儿，您想和物业说的话，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再次感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电话或者微信联络我们，留下您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十点整马安平就发微信了，说粮站已经结束，手牵手一起走进直播间。
2: 哎呦，还
1: 粮站，
2: 粮站
1: 那不是冷站吗？
2: 哎呦，还寒战的，
1: 我们啥时候粮站过？我们又啥时候手牵过手？真的是
2: 马老师，即便有也不会让你知道。
1: 你们也看不见。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说的粮站啊，倒是我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你看早上起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那为什么今天的天气预报是小雨呢？
1: 多云有小雨，
2: 多云有小雨。你看我这显示的一直我还刷新来着，今天早间8月25号早间6时，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显示的现在一直是乌鲁木齐小雨，那边是多云，
1: 多云转小雨，
2: 那看来应该是午后或者是下午的晚间时分会有小雨。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洗车啊，各位自个儿
1: 不
2: 自个儿做推断啊，
1: 别那么勤快嘛，是吧？
2: 因为洗了有可能又被淋湿淋上了啊，
1: 都是雨点子。
2: 明天是多云啊，后天是晴，今天是

0: 17到25度，明天17到26度，大后天即便是晴天也是17到26度，
1: 我感觉很舒服。
0: 这个天气是太舒服了，
1: 嗯，真的很舒服，
0: 有一点那种秋高气爽，
1: 嗯
0: 啊，包括瓜果飘香，
1: 嗯，
0: 也是一年四季当中吧，你说这个景色也是最好的时候啊，非常不错。伊犁啊，那拉提啊，包括咱们这个阿勒泰呀，是吧？还有咱们的禾木喀纳斯，也是现在啊朋友们来新疆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和一个这个黄金时段。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又来了，还要为大家送出啊4张，也就是2个名额，1人2张，咱们中影美美3西北地区最大的两块 Cinity 巨屏和咱们的 IMAX 巨幕，看电影就看最好的视听效果的这两块幕啊，送出2张电影票，1人送2张电影票，
1: 一共4张，送2个人，
0: 送2个名额。我们的话题就是，各位啊，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的，就是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您今天要坐庄的话，有哪些好的馆子推荐一下？
1: 你打算你朋友来了带他去哪里吃，
0: 带他去哪，
1: 哪个馆子不错，吃什么菜，
0: 对，也包括平时请一下朋友呀，是吧，家庭小聚，各位喜欢去哪些馆子，咱先排除在家做嘛，好吧，就今天咱就要去外面搓一顿，您喜欢，
1: 你让我在家做我也不做我做不来，我没有那个水平，
0: 是，
1: 然后还得浪费我时间，费我精力，
0: 然后有时候点外卖点到家里面，但是你还得打扫呀，
1: 对，
0: 是吧，你要考虑到这个时间准备，
1: 还得收拾，你一开始要准要买要准备要做，然后要洗漱，还要洗，是吧，最后真的就是很麻烦，还不如在外面吃，你就安安心心的跟朋友聊个天，是吧，
0: 其实就是请客吃饭你喜欢带去哪，我觉得这个分2-3个情况吧，是吧，首先第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朋友你太熟了，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个发小，哥们儿姐妹，可以去一些比较接地气的馆子，哪怕就是在这个一个摊子上路边的烧烤摊，也能很好的叙旧，这没问题，
1: 对，吃个当地原味嘛，
0: 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你必须得有点环境的地方，才能代表咱们主宾的这个是吧，热情好客，好吧，收音机前的热情好客的新疆朋友们，新疆的朋友们，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如果说今儿您做东要请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吃饭，您推荐咱们乌鲁木齐哪些地方比较好的，我们挑选两位吧，挑选两位，1人送出2张电影票，
1: 好的，然后微信平台上，在我们说送电影票之前，平凡的自由就发了微信了，他说主持人今天有没有电影票赠送，
0: 可以啊，
1: 必须有，
0: 刚才都说了嘛，互动话题，
1: 然后蛮频发的微信说哈哈哈涛声依旧那肯定必须涛声依旧啊
0: 让我想起了那首歌，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品，小品是
1: 我的旧船票能否登上
0: 你
1: 的破船，
0: 破船，歌都忘了，这个小品印象太深刻了，是吧，
1: 涛声依旧，是吧，
0: 对对，是这首歌，也是首经典啊。
1: 然后茶发了个微信说，早晨好啊，两位出来冒个泡听你俩聊天，好的，
0: 是的啊，
1: 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也发了微信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
0: 对，
1: 稍后我的信息还是惠美小姐姐你播读哦，这还点名非要让我说，
0: 可以啊，
1: 因为你是不是说围城坏话了让他自己念不出来，
0: 因为他知道我这太长了我不想念
1: 然后他说字减少了一半多了，朱莉小姐姐不要读错哦，那拜托你就这样两句话就行了
0: 行啊，今天也是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吃的嘛啊，就是说请一下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乌鲁木齐，热情好客的各位，想带着你这些朋友去哪搓一顿，去哪吃个饭，我们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需要一点点环境，和这个是吧，需要一些什么什么，怎么说呢，这个菜品品质，
1: 咱们得这样子，咱们得说的好一点，
0: 对，说个好一点档次高一点的，
1: 不是档次高的，我意思你说的好一点，你哪怕推荐一个地摊，你也得说它的特色是啥，为什么好吃，你推荐的理由嘛，你就得说明白，我去吃饭，我去消费，我总得明明白白吧，
0: 对啊，我给大家打个样信片，
1: 你说
0: 啊，
1: 又是老周家是吧，
0: 举个例子啊，不是老周家了，这新疆特色，新疆特色，如果说我请非常熟的朋友的话，不在乎那个叫吃的那个环境啊，我就我们家楼底下那个架子肉，太好了，70多块钱一公斤，打个电话老板，
1: 那真的可以啊，
0: 真的，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小羊排包架子肉，肥瘦相间，76块钱一公斤，各位就在啊，就在那个哪儿，那个农贸市场叫什么？他现在改名字了，应该叫做西八家户大寺旁边的一个农。

0: 贸市场。
1: 嗯，
0: 哎，对，这个旁边的农贸市场现在改名字了啊，而且里面焕然一新啊，
1: 嗯，
0: 崭新的那种铁皮房子，崭新的那种啊门面房。但是那有一家就是两兄弟开着牛羊肉店的，
1: 嗯，
0: 他们自个儿还经营馕坑肉，就是我自己卖牛羊肉，旁边还卖馕坑肉，
1: 嗯，
0: 76块钱加工好，太香了，
1: 嗯，
0: 这是我请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他没有环境，
1: 对，
0: 他坐哪儿他就坐在马路边子上，
1: 嗯，好吃就行呗，
0: 就坐在马路边子上，所以一点没环境，但是的确好吃。但你要非要让我觉得要点环境，得请一些比方说就他说话的地方，
1: 嗯，
0: 我刚才突然间想到那天去看那个路，去踩了个点，我觉得那个洛克菲尔不错呀，
1: 那个是结婚的婚宴
0: 是吧，
1: 你平时你得请多少朋友才能一个大房子，
0: 那
1: 不是一桌子一桌子，那是一个场子一个场子的，
0: 上百人上千人我也请不起啊，
1: 你得请20桌以上
0: 那我
1: 请你多少朋友来
0: 哎，那可爱的新疆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
0: 我觉得那可爱的新疆那天我进去我都懵了，感觉都像进到了我去的是那个高铁站的可爱的新疆，
1: 嗯
0: 啊，我一进去之后呢，服务员带着我进去参观，我像是走到了一个喀什居民的老城区一样的，
1: 嗯，
0: 哇，那装修真
1: 的
0: 是非常的地道啊，很地道啊。然后呢，我觉得哎，你要是想吃点这种带环境的，
1: 嗯，
0: 类似这样的店还真不错，啊，真不错，
1: 嗯。
0: 我给大家打个样，好了，打完了，我给我自己留两张电影票啊。
1: 我盯着他，不许，不可以，不行，拿出来。
0: 对，我不占用大家的名额啊，不占用大家的名额，
1: 嗯。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宝发的微信，宝说我喜欢的，喜欢我的两位主持人早晨好，咱们单位门口双向畅通，
0: 嗯，
1: 嗯，好，我们确实喜欢你啊，他是咱们邻居，坡下咱们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哦，是的，
1: 嗯，
0: 说到这条团结路。给大家刚好行驶在这个路面上，包括未来计划有行驶在这条路面上的朋友提个醒啊，
1: 嗯，
0: 咱们斜对面那个小区叫什么，就斜对面新修的那个小区，
1: 那个小区名字我也叫不上，
0: 对，一时半会儿叫不上，但是呢那条路也就是咱们团结路这一块新疆广播台新疆广播电视台上面那个加油站啊，
1: 嗯，
0: 这一条路全线是双向双实线的，
1: 嗯，
0: 你要到规定的地方有虚线的地方左转右转和掉头啊，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就告诉你就行了
1: 你就这么走吧，
0: 啊，你一定要有这种标识标线的地方，然后才能到对过或者是掉头，好不好，各位啊，
1: 嗯，然后来看，
0: 嗯，
1: 微信平台上这是阳光满格给我们发了一个天气的截图啊，
0: 嗯，
1: 他说下周要降温了，大降温，我看一下
0: 啊
1: 下周真的耶，
0: 下周到十度，
1: 9月1号你看就是10度到21度，然后9月2号是8度到13度，9月3号是8度到17度，9月4号是9度到18度，
0: 哦，
1: 那可真的是大降温呢，
0: 嗯，
1: 哦，那我得把这个厚点的衣服准备一下了，
0: 真是啊，
1: 嗯，
0: 这个刚好降温了，降温了就适合去看秋景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秋景啊，各位朋友们小小的做一个预告行不行，
1: 嗯，说，
0: 啊，做个预告啊，
1: 你说
0: 这个日子长咱们没出去了，
1: 嗯，
0: 要出去咱们跑点远的，
1: 走，
0: 如果说全江天山南北的这个红阳林你看够了看过了，这次咱们国庆大假期间，哎，我们带着大家去一下厄齐纳奇行不行，
1: 是啥地方，
0: 对，这个厄齐纳奇肯定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嗯，对，
0: 我们10有8 9了，稳了，估计要带着大家去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看胡杨林的地方，
1: 不是你真的吗，要跑到那么远，
0: 也不远，其实也不远，
1: 从哪走，
0: 这个咱们从 G7 京新高速直接一路啊，
1: 嗯，
0: 途经咱们这个木垒啊，吉姆萨尔七台，
1: 嗯，
0: 完了就一脚油就杀到了这个巴里坤，
1: 嗯，
0: 啊，从巴里坤呢
1: 出去了是吧，
0: 这边咱们就出江了，
1: 嗯，
0: 从15啊，然后从 G7 进行高速就到内蒙古了，然后呢出来之后一天的行程就到厄齐纳奇了，这边还有一个海子啊，叫做这个什么，我也没去过啊，我们的向导给我推荐的，
1: 你先说那个名字，
0: 对，
1: 灌溉尔鹰吧，
0: 灌溉尔鹰，那我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不太好念。这个地方的这个湖的名字还有点
1: 长，不敢念是吧？
0: 啊，哎呀，你这字儿太小了，我都看不清，是不是？
1: 确实看不清，我也看不清，这次真的看不清。
0: 只有大家跟我们一块去过了之后，哎呀，才能一饱这边的风景。据说这一块的胡杨林啊，它黄的也比较早，黄的也比较早。这有个鄂齐纳奇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各位网上可以搜一下，哇，那块的景色也是相当的壮美。
1: 嗯，
0: 好不好？我们玩转新疆。 带着大家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可以
0: 啊，即将，
1: 哎呀，真不错呀，
0: 启动，
1: 那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报名即将会开始的，
0: 对，即将开始啊，
1: 嗯，
0: 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推荐一下，如果说外地朋友来的咱们乌鲁木齐，
1: 你先吃啥吧，
0: 推荐我吃点啥是吧？吃点啥啊？
1: 好吧，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啊，
0: 嗯，
1: 这个满平说了，他说这个围城一手好厨艺，还羡慕你家楼下架子肉，
0: 我再好的厨艺，
1: 他也做
0: 不
1: 出来呀，对呀。
0: 那个架子肉必须是要有一个好馕坑，
1: 嗯，
0: 咱也没那个馕坑 啊。
1: 对，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暮云海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当然推荐金一路的青汁口，
0: 嗯，
1: 有手工包的饺子，还有八块鸡，还有手抓，都是特色。
0: 哦，
1: 八块鸡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说到
1: 这个鸡肉做成八块吧，嗯，一只鸡做成八块吗？
0: 对，这是
1: 是这样子吗？
0: 名菜，
1: 真的，
0: 这是乌苏九间楼乡那边的一个名菜。
1: 嗯。
0: 它呢，是因为它就叫八块鸡，
1: 就叫八块鸡。
0: 对，理论上它就切成大八块，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名字叫八块，但是现在都改良了。
1: 嗯，现在切成十八块了，是吧？
0: 对，也都行，你切反正切多少块都行。
1: 嗯，
0: 但是
1: 名字就叫这个。
0: 对，如果去这个乌苏啊，乌苏是九间楼那块，那边的有些特色的一些农家乐，还这个有传统的这道菜的话，你去吃它就大八大块。它巨大的八大块，一块像是咱们这个一个鸡胸脯，
1: 嗯，
0: 还有块鸡大腿，
1: 嗯，
0: 鸡大腿和那个
1: 翅膀
0: 要连到一块的，
1: 哦，
0: 一盘菜上来呢，就是一只鸡切成了八块，但是也非常的入味儿。它是什么味儿呢？它是那种原味儿的，各位，就是因为它的鸡的肉质非常的好，就不需要其他的原材料，
1: 嗯，
0: 它好像是先这样爆炒一顿，然后就是水把它焖熟了，上来那个颜色不是太红润，它就是原色的那个。鸡的味道，哦，这么一大块加给您的太过瘾了。
1: 它是清蒸的吗？
0: 也不算清蒸吧，那道菜算是有这个有先煎先炒，然后呢再把它炖熟，哎，是炖熟的
1: 哦，
0: 跟那个炖大锅鱼一样把它炖熟的。哎，我有幸吃过两回啊，
1: 吃过两回，你感觉味道怎么样？
0: 真好吃，吃的
1: 是
0: 鸡的原味，
1: 它就不辣，一点调料都没有的是吧？
0: 也不是一点调料没有，可能放有花椒、八角、盐啊，
1: 嗯，
0: 这个桂皮，
1: 有点那个卤鸡的味道吧？
0: 对，清淡的卤鸡，但里面没有酱油啊。
1: 嗯，
0: 就是传统的八块鸡这道菜做出来是那种怎么色泽是那种比较清淡的，
1: 就是淡黄
0: 色
1: 的那个是吧？
0: 哎，就原色的。不知道慕云海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个清汁口他们家的八块鸡是不是我刚才形容出来的那个那种品相啊？
1: 嗯，对对对，清汁口我去过，
0: 嗯，
1: 和朋友去吃的饺子，当时因为那个饺子它就是手工现包的嘛，嗯，然后当你面给你煮，就是在你桌子上会有一个那个锅，有个炉子，
0: 小锅，因为一个小锅吃火锅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因为小锅像有个小炉子，然后那个水就是你就看着那个水开，它当米面给你下饺子，
0: 嗯，
1: 你就煮熟了自己吃，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但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请外地的朋友、贵宾或者是贵客来，非常重要的朋友，吃点饺子好像有点欠。还是有点欠，
1: 嗯，然后他说他们家不是有八块鸡，还有手抓肉吗？
0: 手抓肉哦，
1: 嗯，都
0: 是
1: 特色，
0: 其他的特色也都有呢啊，
1: 嗯，
0: 不行，在我们家楼下打包个架子肉，嗯，
1: 再过去吃是吧？不用这么麻烦吧？
0: 啊，
1: 不用打包的馆子多得很，
0: 那是啊。
1: 行，大家接着推荐吧，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选这个推荐好的听众给啊，
0: 嗯，
1: 前两位推荐好的送，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图片。这是六元麻辣羊蹄，这也是一个，
0: 哦，
1: 这个一看就是非常入味的小摊儿。你看这旁边很多人排队在买，这应该就是本地的朋友吧，
0: 嗯，
1: 就是熟悉他家味道的朋友，就像你家架子肉楼下架子肉一样的，这谁家楼下
0: 社区店，这就是
1: 这谁家楼下的羊蹄子，
0: 啊，他只管方圆两三公里之外的，
1: 嗯，然后你看他就是近处拍了个近景，他们家有这个麻辣的羊头
0: 羊蹄
1: 羊蹄儿，
0: 嗯，
1: 都是那种麻辣味道的。
0: 可以，我咋看这个地方感觉也有点像二宫市场呢？
1: 嗯，
0: 是吧？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环境、这个氛围还也有点像二宫市场。
1: 嗯，然后他说灵魂之子交给这个，应该是交之子的那种。
0: 哦，这说的更远了，这是叫什么？
1: 嗯，
0: 哦，这飞腾啊，飞腾说的刚才我们那个自驾有可能要去厄齐纳奇那块，
1: 嗯，
0: 说的那块，对，居延海黑水。绿水镇，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像全游里面的世界，嗯，
1: 这
0: 绿水镇之战，
1: 这行，反正都没去过，
0: 奇幻小说的感觉啊，是。
1: 然后他还说了，他说本地朋友随便路边的小馆子就行了，
0: 嗯，
1: 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呢，必须带去一次有加羊羔肉，
0: 哦，
1: 嗯，带去一次有加羊羔肉是啥意思？
0: 嗯，
1: 他吃过。 没有说羊肉不香的，那是哪家羊羔肉吗？
0: 对，吃羊羔肉的，现在咱们有家连锁的，环境不错的，又干净卫生的，那就是那个你们家七仙园那家，你吃，哎，你看我一下叫不上名字，

0: 阳春小馆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他们家好像就一开始是以
1: 手抓肉，
0: 手抓肉，
1: 对对对，
0: 为这个叫做什么爆款菜，然后慢慢的里面其他的新疆菜也都有。
1: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他说吃环境的话呢，就去这个阿卡亚斯那种有特色或者是一些宴会厅。其实阿卡亚斯我们不是也去过吗？
0: 高新区那块儿，
1: 不是，就咱们天山万科楼上五楼那家吗？
0: 对。哦，对，是个连锁店，
1: 对，他们家有点那个创新菜的意思。要是要吃那个地地道道的咱们本地的特色嘛。
0: 哦，
1: 是创新菜呢，偶尔尝一下可以，还是要吃地道本地特色。
0: 是啊，
1: 价格也合适。
0: 最近这个你要说到这个呼啦羊蹄儿和这个呼啦羊头，在咱们自治区肿瘤医院对面，那一排，就对面那个小区叫不上名字，对面那一溜新开的一家店挺火的，也是个连锁，叫什么叫米娜，还叫什么米娜的呼啦羊蹄儿，小小的一家店，每天到了下午的八九点就卖完了，卖完了。他们家是49块钱一个呼啦羊头加两个呼啦羊蹄儿一个套餐，价格还不错啊。但是去晚了，晚上去晚了就没有了。他们家还有肚包肉都挺好的，推荐给大家，大家先网上团购一下，过去实销就行啊。
1: 来看这个马文平说道，他说你俩来这个万科金玉华府3088荣美直播一下呗。借此机会我想请你俩好好吃顿饭，让围城架子肉满意为止。来、
0: 哎、哦，3088也是个热闹的地方啊。那一块308里面下面吃的也比较非常
1: 多。没事，不用你请我俩吃饭呀，我俩自己能吃，我俩也可以请你。
0: 就是啊，请客就是必须要我们俩请。买单在一旁。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啊，你是
1: 我意思是围城买了就完了吗？
0: 哎，你还说到马老师给你推荐一家，就你们家这个3088这个街区头后有一家做的非常好的，他们家的这个深井烧鹅，和港式的白切鸡啊，还有油豉鸡，非常正宗啊。你可以下装上装半扇都可以买，或一整只都可以带回家。也可以他给你拼成，就是和米饭菜搭配到一块儿，都可以。你去尝尝，马老师，是我至今我从广东回来以后吃了这么多粤菜馆，包括粤菜馆，你看你进去不能点一只鸡儿嘛，是吧？
1: 对，
0: 消费比较高。但是这家店，你十几、二十、二三十，包括一只半只的一小个腿，他都给你切，就是零售这家是我吃到的最正宗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来看这个木鱼海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原味鸡，但是现在呢改良不仅是八块了，但是。这味道确实攒劲儿啊，端上来以后特别有食欲，颜色是那个黄亮黄亮的，
0: 对，黄亮黄亮的，而且肉质特别的筋道。它为什么好吃？就这个筋儿，绝对的食材好。
1: 土鸡吧，
0: 它还不止土鸡儿是没有那个肉感的，土鸡儿太土鸡儿太紧太干。哎呀，这个筋儿就是外皮儿是筋筋的，但里面那个肉啊，比方说那个鸡大腿那块，里面又是饱满多汁儿。哎呀，那叫一个的确是香。你说到这种做法，我还前两天抖音平台刷到一个很火的，叫做什么缸子原味鸡啊，上面有个这个叫做，好像他们家的这个鸡儿也是类似这种做法，主打一个拼食材的原本味儿啊，吃的原本味儿。
1: 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有家羊羔肉就是店名儿。哦，他刚才不是推荐说吃有家羊羔肉嘛？然后他说这个店名就叫有家羊羔肉。他家的清炖肉、架子肉，特别是锅盔，那个锅盔绝了，每次去都打包几个回来，放几天都不会干。他说刚发的那个图片呢是二缸的羊头羊蹄子，羊头35。
0: 我看这个氛围感啊，这个
1: 像二缸，
0: 感觉就像是二缸，还真是二缸。
1: 然后接着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你这个字数减少了一半，也是一大段儿。我天，原来是一张 A4 纸，现在是半张 A4 纸。
0: 我们中心思想要概括一下啊。
1: 然后他说呢，来看看啊，上图，他就截屏截了好多图的，什么一块、两块、几块的，我看看这个。
0: 对。
1: 这啥？这张1.68。
0: 他大概的意思，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老听众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遇到好的馆子，每次去消费呢，必须要多发那么一点钱。
1: 结账的时候就是发个额外的小红包
0: 啊，发个小红包。什么，
1: 0.18呀，0.88呀，1.68呀，对，
0: 感觉意思就是对，碰到好的饭馆吃的比较舒服的啊，
1: 就祝他生意兴隆，
0: 就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对
1: 对，
0: 多一块钱也富不了。是少一块钱也这个
1: 意思呢，就是给商家鼓劲儿嘛。
0: 但意思

0: 哦，那么多车友半夜三点半不睡觉，
1: 真的从三点多一直
0: 也让我们
1: 说到早上，
0: 好惊讶呀！那么多人啊，半夜三点半领红包呢，
1: 好几个群啊！
0: 不，你们都在干嘛呀？那天领到红包的听众在吗？有没有人来冒个泡呀？说说你为啥半夜三点半不睡觉领红包？
1: 确实，也挺神奇的。好，我们知道了，感谢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啊，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车友送出的这份祝福啊！
0: 对，
1: 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谢谢。然后来看这位听众发的微信。这位听众名字咋读呢
1: ？Mr. Pan，我们来看一下啊。要是招待外地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每个人自个儿家小区楼下都有一个味道很不错的新疆饭啊。要是味道不好吃的话，在小区的这种环境下面，它也生存不下去啊。
0: 有道理
1: 啊，社区店。要是真的想把咱们新疆本地的美食吃完，我估计啊，一顿饭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是是是。
1: 那你这个也是很中肯的。
0: 是一顿饭确实吃不完。那么多品种呢，是吧？
1: 确实啊。
0: 肚子才多大。但是呢，咋样，这顿饭也得吃得个差不多。
1: 对。
0: 把心意表达到，人也得让人家吃得好。
1: 可以呢。就刚才我说了，我们家楼下那个，的确那个架子肉可以，架子肉行的。再想一下，如果能有包厢的地方，我们家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这吃新疆菜有包厢的馆子。主要我们下面就是个农贸市场，真的。
0: 我们家有呢。我们家
1: 阳春小馆嘛。
0: 阳春小馆，然后我两个房子离得都近嘛，和田二街呀。
1: 和田二街太难停车了，那个。
0: 停到我们家院子，报我名字。
1: 本身让进的一报名字，快快出去。
0: 我跟你讲，你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车停到七酱园超市门口走过来
1: 啊，对，也行。
0: 你把车停到七酱园超市门口，那么大停车位，你把车停到，你走过来拐个弯就是和田二街啊，你就走五分钟，给你点时间，因为我熟悉路，我两分钟到了，你不熟悉路，你得五分钟。
1: 挺好啊，这样吧，我们总结一下，就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请外地朋友来，你至少要有一个环境非常好的，甚至带歌舞的那种地方啊。
0: 哎，我跟你讲，我昨天去的和前天去的都行。
1: 是吧？都是嘛，就是嘛。我们这样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推荐啊。然后我们先要送出两份奖品的，各位啊，两个名额的奖品啊。然后呢，一位是送出两张电影票啊。今天我们要送出四张电影票，
0: 所以你们好好说
1: 啊，真的好好说啊。不要说楼底下是吧？你说不可能来了几个客人，我把他带到我们家楼底下那个站在路边啃架子肉，那是说不过去啊。就是那种稍微带点环境的，又能展现咱们新疆本土这个新疆菜的，这样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最好再带点小歌舞，那不是更？
0: 我一会儿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哦，我都
1: 是吧？
0: 你看我这一说，感觉跟醉了一样的，舌头都打转了。你说昨天。喝了一点儿，
1: 是吧？哎，太好了，跟我分享一下。哦哟，到底是葛巴斯
0: 黄油葛巴斯？
1: 好的。
0: 哦，我最近很喜欢喝黄油葛巴斯。
1: 哦，就是葛巴斯不醉人，人自醉了已经。
0: 那个黄油配上太好喝了，真的，我最近连喝三天了。
1: 是吗？好吧，这我们送出两个名额，送出的是咱们中影美美集团在美美三的这个观影票。这个电影院呢，是咱们啊整个西北地区 Cinity 最大的一块巨幕了。然后还有 IMAX 屏也是最大的一块巨幕，看电影看视听震撼的效果，就到这家电影院去看准没错，各位啊。
0: 好，半点之后回来哟。

0: 小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和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是多云，17到26度，后天是晴，17到26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由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大家那个认真点推荐嘛，
2: 真
1: 是，就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了，挑一个不错的地方，咱们吃个饭。
2: 到我们家楼下那个马路边边站着啃酱肉吧。
1: 那是她闺蜜来了，不是她闺蜜，她发小来了。你有没有闺蜜？
2: 没有，真
1: 是。你好好说。
2: 真的吗？有也不敢乱说，我说。我们说的就是，的确是能展现咱们新疆啊，咱们新疆菜本土的这个是吧？热情，包括吃饭的时候呢，是吧？环境真的也不错，要有咱们这块的氛围感啊，能展现咱们这整体的这种调性的感觉。
1: 然后把你的热情也得展示出来。
2: 对，吃的也好，感觉这顿下来真的是极具咱们地方特色这种餐饮文化的感觉。
1: 嗯。
2: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小慧这两天吃的那这几家馆子
1: 都不错，
2: 都不错，真不错啊，物美价廉。你其实你到这个地方点一桌，点个包厢点一桌，你跟你去河巷街那夜市点
1: 一样的，
2: 这些菜全部点下来差不多都
1: 差不多，
2: 真是一样，
1: 价格真差不多，但环境不一样了。然后还有歌舞表演，
2: 就是啊，
1: 嗯，我前天是在楼兰蜜烤吃的。
2: 楼兰蜜烤真可以啊，
1: 真的不错，各种烧烤，然后想吃什么都有，然后它有歌舞嘛，
2: 对，还
1: 它是定点来跳的嘛，
2: 菜品
1: 很热闹，
2: 这些地方的菜品
1: 很稳定，
2: 对，就出品很稳定。
1: 然后我昨天呢是在2077宴吃的，2077宴大家知道，在那个德惠万达九号门，
2: 哦，
1: 就是德惠万达夜市，你知不
2: 知
1: 道？
2: 我
1: 知
2: 道那块，
1: 就在德惠万达夜市。
2: 哎，你昨天不是去德惠去排那个？那个叫，哎，你看，哎，那去排排那个西边阿恰去了吗？结果没排上去，吃了2077是吧？
1: 我就结果呢，因为我本来想去吃那个西边阿恰的，结果我儿子说去吃这个吧。他看那个，因为那个装修的真的非常豪华，
2: 可以啊。
1: 他一看那个门头，他觉得这个好有兴趣啊，就去这儿了。2077宴其实跟那个楼兰蜜烤差不多，但是它有很多这个新疆的特色菜之外的新疆创新菜。然后呢，在这里面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好，
2: 是，
1: 然后价格也合适。楼兰蜜烤价格也是合适的。其实真的，你在这两家点下来，跟在和田二街吃价格差不多。
2: 就像这种大点的店啊，一是环境的确 OK。就你在这吃面也有，而且呢，的确能体现咱们本地的这种民俗风情的一些元素都有啊。
1: 对，
2: 然后呢，真的它的食材和品控那也是很放心，
1: 关键有演出嘛，
2: 对，
1: 他的时不时的就来这个跳个舞，
2: 跳个舞啊，
1: 跳个舞就很热闹，就是很多的游客来吃饭都会拍照嘛，拍视频嘛，然后就是还给大家推荐那个新天润罗马天街的爱丁湖烤全羊，
2: 哎呦，那个是也不错，
1: 也是重新装修了。今年是重新装修之后重新开业的，环境就更好了，而且也有歌舞，然后呢也是跟楼兰蜜烤鸭还有这2077宴一样非常稳定的品控。
2: 就这家店我知道，人家那烤全羊真的是爱丁湖那块吐鲁番当地的师傅啊，就是包括当地的那个土啊，我告诉你为什么烤肉好吃，烤全羊好吃，是那个馕坑里面的碱和那个土质就是从那块拉过来的，然后过来在这块弄的那个那个坑馕坑，烤出来的肉才有那个味儿，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当地那个盐碱土和地的话真出不那个味儿，羊也是特别有讲究，师傅也是那边请来的，的确可以，食材口味各方面都有保障，
1: 对，
2: 点下来这么一桌真的哎很划算的，
1: 而且他还有那个开羊仪式，
2: 对，
1: 大家除了就是歌舞之外，就是烤全羊一整只烤出来上来的时候他有开羊仪式
2: 啊，是
1: 很热闹的，
2: 吃得吃的啊，不光是好吃，那个开羊那得非常得有面儿，
1: 对，
2: 这是
1: 专业，吃的很专业，是吧？
2: 对，
1: 烤全羊吃起来这么隆重的吗？
2: 非常隆重，真的啊，是非常隆重的，
1: 非常隆重的啊。
2: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微信平台，看一下啊
1: ，Mr. 盼，哎，终于说的不错了，
2: 哎呀，这个可以啊，不用跟大家分享，我先给他送一张了，这个好。
1: 他就说，思路有约，楼兰蜜烤可爱的新疆阿凡提美食园巴扎喜事。
2: 就冲你说这个思路有约，我觉得有品，真的是
1: 不错。可以。思路有约，我是上个星期去的。
2: 是的，就是有些店，你像这个店，你要是不提前预定啊，临时你像朋友来了，打个电话，哎呀，能不能跟订个包？
1: 排队，
2: 想都别想，
1: 排队
2: 就没有包厢了。散台人家又不接受预定，所以你得过去得排队。
1: 早点去
2: 啊。这个丝路有约，我觉得印象当中是最早做这种咱们本土菜，
1: 然后带点创新菜的，
2: 带点融合创新的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2: 挺好啊。
1: 他们家的杏子酱面包最近我非常喜欢，
2: 是吧？
1: 特别好吃，那个杏子酱那个馅儿特别大，
2: 对吧？
1: 它是现烤的面包，端上来的时候都是热热的，哦、非常好吃。
2: 可以吧？
1: 嗯，
2: 得给 Mr. Pan 送一个吧，
1: 送
2: 可以吧？
1: 送，
2: 就说刚才也分享了嘛、
1: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啥，就是你们到这几家餐厅去的话，一定要点那个黄油格瓦斯，它也是比咱们那个格瓦斯创新的一种格瓦斯。
2: 哦，
1: 咱们老喝的那个，就是经常喝的，之前喝的那种格瓦斯，它不就是直接打出来一个大杯子，你喝就行了嘛、
2: 嗯？也很甜呀、啊。
1: 嗯，但是现在上面这几家店都有那个加黄油的，特别好喝。可香了、
2: 哦、
1: 我已经连喝三天了，我就非常喜欢这个。
2: 那它比一般的格瓦斯又多了什么味儿呢？
1: 那黄油的味儿嘛、
2: 哦、
1: 还用问吗？那是加黄油的
2: 奶香味儿、哦、
1: 对，它是那个黄油，就有点像那个雪顶咖啡，你喝过吧？
2: 喝过。
1: 那咖啡上面不是有个雪顶吗、
2: 嗯、雪顶啊，
1: 那个就是那个是奶油是吧？
2: 啊，奶油。
1: 它这个是黄油，它比那个奶油更绵密、
2: 哦、
1: 更细腻、然后你一喝都到嘴里了，但是它还在上面飘着、
2: 哎、
1: 可以进到嘴里面一些、
2: 嗯、
1: 但是那一块黄油还在上面飘着，你就感觉好香好香好香啊！然后把那个格瓦斯全部喝完之后呢，还剩一点那黄油泡泡，就那个沫沫。然后你
2: 连杯子你都啃了，
1: 你还可以把那个沫沫也喝掉，那个沫沫真的好香啊！
2: 对
1: 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喝完以后，我这几天是不是腰粗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那个能量过了，过剩了？但是喝的时候真的
2: 真好喝，
1: 忍不住啊！嗯。
2: 那个本身这一杯格瓦斯。然后呢，热量是2000，再加个黄油，
1: 5000，
2: 成倍爆炸。但为了这个口感，喝了哟，是吧？
1: 天气都快凉了，过几天都凉的喝不了了。
2: 不是这一段时间正是贴秋膘的时候喝了，可以喝，可以喝。
1: 哎，你这个挺安慰我的，我感觉我还可以喝两天。
2: 必须继续喝到冬，你一冬天你得扛冻的，你说。
1: 我就把夏天减下去都补上来了。然后这个 Mr. Pan 说了，他说哈哈哈，小慧喝多了，他捂着脸笑的呢、
2: 嗯、哎，我找不到那个回执信息了，你熟悉你
1: 我找一下
2: 啊，回一个、
1: 嗯、等一下 啊，我找你说话，我找
2: Mr. Pan 的确分享的不错，你看、啊、
1: 他刚才也分享
2: 对啊，有这个楼下面，如果说是真的是好朋友来的，不也不是太讲究环境的，的确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小店，楼下的烧烤摊都很好，但是如果真的你必须得有点环境的，你适当的要去一些好一些的馆子，他这些馆子呢里面提前订包厢，无论是菜品的出品，包括创新，以及啊他的怎么说的品控啊，包括食材的这个味道各个方面都有保障、
1: 嗯、
2: 所以有些时候啊，你该花钱的时候还得要花，还是那句话，钱花哪好，你说
1: 然后来看这个潇潇发的微信啊、
2: 嗯，
1: 他说帅哥靓女，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和睦人家南门店，就在这个人民剧场旁边、
2: 嗯、
1: 交通特别方便、
2: 哦、
1: 出了地铁口就能看到他家的烤肉蛐蛐儿，味道是杠杠的、
2: 嗯、
1: 最好的是他们家的服务员小妹妹都特别漂亮，都是新疆的大眼睛长睫毛，中间有歌舞表演，就是如果请客人跟他一起跳舞的话，你教他跳舞很不错、
2: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都很合适，外地来朋友很适合招待、
2: 啊、可以。对了，在咱们啊，咱们新疆人请客吃饭，除了这个哦特别丰盛的美食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最重要，就是那个氛围感。
1: 对，就跳起来
2: 热火的氛围感。
1: 对，跳起来。
2: 哦，那这家店非常不错，很抓人啊。
1: 哦，这家店我咋没去过？
2: 就

0: 为了那些会跳舞的这种小姑娘，我也想去尝一尝。
1: 你去吧，你今天就去，回来告诉我们什么情况。
0: 挺好的啊。
1: 他们家还有什么特色菜吗？
0: 嗯，
1: 就是烤肉就必须有嘛，蛐蛐儿，嗯，对，这个是也是个特色。
0: 一些大菜肯定也都有。
1: 嗯，他们家好吃的都有啥？你跟我们说说，我没去过。
0: 和睦人家，我去过那家店。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叫错了，或者说不是一家店记差了，没关系，各位给我指正啊。我记得和睦人家在就是在那个北园村 SOS 对面那个大楼上面也有一家呢，对吧？人家我记得那家店也叫和睦人家，包厢装修各方面都很具咱们本土特色的，然后呢菜品也是各种大菜小菜都有啊，都有。你包括马肉马肠子、羊腿烤面包、
1: 嗯、
0: 面包烤羊腿、烤肉抓饭，那样
1: 那个面包烤羊腿我也很喜欢。
0: 对啊，还有咱们既然是和睦人家，和睦那块什么有名？阿勒泰那块的冷水鱼，
1: 对，
0: 那块的鱼
1: 乔尔泰
0: 不错，乔尔泰、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都很不错。
1: 然后这个陈亚飞也推荐了这儿、
0: 嗯，
1: 陈亚飞发的微信，他的主持人银川路上有一个。江河小院，哦，江河小院不是很
0: 小院，哦，对，真的
1: 新疆菜也很有特色，
0: 对对对，
1: 它就在你家附近。
0: 嗯，江河小院真的可以，也是开了将近10年了，每天晚上两边的车都停满了，停满，而且里面很有氛围感。
1: 嗯，
0: 它要环境有环境，环境在里面的包厢也有。然后呢，里边三五好友小聚，它夏天还有那种露营风的，在外面那种啊，就搭着小帐篷和那种这个天幕的这种感觉都有啊，就等于说是全年龄段在这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吃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在这个江河小院旁边好像又开了一家通常2块钱的小烧烤。哦，也不错，哎，对你推荐这个呢也可以啊，
1: 嗯，
0: 很好很好，都不错，对，哎，思路大开，就是嘛，千万不要说就我们家楼下那个那架子肉，一说，这其实咱们乌鲁木齐好多这种物美价廉又有环境的地方，吃又吃出那种氛围感的地方，
1: 嗯，
0: 我再推荐一个吧，我其实外地朋友来了，我经常带他们去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就在那个腾飞大厦的来福新疆宴，也是一家老店了，
1: 哦，对，
0: 就
1: 是腾飞大厦一楼是吗？
0: 楼上楼上
1: 楼上
0: 啊。
1: 叫啥？
0: 来福新疆宴
1: 哦，
0: 啊，开了也十几，没有十几年，差不多有7、8年
1: 了，啊，那个时间挺长的了，
0: 是吧？
1: 我路过过，
0: 嗯
1: 嗯，
0: 他们家也是各种的，咱们新疆菜做的都很正宗。首先一定要正宗，而且每天晚上都有演绎。如果想吃氛围，而且也想吃口感和正宗的，去那儿也准没错。只要是第一次来咱们新疆的朋友，外地游客带到这儿，那天晚上的这个吃饭的回忆，一定会深深的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对，就是这样。
1: 好吧，然后看马鞍平发的，他说。围城你推荐的我知道，我只瞅了瞅不敢冒险吃呀。
0: 是那个你吃不了，我刚想了一下。
1: 不适合你，
0: 对，不适合。
1: 然后他说想请你俩，你俩客气的不吃，哎，嗯，我俩不是客气的不吃，我俩吃呢，只不过就是围城请的意思啊。
0: 我请我请。
1: 他说要不围城请小慧吃架子肉吧，小慧肚子小，
0: 嗯，
1: 吃不了多少，其实等于把自己请了。有道理啊，我才吃几口呀，
0: 卖了个人情，76块钱就搞定了，是吧？站在路边怎么样？就从架子上啃的。
1: 我要跟围城吃饭，我俩就可以站路边啃。
0: 确实，
1: 都这么熟悉了，不用坐哪儿了。
0: 哎，你还别说，那个我昨天中午啊，去了一趟，就是富力湾的巴巴汉。
1: 哦，就往那边走，往那个
0: 对，
1: 嗯，那个叫什么街？
0: 就是富力湾，
1: 富力湾街，
0: 啊，富力湾街，
1: 嗯。
0: 他马路正对面就是之前还在咱们台做过广告非常火的那个水疗中心，叫什么，是吧，就是一下你看叫
1: 金海湾，
0: 金海湾这个店就在金海湾的正对面，
1: 哦，那不远呀，
0: 哎，这家的巴巴汉人家的感觉又跟就是你带我去那家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0: 这家主打是就是在外面，
1: 外面吃，
0: 就像有点像，就像巴黎街头的那个小馆子，哎，对，
1: 还挺浪漫的，哦，
0: 是有点浪漫，我喝奶，人家喝咖啡坐在路边，
1: 你喝奶茶是吧？
0: 真的，我昨天中午看好多朋友就在外面喝完奶茶，然后这家店什么特色？喝完奶茶肯定不过瘾嘛。
1: 对呀，啊，你吃点啥？
0: 他们家的这个肉馅的和南瓜馅的薄皮包子。
1: 嗯。
0: 哦，我看标配就是一人一盘子，这个想吃肉的吃这个肉纯肉馅的，还有很多的，我看老人小孩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南瓜馅的薄皮包子。
1: 那个南瓜馅的是里面有肉还是就是南瓜？
0: 就是纯南瓜。纯南瓜，
1: 哦，那我也喜欢呀，我也去。
0: 然后是你旁边就放一碗奶茶，
1: 嗯，
0: 然后再坐的环境特别好，那个路边，
1: 嗯，
0: 这不比咖啡香吗？是吧？还有那个小字的情调了，是吧？
1: 哎，挺不错呀。你说具体位置就在金海湾正对面吗？
0: 就在金海湾马路正对面那一溜，那一溜就可以坐在外面，就坐在马路两边吃。而且人家那个街区，它打造的就是那种非常有那种环境感的，你坐在外面吃，很好的，很舒服啊。
1: 嗯，那里面也能坐吗？是吧？
0: 对。 里面也可以做，当然了，就里面也能做。
1: 然后其他的餐就跟咱们去我带你去的青山万客这家是一样的吗？
0: 我还没仔细看。
1: 鲜肉抓饭。
0: 对，我没真没仔细看，我
1: 没认真。
0: 对，没认真看，因为我吃旁边那家辣子鸡去了。但是我路过看到了，但是就是我放眼望过去的外面坐的所有的这个食客们桌上点的都是那个
1: 南瓜的
0: 薄
1: 皮包子，
0: 薄皮包子或者热的或者一碗奶茶，哎的。
1: 那个奶茶你也没喝上是吧？
0: 没喝，我没喝。
1: 路过了一下，
0: 对，路过了，挺好的。
1: 我感觉那个奶茶应该和天山万科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0: 啊，应该既然都是一个店，应该没差的。
1: 对，那个他们家奶茶真的好好喝呀，好香，我好久没喝了。
0: 挺好的，就离你也很近，这家店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对，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吧。他发了好多个啊。
0: 前面来刷一下。
1: 他推荐了一家这个，推荐了中山路的别食巴尔马克，也很不错。
0: 哦，中山路好久没去了，对吧？
1: 我也好久。它啥位置？我怎么想不起来？我觉得中山路那不就
0: 是
1: 商铺吗？
0: 还有卖手机的嘛，是吧？
1: 对，应该是商铺啊。它这家店具体在哪？他说的是另外的一个风味的餐厅。
0: 对呀、啊。
1: 他说第一次这个，上海来的朋友，我就请到这儿去吃了。在那吃了早餐就爱上了，晚上我又请他们过去了。可以跳起来黑走马。
0: 那是哈萨克族的这种的早餐
1: 风味餐厅，
0: 奶茶布尔扎克啊，包括晚上的这个马肉马肠子，
1: 也是很不错的。
0: 现在我跟你说，真的，我今年夏天我才知道，有很多餐馆夏天也有马肉马肠子呢。就比方说之前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医学院正对面那个巷子里面，那个白泉餐厅，它是一年，365天，每天早上都煮一锅子马肉马肠子，特别的。
1: 然后你看他这是自己在家做的牛肉干，买的牛肉切了块，然后做成了牛肉干，然后真空包装了。他说这是给我家老大准备的干粮，就是他家大姑娘不是马上开学去了吗？这是给老大准备的干粮。哎，你做的好。
0: 我在家也做过这个牛肉干，就是一顿干，不是成功的，就按照那个步骤来，都没错，一顿。这个爆炒干香，然后喜欢吃辣多放辣皮的，不能吃辣，你看他们家这估计就是芝麻多放一点啊，都行。最后呢，就买一个真空机吧，买个包装袋，这么一抽真空，这一袋放上，放冰箱里啊，放冰箱里放一两个月是绝对没问题的，没问题啊。
1: 然后他又说了，他说看我说吧，富丽湾那一片就是那个巴黎街头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晚上，你继续在那顺着路往上
0: 走，
1: 那一片都是那种风格。
0: 走着走着，前面突然走到了这个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感觉挺好。这那块装修我感觉都挺奢华的啊。吃都吃，首先
1: 看来我上次真的是没有找对地方呀，
0: 错过了，真的
1: 错过，走过了，应该是走远了。
0: 口味咱先别说，但是的确装修的都很有那种情调。
1: 那我这样子，我下次直接导航巴巴汉富丽湾街店。
0: 哎，对对对，停车也非常好停啊，各位啊，不要两边路边停啊，现在路边违章停车，
1: 不要乱停车，
0: 不要乱停车。就这个富丽湾街对面两个大型停车场，就特别空旷的，就是人家专门是叫天山区几街几街区的大型停车场，空空你随便停啊。
1: 然后他说了，他推荐的那个别食巴尔马克的餐厅是在那个中山路信托大厦楼上，
0: 中
1: 泉隔
0: 壁。这个片区也是老片区了，就是我真的我也很少去那块，但是藏着一些不少的纯正的啊，纯正的咱们的一些馆子，挺好，真挺好。
1: 要不然咱们第二份奖品送给飞腾吧。
0: 可以啊。
1: 他说的非常多，互动了好多个地方。
0: 就是对，又是美食，又是照片了，
1: 还是自己做的都有。
0: 可以啊。
1: 行。那我把这个回执信息也粘贴过来。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已经获奖的听众，一定按时间去观影啊。
0: 对
1: 啊。这个时间过时不候，是本周六周天去观影。然后到那个美美三的中影美美影城，不要走错店了。
0: 对。
1: 上面有地址和联系方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说自驾游，你都计划走那么远了。最近这个黄金大外环，你关注了没？
0: 关注了。
1: 新疆站两条。
0: 对，这是咱们这个国家层面的，是吧？打造的咱们环整个全国的一个美丽公路旅游公路的这么一个战略啊，
1: 对呀，
0: 不错。然后呢，其实就有一条线，包括咱们新疆的这个片区呢，就占了两个主要的一个大动脉级别的国道。
1: 对，一个是 G219， 一个是 G331。
0: 哎，对，331、219。然后我们这回如果计划成功的话，前往鄂齐纳旗也是走了一段咱们 G331 啊，其实就是
1: 其中有一段
0: G331，
1: 对对对，
0: 哎，是的。
1: 你看这个黄金大外环，咱们这儿占两条，还有一条呢是 G228。这是另外的一条。
0: 228是吧？我看228是在哪？228是就是沿着 G31 是那个沿海的，沿咱们祖国的海岸线的，一路看海的这一溜。
1: 它是沿海的骨干通道
0: 啊，
1: 对吧？
0: 从丹东一直到广西的东西啊，全长7400公里，
1: 就是 G219。
0: 这 G28 刚说的二
1: 八二
0: 八
1: 啊，
0: 跟大家就我觉得新疆人都喜欢大海，真的是吧，各位？
1: 然后
0: 看到大海，哇，这好有感觉，这种感觉。
1: G219 还有 G331，咱们就真的是一脚油就可以去自驾了。
0: 是的、
1: ，G219 呢，就是咱们从这喀纳斯到广西的东兴，全长是10000公里，沿途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个省份，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沙漠、戈壁。
0: 包括大海，这是最长的一条国道。再给大家说个好消息，这 G219 我在上节目之前啊，小道消息，我个人小道消息啊，就是琼石台到咱们这个昭苏啊，琼石台到不是到昭苏，我看啊，琼石台到温宿，对，到南疆的温宿那一段也在如火如荼的在抓紧抢工期的在建设当中，建设当中，真的这个高架桥也架起来了，山东的隧道差不多也建凿好了，应该我估计我个人估摸着到明年这段正式打通是没有问题的，就通车了。
1: 然后呢，再说 G331 啊，331是阿勒泰到辽宁丹东嘛，规划建设全长是9200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份，串联起了东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大兴安岭、长白山等景观带。被誉为是最美边境公路，
0: 对，就是咱北
1: 边。接下来就说那个 G228 啊 ，G228 是从辽宁的丹东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7400公里，串联了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个省份。自北向南跨越鸭绿江，还有这个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沿途尽赏大陆海岸线美景，
0: 千里山海啊，千里山海自驾线路，就是这个，我走过其中一段，
1: 对，
0: 哦，真的也是太漂亮了。
1: 这三条通道呢，就是构成了规划建设超2.65万公里的国家级的综合交通战略通道。
0: 还有最近也是推荐了国家级的层面推荐了几条咱们这个旅游风景大道啊，那个更详细了。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细细的跟大家去慢慢的分享哈。这三条是整体的三条框架，
1: 这真的非常棒啊。这看着都心动是吧？
0: 是的啊，
1: 好长的自驾线，好想去啊。
0: 对啊，
1: 是吧？
0: 好的，
1: 所以自驾呢真的是非常有乐趣，非常上瘾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好吧，那么请大家也多多的关注我们每天早间的玩转新疆啊，这马上到来的这个两个假期嘛啊，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适合的时候，然后推出我们属于今年的一个大假期间的一个自驾游。我们即将计划的是跑远点，跑远点，往这个厄齐纳奇那块看一下，那边
1: 有多远走多远。
0: 对，时间够的话，那我们一脚油放飞到那个叫什么，放飞到东北。是吧？还有好多朋友在群里面这两天建议，要不然我们跑一趟那个川西吧，甘南川西那一块，然后七天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啊。
0: 但有些朋友说没关系啊，我们有假期，说的我们跑那儿，然后慢慢再往云南跑。我说太厉害了，
1: 你们到底想不想回家了？你们这样的话，哪和哪都能挨着，最后就是全国各地走了一个大环线。
0: 的确是啊，的确是走这个顺着这个环线全部走下来，那真是啊，我觉得太舒服了。
1: 然后这个蛮平说了，他说节目推广的好，还是亲自尝一尝。
0: 对，
1: 那么多好吃的，真的得亲自尝。
0: 对。
1: 众口难调嘛，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
0: 没错，
1: 也总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0: 是的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啊，咱们这个请客吃饭是吧，各种的怎么说呢，各种的环境，不同的口味，不同的风格的一些饭馆和饭店啊，饭馆饭店，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地边的摊啊，街边的这个烟火气息的烧烤摊，还是怎么说呢，这个是吧，点菜包厢里面，它传达的都是咱们新疆的热情啊，都是咱们的热情。
1: 行，咱们已经这个获奖的听众别忘了啊，
0: 对，
1: 咱们就是要在这个规定的日期内去观影，然后就是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票都送完了。下次再送的时候，我们提前在节目里说啊。
0: 是的，
1: 大家准备参与啊。
0: 这个有惊喜，包括有福利，也有咱们线上线下的很好的旅游的游玩的方式和一些活动啊。也请大家每天早间，新朋友老朋友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哦，这个是飞腾又发了图片，他做的这是辣子鸡炒皮蛋面吗？辣子鸡炒碱面。昨天我在那个 嗯，我做他说哦，他说这是前几天在
0: 沙
1: 湾国道吃的蒸面辣子鸡。
0: 蒸面辣子鸡，
1: 昨天我在那个2077宴吃了辣子鸡炒皮蛋面，他们家做的非常好。
0: 他这个蒸面辣子鸡里面鸡肉里面找面条的，你看
1: 他这个，你看下面这个图片，面条是。

0: 翻上来
1: 了，对，它翻上来了，
0: 它是面条在下面压着呢，
1: 太过瘾。
0: 昨天我吃的那个辣子鸡炒皮带面、
1: 嗯、
0: 也超级好吃，
1: 你把
0: 2077验的，然后那个面也不是很多、
1: 啊、
0: 也是鸡肉多、
1: 啊、你这样，这个辣子鸡炒皮带面我吃过呢，这个飞腾你把这个沙湾国道的这个蒸面辣子鸡啊，你把这个位置给我发一下，发一下，然后呢的确想吃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动回复。这家店我觉得这个图片太过瘾了，蒸面条本身就特别好吃，
0: 嗯，
1: 辣子鸡的蒸面条，你想想多么过瘾啊！
0: 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出来的呀。
1: 哎呀，自个儿在家做太费锅太费油了，我说
0: 太费锅了，
1: 太费。他这个肯定要提前先在宽油里面先炸一下，
0: 把啥炸一下？把鸡炸一下还是把面炸一下？
1: 啊、
0: 面不用炸吧？
1: 鸡儿、嗯、
0: 鸡
1: 啊、
0: 嗯，
1: 鸡肉肯定是要炸一下的。你说你炸不炸一下，你出不了这种纯正的味道，
0: 辣子鸡的那个味道。
1: 对，必须要过个油，过个宽油炸一下。你说你这做这道菜在家里面是多造腾？
0: 我跟你说，我
1: 半壶油那你记了。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第一次那个做大盘鸡，我就把油倒多了，直接做成干煸鸡了，就做成这种辣子鸡了，
1: 啊、对吗、啊？
0: 那油不需要太多，真的，你多翻腾几下，火大一点就行了，
1: 啊、
0: 一下就把那个汁收掉了。
1: 啊，
0: 嗯、
1: 是的啊。
0: 你就是火要大，这个菜的秘诀不是油多，是火大。
1: 火大是吧？
0: 我上次就火开大了，然后直接就成了大盘鸡，直接成了干煸鸡，就成辣子鸡、
1: 嗯，
0: 就是这种干煸辣子鸡了。
1: 把五做成六，没想到六还成功了呢。
0: 哎，还好吃了。然后我就顺势倒点豆角进去，一起干煸了一下。
1: 哎呦，那剩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溜一下更香。
0: 太好吃了。
1: 豆角是一定要剩一遍才更香。
0: 更好吃，真的。所以上次啊，我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啊，我的水平特别高的菜。
1: 嗯，连续吃两天都美美的，是吧？
0: 好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明天见吧啊。
0: 嗯，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4.9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来一首热血的歌曲《我的天空》，南征北战的歌曲，是青春派的主题曲。今天呢，送给大家，因为天凉了，这个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有没有特别留恋夏天的朋友？
1: 我。
0: 超级留恋是不是？
1: 对，我昨天忍不住还吃了一根雪糕
0: 啊、嗯！
1: 哎，我说天凉了，但是这个批发了一冰箱抽屉的雪糕再不吃，
0: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盛夏季节当中，大家怕热哈，会在那烦躁说太热了。
1: 对，
0: 但是当秋天，你看这个节气一个接一个过的时候呢，大家会很西夏，
1: 嗯，
0: 哇，会觉得哎呀，这个热的日子要数着一天一天的过哈、啊，好好去享受一下这个秋初的风。为何感受，因为呢、
1: 嗯、
0: 可能再过上一段时间、
1: 哎、
0: 秋雨一来的话呢，就一层秋雨一层凉了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适时的爱护自己的身体，也要适时的开心
0: 的。哎，这两天呢，因为刚刚这个休假回来哈、啊、刚刚还有我朋友说、
1: 嗯、
0: 我们热心听友马云平说叮当一趟青甘大环线回来累了，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调整好了吧？我告诉你，我真的一点都不累。
1: 嗯，
0: 就是我因为你知道，在车上如果说是有三个人开车的话啊，然后加上
1: 轮换着来，
0: 就是你其实每天开的车的这个公里数是不太多的，加上你向往已久的这个美景喂饱了你的眼睛，填满了你的心坎的时候，
1: 对，
0: 就那种兴奋感，就是久久不能平静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累啊，不辛苦。
1: 嗯，
0: 我今天还跟佳妮说，我说哎，下了节目头上转一转，这两天你看秋色正好，
1: 哎，
0: 去哪里去看一看我们的乌鲁木齐的一些新的变化和发现。
1: 嗯，
0: 早晨我在搜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哎，最近去领馆巷呀，或者是咱们几条这个特色街巷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变化。
1: 嗯，
0: 如果大家有发现城市里面的一些微景观换新的地方，
1: 对，
0: 推荐给我们俩，我们俩也可以去拍拍短视频啊。
1: 嗯，这两天我还听朋友说水墨沟公园有一个新的咖啡馆，我不知道大家喝过了没有。
0: 新的咖啡馆
1: 啊，就是能喝咖啡、啊、然后又能听溪水的声音
0: 啊。那个我知道
1: 啊，
0: 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咖啡馆
1: 啊，
0: 它是属于沿河建的一个露天的一个
1: 茶馆，
0: 就茶馆旁边有一个做咖啡的一个、
1: 对
0: 小这个一个小区域。
1: 嗯，
0: 然后呢你在那儿可以点小吃，可以点咖

0: 啡。他跟那个青未了做茶的那一家呢，正好是比邻。一家做咖啡，做一些这个小吃，另外一家是纯喝茶的。
1: 对，
0: 都是在水墨沟的那个，沿着水墨河，
1: 就
0: 一
1: 河门右手边。
0: 对对对，一河你可以坐下来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如果不住在那个水墨沟区啊，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人民公园啊、去喝酒茶室
1: 哦。
0: 佳妮
1: 的
0: 带着妈妈去，
1: 好，
0: 妈妈去65岁以上，
1: 3块钱，我1块钱一直记着呢。
0: 对啊，因为我经常去那儿喝茶，有的时候呢会有附近的老师啊、在晨练或者是在晚练的时候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老师，我张老师，我说你锻炼完了没有？他锻炼完了，我说来喝茶，我请你喝茶。然后每次他就说给我要一碗3块钱的茶就可以了。
1: 挺好玩。就是你刚才一说看秋景的地方，我首先就想到了去这两个公园。因为就觉得公园有山有水也有秋色。
0: 是的哈，还有就是今年还没有爬过雅山的朋友，大家可以到雅山上去爬一爬。你看前两天呢，因为有2026洛宾艺术季的活动嘛，在这个雅山上面的那个观景台上还有小型的演唱会。
1: 哇，
0: 就是你是那种落日晚风啊的那种氛围感，加上呢有好听的歌曲，会觉得这个夏天和这个初秋的乌鲁木齐格外的浪漫。
1: 真的很好。所以这个秋季大家发现了什么样的美景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对，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有个朋友去这个爬雅山，结果下山的时候呢迷路了一家三口是路痴，然后呢说越走越偏僻啊，没有按照当时上山的那个路线走，然后呢越走越偏僻，到了晚上就着急了嘛，天黑了就是带着小朋友啊，山上风比较大，就打了救援电话，开上去之后就找了定位，然后呢把他们一家三口接下来，他说惊魂未定。就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爬雅山，就是如果你是个路盲什么的你一定要下山之前要问清楚下山的路线怎么走。
1: 对对，哎，你这么一说会不会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好奇心，说我们要去挑战一下看会不会迷路。
0: 对啊，哎呀，怎么在上山的时候做点标记，然后下山的时候永远都标记，然后呢把它怎么做标记，拿点红绳在树上绑点红色的印记。
1: 其实我在想可能也不至于，就是因为去的少不熟悉，
0: 对，
1: 可能多去几次就熟了。
0: 对啊，
1: 我今天早上还看到就是各大平台报道，就是说多彩阿勒泰的秋季最美的景色是在9月15号到10月4号之间。
0: 9月15号到那应该就是再过上半月的时间，
1: 在中秋节前后
0: 阿勒泰的美景，就是层林尽染的美景就出来了，
1: 树叶金黄金黄的。所以大家有时间我觉得也可以去跨城转转啊。
0: 有没有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商家朋友们来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做做客啊，然后让我们联动一下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一下阿勒泰的秋色美景。不过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玩转新疆会有自驾游的活动在秋天，
1: 回头我们问一下围城啊。
0: 对啊，如果是有秋季自驾游的活动啊，一定要跟着我们929的这个自驾的行程一起去秋天去看看
1: 对
0: 最美的阿勒泰啊。
1: 是的，那说到做客啊，有一位朋友又要在节目当中做客啦。
0: 好嘞，
1: 哎，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当然今天老朋友又推给了新朋友。据说龙总在炒菜，然后让刘总来。刘总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
0: 就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咱们的
1: 山果香西域歌王新疆菜餐厅的主理人。
0: 好嘞，
1: 因为龙总他多才多艺，又会厨师又会调酒，他很忙。但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新的这个负责人是刘总，我们来听听刘总的声音啊。
0: 来，我们来点掌声好不好？
1: 好，
0: 秋天来了，进补的时间到了，咱们邀请到的是山果香西域歌王新疆菜餐厅的刘总上线了。
1: 来，刘总你好。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你的声音还蛮年轻的。龙总在忙着炒菜，那说明这个山果巷的生意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看上午一开门就有顾客来了。那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处暑节气，我们都说天气没那么热了，我们也开始贴秋膘，要补一补身体了。那在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餐厅必点的一些招牌特色菜，刘总给我们来说道说道好不好，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我们主要就是一个主题的，就是歌餐厅啊，鸽子餐厅。就是我们的松老，也就是松子。

0: 啊，刚才我听说也是那个阿勒泰把他介绍那边。
1: 嗯，对。
0: 阿勒泰，高山上的这个松针啊，松针在烤的乳鸽，乳鸽就是22天23天以内的鸽子。
1: 嗯，
0: 这个鸽子呢，鲜嫩多汁，然后皮脆。
1: 嗯，
0: 然后加上了这个阿勒泰的这个松针，进行了这个熏烤。
1: 嗯，
0: 都有特殊的这种松香味。
1: 嗯嗯。
0: 非常的受欢迎。
1: 哦，
0: 另外就是我们呢，有海陆空，
1: 嗯，
0: 啊，就是有天上飞的嘛，地上我们跑的啊，水里游的，
1: 嗯
0: 啊，有鱼，有羊肉，
1: 嗯
0: 啊，有鸡，
1: 哦，
0: 啊，这样就是在一起烤的，就比较就是一个头牌菜的感觉，就很大气，
1: 嗯，
0: 一大，
1: 嗯，
0: 然后还加，
1: 嗯，
0: 还加了配菜什么，这秋天呢，那瓜果熟了嘛。啊，南瓜呀，啊，土豆啊，这些，
1: 嗯，粗粮，嗯，
0: 荤素搭配，荤素搭配
1: 啊，
0: 也符合这个秋季进补啊，因为它主料还是很实在，量也很大，也是很好的羊肉、鸡肉、鱼啊，也符合这个一个进补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道菜肴。
1: 嗯，明白了，海陆空必点，松毛烤乳鸽必点，是不是还有鸽子汤也可以滋补身体？
0: 啊，现在这鸽子我们做法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啊，有鸽子汤啊，
1: 嗯，
0: 有很多种做法，还有姜辣的，还有那个爆炒的啊，都有，哎，
1: 哦，香辣的这个爆炒乳鸽啊，还有这个鸽子汤，也是有不同的口味的汤品，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根据这种我们不同的养生需求嘛，
1: 嗯嗯，
0: 加了不同的药食两用的食材，
1: 哦，
0: 啊，
1: 好的。
0: 嗯，
1: 那最近针对我们的这个当下的季节，有没有一些时令的蔬菜、创意的新菜推出呢？
0: 我们目前这个秋天就是也是比较多的，我们每个季会推一些这方面的菜。
1: 嗯，
0: 啊，秋天嘛，
1: 嗯，
0: 也是这个秋天，但是呢，我们就刚才说的啊，
1: 嗯，
0: 我们的招牌菜，它实际上就是根据秋天的，比如说我们鸽子汤，
1: 嗯，
0: 啊，我们配料啊。啊，加了这种肉不料啊，
1: 嗯，
0: 它会季节调整。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哎，他是这样的。哎，
1: 嗯嗯，好的，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刘总的这个搭档啊，刘总他也是调酒师出身，
0: 嗯，
1: 很多朋友去到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除了点海陆空烤乳鸽，爆炒鸽子、鸽捞面，还有时令的蔬菜之外，也会喝一点，比如说一些特调的饮品啊，鸡尾酒啊，是不是？
0: 对，就是一个相当于音乐餐厅嘛。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龙总，他就是他主要就是调酒的方面是那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啊
1: 啊，那必点的饮品和创意的甜品也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不是，饮品这块我还真不是那么熟，不是那么熟。但是常规的像很多酒吧类的这些饮品，我们的话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
1: 好的。
0: 有些包括就是说现在时尚的一些甜点呐，啊。
1: 嗯，
0: 啊，这都比较有，
1: 嗯，
0: 再就是健康一点的，像这些百香果啊，什么柠檬汁啊，啊，
1: 嗯，
0: 这些梅子啊，这都有。
1: 嗯，百香果饮品，像这个蛋糕、甜品、披萨都是有的。
0: 啊，披萨都有，哎，对。
1: 嗯，来给我们说一下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它的营业时间，包括具体的地址。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餐厅的魅力和菜品，营业时间和地址来说一说好吗？
0: 营业时间我们就是早上的11点钟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
1: 哦，上午11点到晚上的凌晨2点钟都营业的。好
0: 啊，对。
1: 导航的精准地址应该怎么搜索呢？
0: 就搜索西域歌王新疆餐厅。
1: 嗯，鲤鱼山南路就可以精准导航到，也好停车，是吗？
0: 对。
1: 好，那刘总，您和龙总给我们今天放送给929的听众和网友消费的福利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去到现场消费是有一个折扣，还有一个惊喜的特价菜，是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呢？
0: 啊，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折扣嘛，然后品上我们的特色嘛。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原价就是45的烤鸽子。
1: 嗯，
0: 这个平台啊，在你这个电台这块，我们就29.9元。
1: 29.9元的特价。好的。
0: 然后海陆空这块原价是188的，
1: 嗯，
0: 288的，我们

0: 就是我129嘛，这个平台。
1: 嗯。好的，今天推出了两个特价菜啊，烤乳鸽原价45是吧？现价给我们是29.9一只，海陆空海陆空原价是200多是吧？
0: 哇，200多，对。
1: 今天特价129一份。
0: 对。
1: 好的好的，那您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能够享有这个特价菜品的福利呢？关键词发什么呢？
0: 就是暗号是吧？就啥西域歌王，自动就了。
1: 好，西域歌王就可以啊。好的，鸽子的鸽，西域歌王就行。山果香西域歌王，全会一点，好不好？
0: 就西域歌王就行。
1: 啊，好嘞，
2: 西域歌王啊，是这个鸽子的鸽啊，飞的那个鸽子啊，
1: 对，
2: 养生鸽汤的鸽，
1: 因为他们主要是以鸽子为食材
2: 的
1: 特色菜，
2: 好嘞啊，那好，那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赶紧来发送我们的暗号啊，关键词来享受这个西域歌王新疆菜给我们送上的，应该叫什么烤乳鸽是吧？
1: 对对对，烤乳鸽特价29.9一只，
2: 是的，
1: 还有特价一份的海陆空，129元，
2: 好嘞，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哈，也祝咱们的这个
1: 刘总生意兴隆，
2: 哎，对，好吗？
1: 好的。好，再见。嗯，谢谢刘总，再见。好，那现在大家想呢，今天是周二啊，
2: 对，
1: 比如说日常的这个周末的夜晚，包括这个周内哈，周内下班之后，包括现在还是暑假的最后的一周，如果家长朋友和小朋友都想吃一点烧烤，吃一点乳鸽，喝一点鸽子汤，或者尝一尝海陆空，
2: 是的，
1: 今天特价福利来了，比打五折还便宜。
2: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周里面串联一下，在城市里面去同城转一转走一走打卡的路线啊，比如说可以把这个吃烤鸽子啊，吃海陆空，然后呢跟咱们听相声可以串联到一个路线上，
1: 是的，
2: 然后呢大家到这个先去吃个烧烤，然后呢再散散步消消神儿，
1: 对，
2: 再去听一场快乐的相声，
1: 是的，
2: 那这个时间的串联和安排就觉得很潇洒了啊。
1: 哎，是的，提前把周末的攻略给到大家，
2: 是
1: 鲤鱼山南路，大家导航这个山果香西域歌王新疆菜可以吃饭，那9点钟的演出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花田小镇的红星相声社，
2: 对，
1: 或者是周五周六周天来到斜对面，鲤鱼山南路的斜对面是啥？百商广场，
2: 百商广场，对，
1: 百商广场的5楼就是新疆嘲笑相声客栈，
2: 哎，是这样的啊，这几家这个相声客栈呢，其实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啊，
1: 对，
2: 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或者是挨个啊换着去听一听，感受一下这个无与伦比的快乐。
1: 是的，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西域歌王，鸽子的鸽啊，西域歌王来抢一下这个特惠的福利，
2: 对，
1: 只针对929的听众和网友啊。
2: 是的，刚还在说的时候呢，我在搜一家店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休假的前半段去了8周，
1: 对，
2: 那天回来之后我给佳妮还说，我说佳妮，我一定要给你推荐一个
1: 鱼，
2: 除了马家鱼庄之外去的地方，
1: 吃鱼的好地方。
2: 对，因为之前大家知道我们去泊湖这边或去这个霍尔这边，大家可能会说去湖边玩的话就去吃马家鱼庄，后来我去泊湖待了10天左右的时间，我把当地的这个就是有些朋友
1: 的好地方都
2: 说，哎，我都问了，就是我当然没有一家家去吃，但是呢我都问了，我说你当地人在哪吃饭啊，然后他们推荐了有2家店，然后呢我想在下周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做连线，把2家鱼庄的这个店老板的电话我要到之后呢跟大家来连线，一家呢就是在泊湖县的那个芦花港生态鱼庄，
1: 哦，
2: 它是一个就是捕鱼的一个港口，然后呢大概您可能走上个500米左右就可以走到泊湖的这个湖边了，然后呢它在湖边建了一个农家乐，生态的农家乐，里面呢就种满了绿植，然后它是一个2层楼，楼上呢它是一个大大的观景平台，
1: 哇，
2: 你可以远眺泊湖，然后可以看泊湖的这个水面，然后在1楼呢它种满了绿植，你可以坐它的卡座，坐它的包厢都可以，
1: 哇，环境很好，
2: 对，你跟当地人吃饭呢，他会真的，我觉得就是泊湖当地人啊对家乡的热爱，它体现在一粥一饭里头，他吃鱼的时候会跟你讲，这个鱼我小时候就会有，这是我们当地本就是这个湖里面原生态的鱼种，
1: 他
2: 会讲后来进来的鱼种是哪些，被引进的是哪些，哪些在泊湖能够生长得特别好，哪些是属于冷水鱼引进的，
1: 对，
2: 当时吃饭的时候就在听，一直在听，我就说你太热爱你的家乡，他说你怎么感觉到

0: 有遇到像这个山果巷这样啊，我们就是做了很多年，也是在深耕餐饮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在不断的创新，在每个季节都会带来不一样的风味。
1: 对，
0: 我们也会把脚步呢丈量到其他我们周边的城市里面，然后给大家去寻找不一样的美食。
1: 是，
0: 那我们最近的同城展会很精彩，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
1: 来听。对，刚才给大家说一下，是璀璨的灿、啊、
0: 璀璨的灿。
1: 如果去到库尔勒博湖县可以尝一尝。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份的这个互动礼也是非常的棒啊。
1: 对，
0: 你看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去吃烤鸽子，第二个呢可以去吃一下海陆空。
1: 是的，而且都有特价，因为你在店里点一份海陆空，因为有鱼有羊肉有里脊，它可能是200多块钱一份，里面还有土豆呀、南瓜还有西兰花蔬菜配菜，一大份特别的震撼。我觉得你点一份海陆空，今天给到大家特价，不用200多，就只需要129，足够4个成年人来吃。
0: 对，是肉量满满的啊。
1: 对，
0: 就哪天如果大家很馋肉了，你说哎呀，吃上几串烤羊肉串好像不过瘾，来，咱们就来一份这个海陆空。
1: 是的，
0: 足够让你吃的。哎呀，这个饱饱的特别满足。
1: 对，今天原价40多的这个烤乳鸽，今天给到大家特价29.9一只。松毛烤乳鸽，如果想吃想要尝试的朋友，
0: 是的，
1: 就发送西域歌王就可以了。
0: 还有3分钟我们要到半点报时了，我们听首歌
1: 好嘞，
0: 然后呢稍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99的同城转转。
1: 好的。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
4: 全面覆盖。

0: 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九二九。

注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好吃的大家会如果尝到了就会赞叹说、嗯、哎呀不负此行啊。
1: 是的，嗯，我闻到了很窜的味道、啊、刚才潇潇给我们反馈这个山果巷歌王店吃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嗯、还说到了南门有一家蛐蛐味道很好，
0: 嗯，就是他说的是河谷人家、嗯、不是和睦人家吧、嗯、是河谷人家，就是在那个
1: 嗯
0: 南门的那个老茶老奶茶馆伊犁奶茶馆的隔壁的隔壁、嗯、
1: 啊，
0: 因为他是那一排是奶茶馆，中间是音像店、嗯、音像店隔壁是河谷人家，
1: 嗯，
0: 潇潇你说的是不是河谷人家，
1: 嗯，
0: 他们家就是二层楼嘛，
1: 嗯，
0: 到二楼之后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店啊，拌面炒面都还不错，就是那是很多的这个周围的街坊邻居、嗯、请客呀什么的都在这儿吃，
1: 嗯， 嗯，
0: 他们家的馄饨好吃
1: 啊，
0: 蛐蛐大锅馄饨
1: 啊啊、嗯嗯、
0: 可好吃了、嗯、
2: 是羊肉酸汤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啊、嗯、暖暖的吃上啊，
1: 对，
0: 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刚才潇潇的反馈啊，他、
1: 嗯、
0: 说他去了西域歌王，
1: 嗯，
0: 吃了烤乳鸽子、
1: 嗯、
0: 海陆空啊、嗯、和朋友一起去的，
1: 嗯，
0: 海陆空分量足，里面的菜呀肉啊品种非常丰富，
1: 嗯，
0: 还有一点他家拍照很出片儿，
1: 是的，
0: 每个方位都有不同的感觉，
1: 嗯嗯，
0: 这个排满老算盘的柱子，
1: 对，
0: 还有一个超大铜壶、
1: 嗯、
0: 非常有特色，
1: 是的，曾经我们在采访龙总的时候、嗯、他说我们这个就是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它主打一个怀旧风，
0: 嗯，
1: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老式的收音机，
0: 嗯，
1: 有算盘，
0: 嗯，
1: 有铜壶、
0: 嗯、
1: 关键就是海陆空的分量很足，就像潇潇吃过他就知道啊，特价129里面真的有鸡有鱼有肉，
0: 嗯，
1: 还有蔬菜，
0: 对啊，
1: 嗯
0: 嗯，潇潇说对，是河谷人家、
1: 嗯、
0: 去河谷人家呢我基本上点的就是他们家烤肉很好很新鲜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第二个点他们家的那个馄饨、
1: 哎、
0: 小锅的馄饨，
1: 嗯，
0: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两到三个人那一锅馄饨都够吃了，
1: 对，
0: 第三个就点他们家的碎肉拌面，
1: 哦，碎肉的好吃，
0: 炒得特别入味啊，
1: 嗯嗯，
0: 拌上那个碎丁丁肉啊，
1: 对，
0: 吃来一盘拌面，
1: 有朋友
0: 吃，
1: 对，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特价优惠怎么预约操作啊，
0: 嗯，
1: 大家现在发送山果巷或者是西域歌王，发送西域歌王，我们就给大家发送一个特价的回执信息，
0: 嗯，
1: 大家直接进店以后就说是929的听众、
0: 嗯、
1: 把这个回复信息打开一看就可以享受到原价49块的这个烤乳鸽，
0: 对，
1: 现价是29.9，
0: 哎、
1: 原价200多的这个海陆空现价是129，特价给到大家、
0: 哎、这个海陆空超真的超划算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
0: 就是肉量十足、
1: 嗯、
0: 中间还会有烤的这个
1: 嗯
0: 土豆片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红薯
0: 红薯
1: 土豆有南瓜、
0: 嗯、
1: 西兰花、
0: 嗯、
1: 还有鸡鱼、
0: 嗯、
1: 还有刚才说到羊肉、嗯、
0: 对对都有
1: 啊、
0: 嗯、都有啊，
1: 嗯，
0: 海陆空嘛都有啊，
1: 是的，
0: 嗯，然后大家这个说到了库尔勒三十说，
1: 嗯，
0: 本来打算到库尔勒好好玩几天，结果临时有工作、
1: 嗯、
0: 就在库尔勒待了一个晚上回来了，
1: 哎呀，
0: 晚上就吃了一个最美的薄湖鱼宴，
1: 啊、嗯、
0: 坐船夜游天鹅湖，
1: 嗯，
0: 第二天早晨起来逛了个铁门关就赶回乌鲁木齐的，遗憾呀，
1: 哦，
0: 所以我告诉你自从这个
1: 嗯
0: 就是咱们的隧道开通之后啊，
1: 嗯嗯，
0: 就是你去库尔勒、
1: 嗯、
0: 真的就跟周末度假似的，
1: 对，就是其实你这样虽然说也有遗憾、
0: 嗯、
1: 但其实还给了你下一次再赴库尔勒的机会，
0: 对
1: 啊，
0: 就是你每一次去玩不同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在泊湖这么深度的待过，
1: 嗯嗯，
0: 而且泊湖县跟那个燕耆县只是、
1: 嗯、
0: 开车只有10分钟，
1: 对，很
0: 我等于横跨两个县，
1: 嗯，
0: 我都玩到人家村子里面去摘那个小西红柿，
1: 嗯，
0: 摘桃摘油桃去了，
1: 嗯，
0: 就你深度的在一个县城里面待几天，
1: 嗯，
0: 真的快乐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1: 哎呀
0: 对，就像
1: 打卡当地的鱼宴、
0: 嗯、尤其你如果还有朋友在当地特别喜欢钓鱼的话，你跟他去钓上一天鱼，你就会觉得你跟当地人的生活是一样的那种去感受这个县城，
1: 真的
0: 还是松弛感满满的啊。
1: 本来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马安平还担心叮当会不会太累了
0: 啊、嗯，
1: 但其实休假的快乐谁懂啊？
0: 对啊，他刚才问我说，你从西宁啊这个自驾到了这个、
1: 嗯、
0: 张掖啊、
1: 嗯、
0: 是怎么走的？我说我走的是西宁，先走门源，门源是油菜花盛放的地方
1: 啊、哦，
0: 就是门源的这个。这个青海的门源的油菜花是全国闻名的，
1: 哇，
0: 因为它那边凉嘛，所以现在去油菜花还在盛放的季节，
1: 金灿灿的，
0: 对，然后我走了祁连山大草原、
1: 啊、
0: 去经过了山丹马场
1: 啊，
0: 跑马场啊，
1: 哇真好，
0: 对，然后

0: 呢到达了张掖，就这个地方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未来如果要走这个就是这种青甘大环线的话，我就特别特别推荐大家走一下这条线路啊。
1: 对，就是先从乌鲁木齐出发导航到西宁，然后再从甘肃返回来。
0: 对，就是咱们可以走一下柳格高速
1: 啊
0: 啊，然后呢从这个格尔木方向啊这边呢去走。如果走完格尔木，我们就可以进藏了，进西藏了。对，之后我们在德令哈，先拐到德令哈去看高原小城啊。
1: 当时是不是感叹说，哎，假期太短了？
0: 对，如果说我假期再多一周的话，我可能把这个就是大环线走得完完整整的，就连青海湖一起就走完了，或者是我可能就进西藏了。
1: 对，
0: 但是因为假期时间很紧张啊，我前面的时间在泊湖嘛，后来的一周时间去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一路上就在赶路。我为什么要去走祁连山草原？就是我想去看一下当年的霍去病将军走过的扁渡口。
1: 哇，
0: 古称大斗拔谷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走河西走廊的这一块军事要塞啊。这个地方山丹马场啊，非常的美，就是那种绿油油的大草原的感觉。远处就是属于连绵不绝的祁连山，近处是绿油油的这个
1: 油菜
0: 草原，还有油菜花。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地方。然后呢，沿途当中还有人家就是在跳舞，在这个篝火晚会被我赶上了啊，虽然没有篝火，但是呢晚会非常热闹，就在山谷里面，歌声回荡在山谷里的感觉，
1: 哇，太快乐了。
0: 停车然后加入到里面跳了一个小时，
1: 有没有觉得气息都足了？
0: 其实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跳舞很耗体力的，跳得满头大汗。当时我从西宁就是打包了一份人家的那个白斩鸡，跳完以后呢，我们就打开了一大份白斩鸡，在就着山峰把白斩鸡干个精光，
1: 哇！
0: 然后满足的开车就去了张掖，
1: 真好。
0: 对啊，就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山川无语，但是胜过一切的语言。
1: 哇，你这样一说，很多朋友说，哎，我在休假时候也可以走上日程了。
0: 但是就是推荐大家就是7、8月份去，再晚的话呢太凉了。你到西宁的话，西宁很多的这个酒店里面是没有那个空调的，
1: 哎，
0: 不会有热风空调啊，就还是很凉。
1: 哎，
0: 我就推荐大家就盛夏季节去西宁，中国夏都啊，这个地方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哎，凉快。
0: 哎，好嘞，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滋补身体的几款。
0: 好嘞，最近咱俩得好好去乌鲁木齐逛一逛啊，为大家打探一下立秋之后秋天里的美食美景了啊。
1: 对，我们要滋补一下身体。你看一进到秋季，我是觉得我还是有点乏力，身体不知道是不是阳气少一点还是怎么样，就温度降下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有点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贴秋膘，滋补一下身体。
0: 来一锅老母鸡汤吧。
1: 所以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店啊，叫依兰世家微汤馆。
0: 这家店我特别有发言权。
1: 你喝过？
0: 对，我从他们家订那个瓦罐鸡汤订了应该不下8次了。
1: 哇，
0: 对，
1: 有品位。
0: 对，就是我自己家喝，然后给爸爸妈妈送，给哥哥嫂子送，然后给身边的好朋友送，我都从他们家订鸡汤喝。
1: 真好。
0: 就他家的鸡汤属于那种就是它是现煨的，它底下是用石子儿，石子儿煨的那种鸡汤。那个瓦罐是
1: 就是
0: 外卖到你家之后是送你的那个瓦罐。
1: 这个特别好。
0: 对，那个瓦罐不能上火，就你不能在火上去炖它，那个料会炸掉。人家是用石子煨出来的汤，但那个瓦罐呢，腌酸菜超级棒，
1: 可以
0: 物尽其用。然后里面有一只就是个头还挺大的这个老母鸡，还会给你放一些从云南进货过来的一些这个
1: 菌菇，
0: 然后在里面是炖了，他说炖了应该至少有6个小时。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连肉带汤是满满的营养，特别特别适合秋季的滋补啊。
1: 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喝一喝。
0: 对，
1: 因为立秋我们要润燥啊，
0: 对，
1: 清淡不油腻，可以喝点汤。
0: 是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常点他们家的菌菇人参鸡汤
1: 啊。
0: 去他们家还后来还有什么，就花椒老母鸡汤，乌鸡这个白凤汤，还有就是人家做的羊尾汤。
1: 对，
0: 现在都有啊，还有鸽子汤。就这个您要是家里面聚会的话呢，您提前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在2个小时之内人家会送货上门。
1: 对，瓦罐慢炖的汤品
0: 啊。
1: 还有一个是老品牌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乌鲁木齐朋友都喝过，阿波亮堂江小店。
0: 我还没有去过，但是我看到

0: 有一个汤，特别想去尝试，用无指毛桃的荔枝鸡汤，
1: 还
0: 有这个松茸菇的鸡汤也特别鲜，
1: 因为无指毛桃是祛湿的，如果一个夏天大家湿气比较重的话呢，
0: 对，
1: 就是女生们可以去喝一下这种汤，无指毛桃汤啊，加上人家是用荔枝。不知道怎么炖出来的，
0: 因为荔枝它是热性的，它又有滋补的这个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汤的口感应该是非常清甜的呀，
0: 对，还有荔枝的甜，
1: 对，
0: 因为它是属于广式靓汤，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非常适合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小聚啊，这个性价比很高。从周一到周天是上午11:30，现在已经开门营业了，
1: 对，
0: 到晚上的凌晨1点都有，人均消费50元。
1: 对
0: 啊，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佳妮，咱们上一次在大湾的这个车站那喝的那家汤，
0: 那个叫什么师傅啊？
1: 好久没去喝了。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在大湾的阳光城的一个小区的门面上，
1: 对对对，
0: 有一家维吾尔族师傅啊，他开的一个店，就是里面也是，他是上按份啊，按份上的汤，一粒汤两粒汤，就是你去了之后呢，他有一罐汤，你可以点有牛骨，
1: 哎，
0: 还有这个鸡汤、鸽子汤，然后给你上几片薄薄的切好的那个
1: 薄
0: 的馕，还有
1: 馕
0: 是不是？
1: 馕。
0: 还有什么？
1: 玉米，
0: 还有玉米
1: 啊，白萝卜，
0: 对，白萝卜，
1: 对。
0: 之后你再点一个他们家新鲜榨的胡萝
1: 卜
0: 汁，
1: 啊，
0: 太好喝了，超棒！
1: 你这么一说，这我们秋季了，应该去光临一下了。
0: 对啊，可以去小聚一下，
1: 而且价格也还可以。
0: 名字叫什么？回头查一下。
1: 人均好像也是50元左右，
0: 对，50元左右啊，一粒汤啊，很养生的啊。
1: 是的，回头我们也试着沟通，介绍给大家，把名字给大家查一查。
0: 对，除了在泊湖喝到特别新鲜的鱼汤，在乌鲁木齐哪里能喝到超好的好喝的鱼汤？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上次在这个泊湖喝鱼汤，我整整喝了三盆。
1: 哇，不会吧？没看出来，
0: 三盆是我喝三盆。因为大家一起相聚，从中午一直聚到下午在聊天啊，然后他们在使劲的这个，他们在喝酒，我在喝汤。
1: 哇，真好！
0: 喝鱼汤喝了满满三盆鱼汤，
1: 怪不得气色不错
0: 啊。乌鲁木齐有没有特别好喝的鱼汤？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
1: 给我们推荐一下，不然我们一天每天都在输出啊。大家也给我们输入一下，
0: 对啊，再来看一下啊，大家还有推荐的这个，李仙记脆皮土鸡火锅，这里面也是有汤的啊，
1: 对，
0: 人均消费54块钱，里面有五指毛桃、五花果、药膳、土鸡锅底，他说这个鸡肉是皮脆肉嫩，入秋之后呢，暖身暖胃非常的合适。
1: 对，大家也可以导航一下，搜索一下李仙记脆皮土鸡火锅。我一听脆皮土鸡，我就觉得啊，很好吃。有的时候吃鸡肉，你就喜欢有点嚼劲儿的，是不是啊？
0: 不行，我说到这儿，我得回味一下啊。来，咱们放首歌
1: 啊，消化消化。
0: 对，大家有在乌鲁木齐喝到靓汤啊？秋季之后呢，能够去暖身暖胃的，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好嘞。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1:55啦，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哈。
1: 嗯，
0: 每一天呢分享到的是路上的见闻以及我们的发现的美食美景啊，希望在每一天都能够跟大家在此刻相聚。明天上午11:00相约 FM 99同城转一转。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8: 云想衣裳。
9: 我想
10: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1: 你过年买就不买啊？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2: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12: 生活处处是学问，
13: 人人都是知识家。
12: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3: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上班路上啊，路过一个水果摊，微风呢正裹着水果摊的香气往鼻子里钻。进办公室的时候啊，同事的手里啊也是攥着一颗刚刚洗好的桃子，咬下那口脆甜的瞬间，满屋子都飘开了软乎乎的桃香味呢。
12: 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初秋最懂浪漫的那颗果子桃子。

0: 来说说桃子吧，它是刻在东方饮食文化基因里的果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句子。那个时候的人们啊，已经在春日里望着满树的桃花动心，在夏末啊，捧着圆滚滚的桃子满足。
1: 从南到北，从山野小村到繁华都市，几乎每一片适合果树生长的土地上都能够找到桃树的影子。它不挑严苛的环境，不需要过于精细的照料，只要给它一片阳光充足的土壤，3-5年之后就能给你挂满一束沉甸甸的甜蜜。
0: 全国的桃品种多到数不过来，北方的硬肉桃果肉紧实，咬开之后啊，脆甜多汁，放上个3-5天，果肉会慢慢的变软，汁水呢顺着指尖往下淌。南方的水蜜桃皮嫩的像能掐出水，成熟到极致的果子，撕掉薄薄的外皮，吸一口就能把整颗桃的甜香吞进肚子里。
1: 还有黄桃，果肉是明亮的金黄色，甜度高，香气浓，最适合做成罐头。高温蒸煮之后呢，那股浓郁的果香啊，会牢牢的锁在玻璃罐里，隔着老远就能够闻到。油桃没有毛茸茸的外皮，洗干净就能够直接啃，酸甜的口感，清爽不腻，是很多小朋友夏天的第一口水果。
0: 蟠桃的形状扁圆可爱，果肉也非常的厚实和又小，吃起来呀格外的过瘾。不同的品种带着不同地域的阳光和水土气息，把整个夏天的甜蜜层次铺得满满当当。
1: 桃子的香气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它不是那种尖锐刺鼻的香，也不是淡得几乎闻不到的香，是一种温温柔柔裹着阳光温度的香甜。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桃子放在客厅的果盘里，不用凑近，整个房间都会慢慢地浸在这股香气当中。
0: 很多人做香薰调香水的时候啊，都会加入桃子的元素，就是因为这股香气自带松弛感，能让人瞬间从紧绷的状态里抽离出来。初秋的午后啊，把一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桃子放在手边，不用急着吃，光是闻着那股慢慢散开的甜香，燥热的心情就能先静下来大半。

0: 春日里的桃花啊，是桃子给世界的第一份浪漫。当春风把冬天的寒意彻底吹走，桃树枝条上的花瓣呢，就会慢慢的鼓起来，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桃花就开了，粉的、白的，层层叠叠的花瓣挤在一起，把整片山野都染成了温柔的颜色。很多城市周边的桃花源，一到春天就成了大家踏青的好去处。
1: 人们沿着花间的小路慢慢走，风一吹啊，花瓣就像小雪花一样往下落，落在肩膀上，落在发梢上，连呼吸里都带着淡淡的花香。桃花还能做成很多好吃的，桃花酥啊，层层起酥，咬开之后啊，带着淡淡的花香气。桃花酿用新鲜的花瓣发酵，入口清甜，带着春日独有的鲜活感。这些藏在桃花里的小浪漫，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成本，就能把普通的春日装点得格外有诗意。
0: 桃农们的一年是围着桃树转的，冬天刚过，他们就要给桃树剪枝，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让养分能够集中留给结出来的果子。春天花开的时候要疏花，把长得太密的花朵摘掉一部分，这样剩下的桃子才能有足够的空间长大。等到小桃子长到指甲盖大的时候啊，还要疏果，把畸形的长得不好的小果子摘掉，保证每一颗留在枝头的桃子都能够吸收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很多桃农会给桃子套上专用的果袋，既能够防止虫子叮咬，又能够避免农药直接的接触果皮，让长出来的桃子表皮更加的光滑，颜色更均匀。
1: 等到夏天桃子成熟的季节，天刚蒙蒙亮啊，桃农们就钻进桃园里摘果子，带着晨露的桃子最新鲜，口感也最好。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桃子放进铺着软纸的果筐里，轻拿轻放，生怕碰上了这一颗颗攒了大半年的甜蜜。这些带着汗水的劳作，最后都变成了市场里快递箱里那一颗颗饱满香甜的桃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0: 桃子的吃法呢，早就跳出了直接生吃的局限，延伸出了一整个夏秋过渡时期的美食宇宙。最经典的就是桃子糖水，把新鲜的桃子去皮切成块，加几块冰糖放进锅里小火慢煮，煮到果肉变得半透明，汤汁变成了淡淡的桃粉色。关火发凉之后呢，放进冰箱冷藏。夏天从外面晒得满头大汗回到家，盛一碗冰爽的桃子糖水，连汤带肉吃下去，整个人的暑气瞬间就消了大半。
1: 桃子罐头啊，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玻璃罐里泡着金黄的桃块，甜丝丝的糖水裹着厚实的果肉。小时候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啊，一罐黄桃罐头就能让人瞬间开心起来。现在很多人会自己在家做罐头，新鲜的黄桃切块，加冰糖和一点点柠檬汁，放进密封的罐里来隔水蒸，做好之后放在冰箱里，能够吃整整一个夏天。
0: 桃子还能做成清爽的饮品，把桃子果肉捣成泥，加一点点冰块，倒上气泡水，一杯粉粉嫩嫩的桃子气泡水就做好了，酸甜解腻，比外面买的奶茶更加的清爽。煮好的桃子茶发凉之后呢，加两片薄荷叶，就是办公室里最受欢迎的下午茶。还有桃子味的冰淇淋，桃子味的棒冰，把桃子的香甜冻进冰里，每一口咬下去都是夏天的味道。
1: 很多的甜点店呀，桃子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水蜜桃蛋糕上铺着厚厚的新鲜桃片，奶油的奶香和桃子的果香融合在一起，甜而不腻。桃子派的外皮烤得酥脆，里面的桃子果肉啊烤得软嫩流汁，趁热咬一口啊，香气在嘴里散开。还有桃子大福，软糯的糯米皮裹着饱满的桃肉，一口咬下去啊，汁水在舌尖爆开，口感

0: 桃子的社交属性啊，藏在很多日常的小细节里。家里来了客人，从冰箱里端出一盘切好的桃子，是最接地气也最贴心的招待。大家围坐在沙发上，一边啃着桃子，一边聊天，汁水啊顺着手指往下滴，不用讲究什么餐桌礼仪，氛围一下子就松弛下来。
1: 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箱包装精致的水蜜桃，比很多贵重的礼物更加有新意，因为这是带着当地当季最新鲜的阳光味道的馈赠，拿到的人呢能够直接感受到那一份实打实的诚意。很多城市的夏天呢，街头的水果店里最显眼的位置啊，永远堆着小山一样的桃子，路过的人随手挑几个，付完钱当场就能够拆开一个啃，边走边吃，香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连赶路的脚步都能够慢下来几分。
0: 桃子的营养啊，藏在软嫩的果肉里，它的水分含量特别高，能够达到80%以上。夏天吃桃子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果肉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胃蠕动，吃起来饱腹感很强，热量却不高，是很多人夏天控制饮食时的优选水果。
1: 桃子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温和不刺激，大部分人能够放心吃，哪怕是带皮吃，只要把表皮的绒毛用盐水搓洗干净，就能够连皮带肉一起啃，果皮里的营养呢也能够一起吸收进去。它不像有些寒性水果，吃多了会让肠胃不舒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日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

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照，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同地域的桃子带着各自的水土印记，长成了独有的风味标签。江浙一带的水蜜桃个头大，皮薄肉嫩，成熟到极致的果子能直接用吸管吸着吃，果肉啊软得像蜜一样，甜得没有一点酸味。
0: 北方的肥城桃呢，个头大得像小拳头，果肉紧实，咬开之后啊脆甜多汁，放软之后呢又是另一种软嫩的口感。四川的龙泉驿水蜜桃带着西南盆地独有的湿润气候养出来的香甜，果皮上的绒毛带着山野的气息，咬开之后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1: 辽宁的黄桃果肉颜色金黄，酸度和甜度平衡的恰到好处，是做罐头的绝佳品种。煮过之后啊，果肉也不会散掉，口感依旧厚实。这些不同产地的桃子通过现在发达的冷链物流，能够在两三天之内从枝头直接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里，不用亲自跑到产地，就能尝到不同土地里长出来的初秋甜蜜。

0: 桃子的保鲜和挑选啊，藏着很多实用的小技巧。挑桃子的时候，不用一味的挑个头最大的，先看果形，饱满圆润，没有畸形磕碰的果子，口感通常更好。再看果皮，带着自然的红晕，绒毛完整的桃子，新鲜度更高。轻轻捏一下，稍微有一点弹性的桃子，成熟度刚好，软硬适中，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做甜品都合适。
1: 如果买到的桃子还偏硬，放在常温的阴凉地方放个一两天，它会慢慢的自然成熟，甜度呢也会上升很多，不用着急放进冰箱里。已经完全成熟的桃子放进冰箱冷藏，能够保存3到5天，口感依旧新鲜。洗桃子的时候呢，用一点点的食盐搓洗表皮，就能够把那些细细的绒毛全部洗干净，吃起来不会扎嘴。
0: 桃子的意象啊，早就融入了传统民俗的方方面面。传统神话里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啊，吃一颗就能延年益寿，桃子自然而然就成了长寿的象征。给家里的老人祝寿的时候，寿桃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不管是用面粉蒸出来的寿桃包，还是新鲜的桃子果盘，都藏着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1: 很多传统的年画上、刺绣上都能够看到桃子的图案，它代表着福气、安康、吉祥，是老百姓心里最讨喜的吉祥果。家门口种一棵桃树，在很多地方的传统当中啊，还有守护家宅、带来好运的美好寓意。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习俗，让桃子不只是一种好吃的水果，更加成了承载着无数美好期许的文化符号。

0: 桃子的衍生产品啊，早就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超市里的桃子味果冻、桃子味硬糖是很多人童年的零食回忆。便利店的桃子味汽水啊，冰过之后喝一口，气泡在舌尖炸开，带着满满的夏日感。
1: 洗护用品里的桃子味沐浴露、桃子味护手霜，洗完之后呢，身上带着淡淡的香甜，想把整个桃子揣在了身上。就连很多文创产品当中啊，都能够看到粉粉嫩嫩的桃子元素。钥匙扣、笔记本、手机壳、可爱的桃子图案，光是看着就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这些藏在生活缝隙当中的桃子元素，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就能够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小小的惊喜。
0: 桃树的全身都是宝，桃花可以晒干之后用来泡花茶，淡淡的花香入口清甜，喝起来清爽解腻。桃叶煮水之后有天然的清洁作用，是老一辈人常用的天然清洁剂。桃胶是桃树枝干上分泌出来的天然树脂，泡发之后啊，加银耳、红枣来慢炖，就是一碗胶质满满的甜汤，口感滑溜溜溜的，是很多人喜欢的养生小甜品。
1: 哪怕是桃子吃完之后剩下的桃核，清洗干净之后呢，就能够做成小小的手把件，打磨光滑之后啊，带着温润的质感。很多手作爱好者都喜欢收集不同形状的桃核，做成独一无二的小物件。从枝头的花到树上的叶，再到果肉里的核，整棵桃树啊，都在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价值全部奉献出来。

0: 现在的桃子种植啊，早就融入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很多桃园里装上了智能监测设备，土壤的湿度、果树的光照时长都能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不用天天跑到园子里，就能精准的掌握桃树的生长状态。物理防虫的技术越来越普及，用防虫灯、防虫网来代替农药，种出来的桃子更绿色，吃起来也会更放心。
1: 分级筛选的流水线能够根据桃子的大小、甜度、颜色来自动分类，每一个送到消费者手里的桃子都能够保证稳定的口感。冷链物流的完善，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能在桃子成熟的第一时间吃到带着晨露的新鲜果实。
0: 传统的种植经验加上现代的科技加持，让这颗流传了几千年的甜蜜果实能以更好的状态走到更多人的身边。
1: 桃子的浪漫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它是春夜里漫山遍野的桃花海，是初秋果盘里的那颗带着绒毛的新鲜果子，是玻璃罐里泡着的黄桃糖水，是冰箱里拿出来的第一口冰甜。
0: 它呢，不张扬，不刻意，就安安静静地长在枝头，等着你伸手去摘，等你放进嘴里，把那股藏了一整个夏天的温柔慢慢地送到你的心里。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桃花聊到了桃果，从桃林的劳作聊到了餐桌上的甜品，把关于桃子的所有甜蜜的细节都慢慢的铺开来和大家分享。
1: 希望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啊，下班路过水果店的时候，能够停下来挑几个新鲜的桃子带回家，洗干净，咬下一口满意的甜香，把这份属于初秋的小美好稳稳当当的揣进自己的日常里。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5: 激情灵的。
6: 对，那看过的舞剧有很多，比如说其实最近这几个月来新疆的舞剧就有很多，比如说看过哪些呢？除了刚才的秋瓷之外，
5: 丝路花雨，还有西施，红楼梦，舞姬，
6: 还有孔雀，
5: 对，
6: 孔子是吧，
5: 热血当歌，这些都是我认为就是非常好的舞剧。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跟这个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聊一聊啊，你为什么会选择走进剧场去看演出呢？你都偏爱什么类型的呢？
7: 走进剧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字，叫临场感。这种感受呢，因为音乐会它这种题材呢，它可能是虽然有现在有很多的唱片，很多的音乐流媒体，但是现场的那种氛围，现场的这种，甚至可以说演奏家他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他都是一种现场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体验。
6: 对，
7: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唱片和现场，这是唱片永远代替不了现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临场感和这种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就如果就是说有音乐会的演出，有这种现场，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机会。虽然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看听唱片可以不用出门，但是那种现场的那种带给你的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震撼的感受，是永远这个唱片包括流媒体还有一些网上你刷的一些短视频，它是永远不能比拟的。
6: 对，就是可能唱片太完美了，我们就喜欢听那个现场的感觉。你刚才说到了包括它的一些失误，有没有在一些音乐会当中看到一些有意思或什么样的一些小失误啊什么的？
7: 这个当然是有的，因为只要有现场的演出，演奏家们的他肯定会有适度的有一些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些失误呢，它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就是一些正常人的他这个有些失误。
6: 对，人无完人嘛。
7: 对对，人无完人，其实他反而从侧面就是展现出来这个人他的演奏。当然只要他的演奏风格和他的精神，只要传达到我觉得每一个去现场的听众的心里，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比较完美的演出了。
6: 对，其实咱们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音乐厅啊，是西北地区非常厉害的，可以说是应该是最厉害的音乐厅了。它是那种下沉式的，曾经有采访过很多优秀的乐团来到咱们新疆。

0: 然后说哇，咱们新疆的这个音乐厅很好啊，很对吧？它因为它有那个下沉式的，然后包括，它在无论在音乐厅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够很完美的听到这场音乐会的这个全部，对吧？
1: 对。
0: 包括它在这个音乐厅后面还有一个管风琴，啊，那个管风琴是就是它是镶在墙上的。应该在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以来，我应该大概只见过两次去弹它，因为可能会弹的人不多，包括启用它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对吧？
1: 对
0: 对。其实我有一次看音乐会啊，就是因为现场会有人在唱歌嘛，他就会带着全场的人一起大合唱，包括唱《我和我的祖国》，就是这种现场的氛围感是听唱片或者听咱们这个 MP3 是感受不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就是特别喜欢偏爱这种音乐会的演出，是吧？
1: 是的。
0: 都看过哪些音乐会的演出呢？
1: 嗯，今年看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交响乐类的吧。
0: 嗯嗯。
1: 比如说新疆两个本地的乐团，就是现在最职业化的乐团，
0: 嗯，
1: 新疆爱乐乐团和乌鲁木齐交响乐团。
0: 嗯
1: 嗯，这个月就上演在六馆一星乌鲁木齐音乐厅就上演了交响清唱曲《江姐》。
0: 嗯，对啊。
1: 新疆爱乐是上演了这个交响的音乐会《仲夏夜之梦》。
0: 嗯，
1: 包括新疆爱乐乐团，它每周六都会做一个陵园的一个
0: 音乐沙龙。
1: 对，音乐沙龙都是在每周六的六点。
0: 所以每周你都会去，对不对？
1: 对，所以只要没有工作上的安排，应该都会去。
0: 看来也确实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而且其实学的也是音乐相关的专业，从事的也是音乐教育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去看演出，不仅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享受，也是对于自己业务上的交流啊、提升啊。作为老师，可能也在不断学习。
1: 对的，对的。
0: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第三位啊，这个是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韩瑞琪啊，跟我们来说说看吧。为什么喜欢看演唱会啊？都看谁的演唱会呢？
2: 其实对我来说，在手机上刷视频，包括听歌，都是平面的，而且很冰冷的。
0: 嗯。
2: 但我觉得，线下演出它是有一种立体、鲜活、有温度的。
0: 嗯。
2: 尤其我本来就是学习这个编导专业的，
0: 嗯，
2: 所以我更爱就是现场的一些灯光舞美，包括一些镜头的氛围和舞台的调度。
0: 嗯，
2: 走进这个剧场，走进演唱会的现场，我觉得不仅是放松娱乐，其实也更是我观察画面、积累创作的一个素材，这也能提升我自己的一个专业审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特别享受这种线下的观影感觉。
0: 哇，太好了，确实啊，就是李荣浩演唱会的第一天结束之后呢，有朋友就去看，在朋友圈就大赞，哇，现场效果太好了，舞美太好了，灯光太好了，氛围太好了，就是我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外行在看门道，而作为你这样的内行，可能在看哇，他的这个节目为什么这样编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思的设计，对吧？
2: 是，
0: 就是包括你看这个听音乐会的也好，还有看演也这个舞剧的也好，大家都已经变成了半个专业人了啊。
2: 是的。
0: 那比较喜欢看谁的演唱会，看过谁的演唱会呢？
2: 因为我是在北京上学嘛，所以我大部分的演出也都是在北京看的，
0: 嗯，
2: 就是北京周边的城市。
0: 嗯，那北京有很多演出了啊。
2: 对，我现场看过的就有林俊杰、汪苏泷，还有五月天、莫文蔚。
0: 哇，
2: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李荣浩的这个现场演出。
0: 哇，这不巧了吗？你看李荣浩来到你家门口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那除了李荣浩之外，就剩下几个就是他们是有不同的设计吗？
2: 是的，像每个明星他们去开这种演唱会，我觉得他们在舞台的设计上都是非常的用心，整个舞美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去看演出的这个
0: 观众
2: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视觉盛宴吧。
0: 是啊，就是演明星去开演唱会，而不是单纯的说哎我就唱唱歌，其实需要一些氛围的烘托的啊，所以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主题，也有自己的一个设计在里面哈。好，那我们最后来问问这个爱看电影的小妹妹啊，党玉晶，对，那说说看你，首先我问啊，你喜欢走进剧场看演出吗？
2: 哦，
0: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还是不太喜欢，还是还可以？
2: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2: 对，
0: 但是相比于看这些演出，是不是更喜欢看电影呢？
2: 对，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0: 嗯，
2: 可能在大学，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可能
3: 每天都会看上一部或者两部。
0: 对，其实我觉得电影还是蛮合适的一个时长，大概一个多小时。如果你要看连续剧，哇，那几十集不得刷个几个一两周好几个月，对吧？
3: 对。
0: 那看电影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我没有时间看完，我就一半一半看也是可以的哈，一个多小时时间还是可以承受得了，而且他讲了可能里面哇高低起

0: 挺深奥的，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能够理解的那个程度啊。
1: 对
0: 对，就是可能在讲，哎呀，这个怎么演了半天，他想在讲什么呀？就有点不太明白，是吧？
1: 对
0: 啊。是，其实电影也分有很多种类型啊，大家喜欢的也都不一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几位文艺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大家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在平时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很多线下的演出活动。今天邀请到了四位不同风格也喜欢看不同类型的朋友啊，有爱看演出的小姐姐，比较偏爱于舞剧啊、歌剧啊等等之类的，还有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还有爱看电影的小妹妹，还有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四位呢刚才也都分享了自己为什么喜欢走进剧场去看演出看电影，他都看过哪一些的演出。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两年呢，我们就在家门口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化节啊、艺术节呀，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院团来到我们新疆演出，让我们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样一场场的艺术盛宴。其实每一场演出都有它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风格，包括看完演出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啊，比如说看感动了、看哭了，然后或者看得我哎呀有一些人生思考了。所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有请出四位跟我们来分享看演出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感悟吧，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情。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如果说您也是特别喜欢看演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如果你也是像他们一样，有什么样的心灵感悟，或者说你曾经看过哪一些的演出，想要问他们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互动交流了。其实现在呢，无论是看一场话剧、音乐剧、脱口秀、歌剧、舞剧，都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哈。它可能不再是简单的好看、热闹，而重要的是在其中收获什么。半点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萨，
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萨，来萨。
2: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哈，我们邀请了一些四位文艺爱好者走进我们节目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年我们看演出的那些事儿。邀请到了四位朋友啊，一位呢是爱看演出的小姐姐陈心安，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演出的小姐姐，
2: 欢迎欢迎啊！还有这个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
2: 杨宗正对吧？
4: 对。
2: 好，还有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韩瑞琪，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
2: 欢迎，还有爱看电影的小妹妹党玉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小妹妹。
2: 爱看电影的小妹妹哈，欢迎四位的到来。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为什么会去走进剧场看演出，都看了什么样类型的演出，大家其实各有侧重吧。那我们要问一问了啊，首先问问这个爱看演出的小姐姐，你在看过那么多场演出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至今还难忘的演出有哪一个呢？
3: 最近看过的比较难忘的就是张国立老师导演的《情歌》。
2: 哇，
3: 也是他本人在剧中扮演老年的王洛宾。
2: 嗯嗯，
3: 他讲的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故事。
2: 嗯，是。其实我们知道王洛宾呢，对于新疆的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次呢，我们也在其实当时看到宣传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啊，这个是张国立老师要来演吗？没想到真的是亲自来了啊！而且他演的是，就是他作为老年的王洛宾，在回忆他的过去的一生的故事，对吧？
3: 对， 对，是与他青年在同台演出。
2: 那为什么你对这一场演出印象深刻呢？你觉得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3: 最触动我的呢是王洛宾先生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身边也没有乐器，就用嘴哼唱，用手打拍子，把即将失传的民歌一首一首的记下来。那为新疆也做新疆民歌的传扬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一个人他得有多爱这片土地，多爱音乐，才能在那样的境遇里面依然坚守创作这件事。
2: 对，所以我们可能通过一场演出，不仅仅看哇这好听好看啊，舞美效好，灯光效果好，它可能也让我们瞬间感动，瞬间有所顿悟，对吧？
3: 是的，
2: 是，所以这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啊。就是我其实有关注到，应该新疆大部分的演出，可以说80%，对不对？就在乌鲁木齐，在家门口的80%演出，你都有去看
3: 啊？是的，
2: 是，所以为了看演出还是蛮拼的。你觉得为了演出看演出，做过最拼的一件事是什么？
3: 就是一开始看演出呢是自己买票，后来想着这样下去这花费太大了，然后就联系了大剧院和911票务，做了他们志愿者。然后最拼的事呢就是你要做志愿者，你就得提前2小时到场，然后去做服务。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做下来，演出还没开始，你的已经腿脚酸软，
2: 对，
3: 然后嗓子也哑了。
2: 那你觉得这样做值吗？
3: 是值得，我觉得是值得，我也一直坚持这么去做。
2: 所以其实在咱们新疆呢，有很多演出真的是可谓是一票难求，就是一开票然后就秒没，对吧？
3: 是，
2: 所以像那种火爆的演出，你就会第一时间去抢票。
3: 就是我
2: 如果抢不到就去做志愿者，是吧？
3: 是的，
2: 反正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我要看到这场演出。
3: 对，
2: 那我感觉跟你差不多。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像这种国家级的院团也好，包括你看李荣浩也好，然后这些这个演员来到我们新疆，给我们就在家门口，你真的不用太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错过了真的就是错过了。
3: 是的，他们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
2: 是，我记得有一年的舞蹈节啊，这个《只此青绿》，大家也知道，其实在舞剧当中应该是有想到

0: 相当的名声的只此青绿，他来到了新疆之后呢，想看的人非常多，可是能看的人却极其的少，因为他是票量有限嘛，他包括只开了，应该当时应该开了两场或三场，但是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去现场看的朋友就特别期待只此青绿的到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未来只此青绿有看过吗？
1: 那场没看，
0: 看你看有就有点遗憾了，对吧？但
1: 是
0: 我觉得人生也没有关系，人生就是要稍微留一点遗憾，然后才可以对未来，哎，我们有所期待，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可以在剧场当中了解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生。所以在看演出的时候，你会关注哪一些细节呢？我们说别人在看啊，这个外行，你在看什么？因为你看了这么多场演出，应该知道有一些专业的方面吧。嗯
1: 嗯，一般看舞剧的时候呢，是尽量坐在靠前
0: 啊、
1: 哦。如果你坐在二楼、三楼的话，是真的看不到演员的表情。
0: 哦，对，哎对，曾经有一个同事也告诉我，看舞剧就要坐前面，因为他要看表情动作，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你会买前排
1: 啊、对，
0: 为了看这个，还关注到了哪些细节呢？
1: 就是你坐的比较靠中间的话，他的舞台的舞美你会看的就是非常好、这个位置非常好，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对吧？
1: 对，你要坐的很侧面的话就会减分
0: 啊、对，就是曾经有看过那个哪一个印象深刻呢？
1: 最近看的是西施吧。
0: 嗯，
1: 西施看他在独舞的那一段，
0: 嗯，
1: 有一段舞美他跳得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被他跳哭了。
0: Wow.
1: 然后到演出结束以后呢，他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0: 嗯，
1: 可以找演员签字。
0: 对对对，
1: 签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看您的表演我都看哭了。他说是吗？我也哭了
0: 啊。就是他旋转的那一段是吧？
1: 嗯，是
0: 啊。我记得他最后是有一段，他就是在回忆西施的一生，
1: 嗯
0: 啊，就是不同的人从他面前路过。我记得那段我是印象很深刻的，虽然短短的只有几分钟，但是可以说涵盖了西施的一生啊，从什么样的阶段到什么样的阶段，是那段吗？
1: 嗯，是
0: 是啊。
1: 嗯，
0: 好，那其实每一场演出都有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部分啊。我们来问问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你最难忘的一场演出是什么呢？
2: 近期最难忘的一场演出应该就是交响清唱剧《江姐》
0: 啊。为什么？
2: 交响乐团指挥来编排的。
0: 嗯
2: 嗯，因为这场演出其实它的受众就是我那天去了现场，然后看到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已经有些头发都白了，七十岁、八十岁，
0: 嗯，
2: 是这种年龄段的，
0: 嗯，
2: 这种就是这种听众嘛，
0: 嗯，
2: 所以然后那天他整个现场的氛围也是就是很感人，因为他这是一个江姐的一个一生嘛，
0: 嗯，
2: 一种把它缩编在一个两小时之内的一个清唱剧里，
0: 嗯，
2: 然后乐池这边呢也有现场的交响乐团来伴奏，然后合唱团也是这种六七十人的合唱团，
0: 嗯，
2: 包括还有演员的一些现场的演绎，
0: 嗯，
2: 它的整个艺术的形式是非常丰满的一种感觉，
0: 嗯，
2: 然后再这样最后可能又要来唱这个绣红旗呀、红梅赞这些比较、这些
0: 歌曲，耳熟能详的歌，
2: 对，再
0: 对
2: 对，再这样它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一种民族的一种歌剧，它是歌剧呀、
0: 很经典的，
2: 对
0: 对,
2: 对、所以这场让我印象，再加上是最近看的嘛，
0: 对，
2: 所以让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0: 那你说现场可能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有一些合唱的部分吗？有人听到落泪吗？
2: 对，我旁边呢有一个阿姨吧，
0: 嗯、
2: 我觉得可能有，五十多岁吧、
0: 嗯，
2: 我看到他在这个绣红旗的片段时，就在那儿、就在
0: 流泪，
2: 对，所以就真的很动容。
0: 是，就是可能这个江姐这一场音乐剧，对于可能太年轻的朋友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对于哎有经历过的，刚好可能说那什么一点，就是他们儿时听过的那些歌，就陪伴他们长大的歌，就特别感同身受。
2: 对，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演出啊，它可能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像这个讲江姐的故事，可能是用音乐剧的形式、音乐的形式，包括合唱啊、唱歌的形式；而讲西施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用舞蹈的形式，都是在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就会让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更多细节，包括可能有很多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哈。那你在看这个，比如说音乐会的时候，会关注到哪些细节呢？
2: 首先

0: 音乐会呢，它的可能跟舞剧的座位的这个最佳座位的编排可能又
1: 不
0: 太一样，
1: 对，
0: 因为音乐会它这个乌鲁木齐音乐厅它是有些反射板在这个平台上，
1: 是
0: 包括天花板上它有装反射，它其实最佳的声场的，从这个声学声场角度来讲，最佳的座位是第五排到第九排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这票板的定价上面，五六七八九这五排可能是最贵的，它不是说越往前就是这个
1: 是
0: 这个越好的一个声响的一个体验嘛，
1: 所以你会在意就是看演出的时候你所坐的位置，看的角度，对吧？
0: 对
1: 的，听的角度，对
0: 对，
1: 说实话确实是这样的。有一次呢，我去听音乐会第一排，然后我都可能看，我得仰着头看指挥，然后我说不行，我不能坐这儿，我说有没有后面一点的位置啊，因为我觉得这可能看交响音乐会也得要看大家那个就是整个乐团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我这就光看个指挥的后背就是感觉体验感也不是很好啊。对，但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演出类型当中所坐的位置角度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你曾经为看演出做过哪些最拼的事儿呢？
0: 这个看演出应该我做的最拼的事儿，当然就是这个花钱最多的一次，应该是2014年，然后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第一梯队钢琴家，女钢琴家叫王羽佳。
1: 哦，
0: 然后2014年我去上海大剧院，当时看了两天，她和也是这个世界现在最好的交响乐团是柏林爱乐乐团，然后王羽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演出在上海大剧院是2014年的暑假，那会儿的那个票板我当时就买了最贵的一个，是2980元，然后我连看了两天，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1: 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就是第一天他总共演两场，你两场都看了，
0: 对，
1: 都买的是2000多前排的座位，那就是那个最贵的位置，是吧？
0: 对对，
1: 哇，那你
0: 他这个就是说是
1: 值得吗？你觉得
0: 最好的交响乐团和最好的演奏家？
1: 对。
0: 但是那天演出，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因为这个柏林爱乐乐团现在应该是，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应该都是很有名的一个
1: 啊，对，很有名
0: 的交响乐团，
1: 在音乐界当中还是不错的一个乐团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值得，
1: 还是很值得。
0: 对，
1: 对，
0: 因为一年可能也就，或者一年到两年可能也就那么一次演出。
1: 对，就所以我们觉得为了所热爱的事情啊，可能付出了一些时间精力包括金钱，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的。那你的这个经历感觉跟我们这个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经历简直是特别雷同啊，只不过看的类型不一样，对不对？来说说看吧。这个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是连续两天打卡了这个李荣浩的演唱会，而且都是前排哦。呵呵，来说说看。
2: 是的，然后因为这次是李荣浩第一次来咱们乌鲁木齐开这个演唱会，
1: 对，
2: 在我的家乡，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慨的，特别感谢他能够来到新疆去开演唱会，包括这次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准备，特别是我在演唱会的第一天穿上了我们新疆爱德莱斯这个民族服饰来到现场，然后带着我们家乡独有的仪式感来赴约，我心里其实满是激动与一个归属感的，包括前段时间那个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他一张照片，就是一个他的红头发小狗的那个照片，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包括他在这次演唱会上，也随身带着那个小狗，其实我在线下我也是，做了一个跟这个小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给他穿了一个咱们爱德莱斯一样的一个小衣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看演出的一大乐趣吧，
1: 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对
2: 对，
1: 就是不是新疆小羊很流行嘛，所以你就把那个小狗狗然后做成了新疆小羊的样子，对吧？
2: 是的，
1: 就是给小狗穿上了小羊的衣服，是吧？
2: 对的对的，
1: 那还是蛮有特点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李荣浩演唱会现场第一天他带着那个小狗是抱着一个囊，第二天变成了西瓜，他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说这个小狗长得特别像他，是吧？
2: 对。
1: 所以看完演唱会连续两天打卡，包括我也看到你说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我的作曲家，是这样子的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人歌手或者是一个乐团或者是一个团队来到我们家门口，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也是 其实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能够在李荣浩演唱会的互动环节，然后被他 Q 到，然后可以有一个兔签，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你的目标和梦想吗？
2: 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目标吧。
1: 小小还有大目标呢？什么目标？李荣浩请你吃饭吗？
2: 因为我觉得看演唱就是我还是主要是为了体验这个演唱会的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
2: 我觉得能有这个目前他能给我在我的专辑上签名那
1: 更
2: 好
1: 了啊。对，就是享受那种就是听你唱一遍不够，要听两遍三遍那种感觉，是吧？
2: 是的。
1: 而且不能是耳机里的那种，一定要是现场的那种，是吧？
2: 对。
1: 这样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哪一天李荣浩专门对着你唱一首歌。我们也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啊。那就是你为了看演出最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最拼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1: 哦，
2: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音乐节，邯郸音乐节上。
1: 嗯，
2: 这也是我第一次线下看他的这个现场演出。
1: 嗯，
2: 因为当时是音乐节的一个场地，他和那种演唱会不一样。
1: 嗯，
2: 音乐节他是那种全程没有座位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必须要站着听。
1: 对，
2: 然后我为了等他出场，然后硬生生是在那个场地里面，我也是站了一下午。
1: 哦，
2: 然后整场演出他其实登台演唱的时间只有短短半个小时。
1: 嗯，
2: 但是我全程坚持到底，然后音乐节的人超多，我们的位置就只能靠你一直站在那儿守着你的位置才行。
1: 对，就是为了能够近距离的见到他，就是站在前排就一直站着，为了等他出来，是吧？
2: 对，在当时我也不敢喝水，不敢去上洗手间，就怕位置被抢走了。
1: 啊，真的蛮拼的。但我觉得如果这个毅力能够坚持下去，你如果在这方面有这个毅力，在任何事情上我觉得也能够做成的啊。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你更多的关于看演唱会的梦想，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我们来问问爱看电影的小妹妹啊，问问你就是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嗯嗯，
3: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应该就是好东西。
1: 啊，是这个电影还获奖了，是很不错的一部电影啊。
3: 对，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用一种大家都很能接受的方式，然后比较幽默，然后来探讨了一下就是当下特别火的
1: 话题，热点话题，
3: 热点话题。
1: 嗯，对。那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3: 说到这个，我确实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包场经历。
1: 哦，包场？哎呦，
3: 对，
1: 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在我上在去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就是类似于团建吧，然后就去 Live House。
1: 嗯，
3: 然后但是我这个人是比较淡淡的，
1: 对，就感觉很内向，然后
3: 对，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音响震得我心脏砰砰的跳，然后我感觉我有点受不了，然后我就给我朋友打了个招呼就偷偷溜出来了。然后正好那个Live House 它的负一是一个电影院，然后我就搜了一下电影票，它刚好有一场是蜡笔小新，然后我赶紧订票就冲进去了
1: 啊。
3: 然后结果进去的时候整个影厅就我一个人。当时还有点小恐怖的感觉
1: 啊。晚上12点。
3: 对、
1: 啊、对，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但是后来看着看着就感觉那个荧幕里就好像只为我一个人放。
1: 哇，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3: 对，
1: 对，就是阴差阳错去看了一场包场电影啊，很不错。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文艺爱好者呢，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有着自己的喜好。那其实到最后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这两年我们可能在新疆看演出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吧，比如说咱们新疆的文化演出市场的变化，对不对？
4: 是的，现在的演出的邀请的院团水平是越来越高，节目的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像顶级的演出再也不用跑到北京上海看了，像新疆的国际民族舞蹈节，是把这些优秀的 演出都送到了家门口。
1: 是、
4: 像秋瓷这样的本土原创也登上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1: 嗯，
4: 而且现在的惠民票价呢都是50-80起步。
1: 嗯，
4: 好的演出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哇，真的，而且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对不对？
1: 啊，是的，舞剧、歌剧、杂技剧、交响乐，还有我们每周六的音乐沙龙，还有脱口秀、相声、评弹，
0: 对，
1: 包括这周四要来的舞剧
0: 、
1: 都是非常高水平的。
0: 对，作为文艺爱好者其实还挺幸福的哈。我们有请爱听音乐会的小哥哥来说两句啊，对于新疆的文化演出市场的变化啊。
2: 新疆这两年文化这个现场演出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演出质量，我觉得是变高了。然后在演出数量上，我觉得每一个周末都可以保证大家最少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类型的一种音乐，音乐或者是舞蹈这种形式。然后新疆的音乐厅也是，剧院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在这些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两年真的是越来越好，你可选择的这些艺术的类型、艺术的门类也是就很多，保证大家每一个周末就是都会有一个这种丰富的
0: 生活，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啊。是，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演出来到家门口吧啊。好，爱看演唱会的小妹妹呢有什么感受呢？
3: 我觉得这两年乌鲁木齐的这种文化演出市场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包括演出资源也越来越丰富，一些歌手的巡演场次也越来越多，艺龙阵容也越来越强。然后像各类演唱会、音乐节也纷纷落地，就像这次李荣浩把巡演带到乌鲁木齐，包括前段时间黄丽玲在咱们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包括即将到来的老狼演唱会也是，
0: 还有艾拉，
3: 对对对，
0: 陈嘉桦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演唱会，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今年演唱会一波接一波就是还蛮丰富的哈。问一下爱看电影的小妹妹呢有什么感受呢？
4: 我是觉得感觉乌鲁木齐的文艺气息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无论是文艺活动还是观影的选择还是线下的各种演出，也变得很丰富多元。然后就觉得从精神层面上就感觉大家的可选择性很强，然后也越来越幸福了。
0: 是的哈，
4: 然后也觉得乌鲁木齐这个城市就变得很
0: 有活力，
4: 很有活力。
0: 是的，就是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演出它可能不单单是演出，包括一场音乐节、一场音乐会，它会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活力，会让全国各地。你看我们在演唱会上看到有很多人从外地来到我们新疆，可能他也不仅仅是看一场演唱会，看完之后可以品尝新疆美食啊，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去玩啊，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走进新疆。而且包括很多的院团也是可能是第一次来新疆，让他们也会觉得哇，新疆并不是遥远的地方，而是就是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的地方。而且作为咱们爱看演出的朋友们来说，文艺爱好者来说，剧场它可能是一个可以收纳我们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开心、难过、迷茫、焦虑，都可以走进剧场，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心灵的共鸣，同时也能够治愈自己。也可能通过一些演出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多的人生感悟吧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不管你是爱看演出不爱看演出就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吧，都能够在我们的这座城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好吗？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四位文艺爱好者的到来，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看演出的经历和感受。如果你也是特别爱看演出的朋友，不要忘记呢，在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关注来塞来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文化演出活动动态、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当然还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各位了。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四位的到来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好，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也感谢各位聆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期待各位的到来。

0: 9-9-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九二九，
1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2: 长期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1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要是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1: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15: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6: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7: 您给我解决好了，谢谢你们了。
18: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那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打电话可以抖音搜索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那小骆说车关注之后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联系啊，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但凡空缺会给您回拨。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5: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要关注到已经关注了十多天的一个问题，关注了半个月的一个问题啊。到今天为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情况呢？我们先听听毛先生的相关问题描述。
4: 一台叫周龙，23年2.5的人油本，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再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了。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活塞环缸壁给我扛一下缸就 OK 了。再我说那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是，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换不了。我这有一台叫周龙。
15: 问题上线之后啊，我们也是多次转交一汽丰田方面，但是呢，我们暂且不说这个事件本身啊。一汽丰田通过我们节目这么多年啊，非常老听众都非常清楚啊，就是有任何的问题转交一汽丰田客服之后，几乎可以说就是石沉大海了。因为我们在关注10天左右的时候问到 4S 店的总经理，他表示那我们到现在为止虽然你们关注10天了，但是你们所转去厂家的工单我们 4S 店目前并没有到我们 4S 店来，可见一汽丰田目前售后的服务体系的确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寒心。但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我们要说一下的是，问题上线之后，车主的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了相关的问题，然后呢要求厂家来更换发动机，厂家提出的解决方案说是我给你更换不了发动机，给我们的相关回应也说的比较清楚，说现在目前呢，如果说要更换发动机或者是后续怎么来处理，那这是我们需要跟厂家拆解发动机之后汇报相关的情况之后才能够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厂家给我们写了一个发来一个书面说明，车辆信息一汽丰田车辆号牌干 CQ 多少多少多少，车架号尾号3635，2026年7月11号客户进店报修，主诉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发动机存在异响，接车后我司维修技师按照厂家标准检修流程开展初步检测工作，拆卸车辆火花塞，并且使用内窥镜对发动机气缸内部进行一个可视化的检查，经内窥镜观测发动机一缸缸壁存在拉伤的痕迹，结合家用

0: 汽车产品三包凭证、一汽丰田官方维修技术手册标准以及检修判断逻辑，仅通过内窥镜外观观测无法完整确认钢体损伤的范围、内部配套零部件受损程度，未精准排查故障根源，全面核实发动机内部零件工况，需对发动机总成进行拆解深度检测，后续将根据拆解后的实际零部件受损情况向厂家反馈后，由厂家相关部门鉴定，并向客户同步完整的故障结论及对应的维修方案。这个内容 4S 店回复到我们这儿来之后，总结一句话，就是要拆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但车主说你必须给我更换，我不接受拆解。我们也咨询到了节目组专家团队，他说之前也接触过类似这样的案件，一旦发现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异常，可能他所接触到那三个案件那些品牌都主动给客户免费更换了，也是建议给客户免费更换，但是法理上来讲可能直接要求更换可能是有些牵强。我们线下呢也请我们节目组的技师辗转联系了一下他所熟知的一些鉴定团队，那这两天随着这个事情的推进，我们也听到刘技师的一些新的一些采访内容，怎么说呢，我们听听刘技师怎么讲。
1: 我明白，就是实在不行了就让他拆，拆完了以后如果他给的方案我们不接受的话，再跟他
2: 好了，
0: 再继续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那目前卡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只能请车主先上线了。你好，这位毛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更新一步的进展？
3: 没有，
0: 没有更新一步的进展。因为线下呢，虽然说您没接到电话，我们跟 4S 店方面其实也进行了多次沟通，他们不论是国奥集团方面还是 4S 店方面，目前呢拿着他们现在现有人的所有的权限，如果不拆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往前做任何一步的推进，因为 4S 店不可能主动把这个事情担到 4S 店层面，他们给您承担发动机这件事还是要拆。那您觉得这个事情从您的角度来讲下一步怎么办？
3: 拆可以，我也同意拆，但是你得保证，如果说拆完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怎么办？
0: 明白，您的观点我也传达给 4S 店了，我们也跟国奥集团，包括我本人也跟国奥集团沟通了。现在目前呢，他们出于对于他们自己 4S 店品牌的保护，对于 4S 店层面他们自己的保护，因为您之前也的确有过，比如说拉横幅啊、静电啊这些维权方式啊。当然，我们肯定不建议这么做。但是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的车辆真实情况又是真实存在的，可能现在有两条路好走。第一条路呢，我们也跟 4S 店沟通，他们拿出所有的权限，没有办法白纸黑字出具这个东西，因为一旦出具了可能会担心后面 4S 店方面惹上比较大的麻烦，但是他们一定会严格按照汽车三包走，拆解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因此呢，我等于是我跟他们去谈也没有最后谈妥，所以说现在结论是有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那就是按照 4S 店的说法，严格按照汽车三包相关规定拆解，针对问题再找他们是更换还是延保，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您执意说必须要拆解，否则你给我们写东西，否则我觉得不接受，那这么一步可能只能通过当地的法院直接诉讼一汽丰田品牌和国奥的这家喀什国奥 4S 店，最后按照法院的判决结果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3: 嗯，好吧，
0: 啊，目前是这样。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从我的角度，包括刘技师的角度，之前呢在跟进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肯定主观上都是站在你这边，希望他们给您更换，因为我们的经验之前出现过其他品牌的可能不去追究一二三四五，可能出于客户满意度啊，出于客户的心情考虑啊，我们就给他利利索索更换了，我们内部再去承担我们自己内部的流程。按照原来处理的不少案件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可能是属于出于客户满意度的超规操作，现在一汽丰田就是我们严格按照汽车三包，目前这个事情您自己做决定，是接受 4S 店的这种方案还是去起诉。如果说您接受 4S 店的这种方案，您就自己主动跟他们的这个总经理赵总联系一下，你说那就先这样吧。如果说你觉得不接受，下面一步直接通过法院起诉，让法院最后判你的发动机可不可以直接更换。
3: 好的
0: 啊，好吧，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到这儿。因为从我的层面来讲，我肯定希望你能更换，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会认为你媒体的主观想法是我们必须要采纳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其他品牌可能这么做了，他们是出于客户满意度，他们超规了，但一汽丰田我们就是这样。因为就仅仅抛开你的车辆本身故障而言，我就要求一汽丰田回应这件事情，您都发现有多难了吧？而这不是一个个例，

0: 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们品牌了，所以说在后期如果说这辆车后来处理好了推进好了，在选择品牌的时候也请您慎重，好吧？
1: 那不能选了，那不能选了
0: 啊啊，就是把选择题交给大家嘛，因为就是节目我播了14年，对于各品牌的其他车辆的性能啊产品我可能不是最清楚的，但是呢对于车辆的售后服务体系全新疆我可能也是第一梯队比较清楚的，一汽丰田是需要大家慎重考虑的品牌，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先听到这儿这个问题。那在后续的推进过程当中，您不是有我们节目组技师的电话吗？对吧？也有联系方式，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跟刘技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样做合不合适。刘技师也有我们节目组的通道，您也有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抖音账号，咱们私信是可以私信的嘛。在这个事情推进的过程当中，您现在先做选择题，后续有需要我们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再关注，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啊，那我们先听到这儿，能做的就目前是只有这么多了。我也很想帮着您把问题解决，但是目前一汽丰田咬死，我们就只能这么做啊。而且让我最寒心的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一汽丰田咱们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你们的售后服务体系到现在为止还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无语。在目前如今的汽车市场还是这样一种售后服务体系和效率，我不说你们的结论，你们的结论应该按照汽车三包处理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厂家把这问题落地到 4S 店，我关注了10天，你们天天跟我跟复读机一样说着一模一样的话。很感谢车主选择我们一汽丰田品牌，也感谢媒体对于我们的关注，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了，我关注了10天，我问这家 4S 店的总经理，他都说他没有得到你们媒体介入之后，我没有得到更新一步 4S 店给我们的任何反馈。这就是一汽丰田，大家选择清楚。还有我们刘技师也说了，说这个如果说拆解后质量问题换中钢后面就都不是问题，那刘技师也到时候后期给这位听众提供一下场外的一些技术支持，好吧？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件事，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我们来听听，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啊关于效率快的品牌不属于这样一个梯队的一个品牌，到底因为什么问题被投诉呢？我们听听吴先生的问题描述。吴先生请讲。
2: 我是那一个中卡，然后是那个江淮格尔发的载货货车，是麦克联盟。购买此车的时候，我说的此车那个车质保2年，我于那个2月份和去年的10月份给他们报过一次，说那个差速器油封漏油，他们一直给我在这踢皮球，说这个配件过保了，一直踢皮球，一直不予。他们的经销商给我承诺的说的，就是说整车质保2年，不分就是说那个大大小小的东西，整车质保2年。
0: 因为车主昨天在热线上线的时候，我问了一下这位车主啊，我说你的这台车整车质保2年，你有没有翻一下车辆的使用说明手册？因为整车质保2年这件事情，本来在我这儿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它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可能整车所有的配件全部质保2年，应该来讲是有一些细分的，有的有可能更长，有的有可能更短。但这位车主说，当时他给我承诺的就是整车质保2年，不分大小配件。他说车是在新疆使用的，那也去了服务站跟他们沟通，分别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2月都向他们反映过差速器有漏油的情况，对方呢也一直在踢皮球，说这个配件过保一直不予处理。当然问题上线，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交到了江淮格尔发，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转了2次终于有回应了，他们怎么说我们来仔细听一听。
3: 是这样的，车子它一般呢，就是说呢，它正常的，它就比如它整车，比如说是2年的话，就是说呢，它一般指的，比如像这个本体类的，像大梁啊，或者像驾驶室本体啊这一款，它保的时间是最长的。实际上，它每一个零部件，它保的，它随车给它有一个服务手册，上面每一个东西保修多长时间，这个都有，上面写的很清楚的。这个上面没有，因为油封类的它保修6个月。然后你比如像这个，比如说可能像大梁，它保的可能时间就比较长，包括像什么发动机缸体啊，或者是变速箱壳体啊，这个基础类的东西了，它肯定保的是时间很长的。像什么发电机啊，像什么一般的什么阀类啊，上面它那个服务手册写的都有。
0: 那就是这位负责人回复明确说，的确啊，跟小乐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如车主所理解的整车全部不分大小配件全部质保2年，而是具体细分的，车主

0: 手里是有质保手册的，里面写得很清楚，针对于他反映的这个油封啊，其实只质保6个月，因此说过了保我们不管，但实际情况跟服务站说的又一样不一样呢？我们有请吴先生上线。吴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啊，主持人啊。
0: 首先问您一点啊，因为那天您的问题上线的时候，我就让您找一下您的车辆质保手册，后来您找到了吗？
1: 我没找到，弄啥那个弄啥，买上这个车之后又不弄啥，哎呀，就是不注意这些东西啊。
0: 那这个问题这样，首先我要问一下您，您当时向我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您告诉我您买车的时间是24年的4月13号，24年的4月13号，您发现油封出现问题是在25年的10月，对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过去了1年半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我现在需要您做一个工作，您如果说手里没有质保手册，想办法找一找，或者你身边有开这类车的朋友，翻一翻他们的质保手册，油封到底是质保多久？如果说没有的话，上这个品牌的官网去查，如果说的确能够查到您反映问题的时间是在你的这个油封的质保期限之内，你可以随时再找我们。你是有我的抖音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可以再找我们。但如果说你找到的最后它的油封质保只有6个月，那这个问题可能的确没有办法。或者你还能找到当时他给你承诺整车质保不分大小配件类似这样的字眼，你找到新的证据，你后台再私信联系我们，否则按照他们的说法没有。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你找到了你再联系我们，我们节目几乎是每个工作日都在直播，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把所有的问题捋清楚。车主有他的需求，他可能不太了解，那我们帮他了解。车主说对方当时卖车的时候说了不分大小配件，因为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直接直接回应回去，但是实际我内心是了解的啊，一查可能不是全部的配件，如您所说，不分大小配件质保2年。如果但凡能找到证据，他给你承诺了，录音也好，微信截图也好，短信的截图也好，都可以。或者找到但凡有利你的，他们不是这么做的，再联系我们。否则这个问题我们跟进，只能暂时到这儿。下面一件事，周先生向我们投诉宝马。
2: 25年的3月底，然后在那个乌鲁木齐的万宝恒 4S 店买了一辆宝马的5系530，然后到现在可能是行驶了17000多公里，但是我的4条轮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然后也去找 4S 店了，4S 店把车子上架拍了照片返回了厂家，配的是米其林的轮胎，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正常，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真的属于正常还是
0: 不正常。25年3月底买的车，现在也就跑了17000公里，结果前后4条轮胎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前轮2个轮胎是外侧整个一圈，后轮2个轮胎是内侧也都是整个一圈，都有细细的裂纹。我说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可能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查一查。线下呢，我也请这位车主把相关的一些图片发给了节目组的刘技师。刘技师怎么来说？
3: 宝马那个轮胎，昨天发来的图片看呢，它并不是这个胎冠，就是触地面下边的裂纹。应该是和这个我们这个季节和走的路况有关，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给车主解释清楚了，车主说的那就继续开吧。
0: 刘技师作为三方判断，如果说发现的确如车主所说，真的是有的确是非产品质量问题，那我们肯定会找厂家，因为这个问题厂家宝马方面也没给我们回应。但是刘技师看完站在三方的观点，可能并非是车辆的轮胎的产品质量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就先到这儿，因为也跟车主告知了，车主也认可了。下面一件事，各位仔细听，有意思。在 4S 店花了9500块钱，冲着你跟某某贴膜品牌是有深度合作关系的，我花了9500块钱在你 4S 店里进行了太阳膜和全身车衣的这样一个施工，结果后来车膜有问题，真的去到了这个品牌的授权门店，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你们所谓的正品产品啊！到底什么情况？听听彭女士的问题描述。
4: 就早上那个就是010一个北京的号，他给我打电话。
0: 我们先听听车主本人的问题。

0: 描述彭女士遇到了什么事儿。
1: 2016年6月19号，在润鹏雷克萨斯购买的是 ES200，然后当时销售说他们是跟龙膜合作，然后就花了9500块钱购买的是龙膜全身的车衣和太阳膜。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做他贴的这个工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到人家就是本地龙膜店里面让别人给我看，
2: 嗯，
1: 然后人家查了一下是没有售后的，就证明他不是嘛。
2: 嗯，
1: 后面我就投诉了，投诉了他就说是销售离职了，他说这是销售的个人行为，然后我就又投诉到市监局，市监局介入了之后，他只是把9500退给我了，我主张的退一赔三，他不赔，然后我说那必须要把这个车衣就是撕掉，撕掉之后我才能知道有没有这个刀伤嘛，然后撕了之后是有的，然后他也不赔，他就说让我去起诉他，最后就是像门把手灯那些就是当时是没有拆，我回来就把车放到龙膜店里了，然后当时是录了视频，然后拍了之后是多处刀伤，所有的门把手和灯的地方全部都是很长的这种刀伤，我现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就是起诉还现在没有轮到我。
0: 按照车主描述，雷克萨斯的厂家授权门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我是深度合作的龙膜，结果后来车主发现你根本就不是龙膜。问题上线，我们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就将此问题向该品牌的客服代表

0: 模，找到 4S 店说销售离职了，车主后续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 4S 店认了，说我把9500块钱退给你吧。但是呢，针对于在店内施工所发生的工艺不规范导致车辆多处刀伤的事情， 4S 店方面现在置之不理。昨天呢，投诉到媒体来，我们向雷克萨斯方面转交，跟你们的程女士转交，也要求你们给媒体回应，还原一下是不是这样，是的话怎么办，不是又是什么情况，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但是我们回访消费者，他表示昨天节目之后接到了010开头的一个电话回电，态度非常的豪横，不让车主说话，说我不是退你，我们不是退你钱了吗，这是你跟销售之间的行为呀。车主说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 4S 店发生的。那对方说，那你不论你找到电台找到哪里，我们厂家也没有什么办法。结果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4S 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现在出现了所有的结果，好像你们雷克萨斯厂家也不管， 4S 店好像也不管这件事情。现在我想查，你们查一下，首先这个门店是不是你们雷克萨斯厂家的授权门店润鹏雷克萨斯，这个问题你能不能现在回复我，还是只能记录？
1: 是的，这是我们的授权门店。
0: 是授权门店的话，所有的一切可能你们都需要监管。首先这家 4S 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们不监管吗？他们没有交保证金吗？车主进了你们雷克萨斯的授权门店遇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们不应该内部查一查是不是这样吗？是的话你们准备怎么办，不是的话你们也需要还原。如果说不回复这个问题，我会关注到你们有反应为止，场外向你提交，好吧？场外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媒体联系方式，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也需要给我们回复一声，好吗？
1: 您说的情况我们会记录。
0: 好嘞，谢谢您。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热线已经开通了，热线已经开通了，256-1929 256-3929，哪部热线空缺请胡兆峰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1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啊，这部电话256-3929大家也可以拨打0991-256-1929 256-3929。好的，那这个时刻我们要关注下一件事啊，有的时候啊，因为节目当中热线比较满，线下呢给有一些品牌给车主的一些回应，说我们几天之内给你解决，我们就说那我就把它暂时放下，暂且相信你们。但是有些个别的品牌啊，其实不值得相信，比如说北京汽车制造厂，杨先生26年的3月11号在赛伯特的叫双翼 4S 店购买了一台北汽212，当时呢销售人员张先生明确说有3000的积分和改装套件，结果呢钱交了，进店又口头承诺3000的这个商城积分还有后备箱盲盒是确定可以给您送的啊。销售经理后来又说又是什么装潢了改装的东西全都送了，还有商城积分了，说得非常非常的好。结果定金一交完之后说这个也送不了了啊，磨合承诺的磨合送不了了，质量不好，说积分呢你用积分可以买磨合啊，积分呢但是你得等一等一个月左右差不多。结果从26年的3月11号到现在为止积分一直没有到，后来又说啊怎么还没有到啊，这个那这个改装和这个3000的积分你可以二选一啊，就是各种变，之前承诺的非常好，最后呢就是各种变。问题上线，我们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多次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我说请你们调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什么呢，从始至终我们没有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对于此事的任何回应。截止到昨天我们回访消费者说线下终于跟我沟通了，说给我给500块钱的油卡我也认啊，说3000的积分和500块钱的油卡好像差的也不太大。今天车主电话又打过来了，说是又有变化，什么情况，我们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回访
5: 电话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魔盒和这个外环游卡有没有，我说我啥时候能去拿，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是，哎哥，魔盒现在给不了，只有500块钱游卡。然后他说，我说我也不缺你的500块钱游卡，我说我要是你的一个态度。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是，没办法，只有500块钱游卡，怎么怎么样的话。
1: 所以说啊，我之前给北汽给了一些时间，你们线下把这问题对接清楚，你们从积分磨合什么装潢，到后来就只有磨合和变成了油卡，我都不说什么，只要车主认可，我这立刻收，我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要解决。结果我就太相信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了。问题上线几天了，我跟大家掰指头算一算，8月19号问题上线，今天已经六天的时间，北京汽车制造厂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从来不给媒体回应，线下跟消费者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北京汽车制造厂，不要被外观迷惑了。各位，有的车很好，但是曾经，那是曾经。就这个问题，在今天我郑重把它再拿上来，车主最后该拿的东西拿不到，我会曝光到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有反应为止。作为投诉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1036
1: 制造厂1036号客服代表。先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8月19号转交到了咱们客服的1035号客服代表，然后呢在8月21号转交了北京汽车的1022号客服代表。今天我们是第三次转交给您，从第一天8月19号上线为止到今天为止已经六七天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周了。这位车主所描述的大概情况，您是全程在线的还是我再给您说一遍？
2: 嗯，这边已经了解这个客户的信息
1: 啊。车牌号是新 AQE162。
2: 嗯
1: 啊，抓紧时间，你们线下要么解决车主，要么回复媒体，把你们该还原的还原了。我们从今天开始，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会给车主打电话。如果一直没反应，我会曝光到有反应为止。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我们只是希望车主得到你们门店承诺给他该得到的这一部分，仅此而已，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要求你们厂家给媒体和车主分别回电，谢谢你，1036号客服代表。好吧，这个时刻准备听热线了，目前有没有空缺啊小伙伴？2561929，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 0991256129，这一部电话目前空缺。
3: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有请热线当中的2563929的张先生，您直接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您按照这个顺序说，我不打断您，我这快速记录好不好？
4: 好，我在23年12月份在长沙真香凯迪拉克 4S 店买的。
1: 哪家凯迪拉克？
4: 湖南长沙的
1: 凯迪拉克。
4: 23年
1: 是叫灯香。
4: 湖南真香天恒
1: 啊。深是哪个深啊？深香。
4: 对，申公豹的那个深吧。
1: 哦，深啊，深申请的深啊。
4: 对
1: 对，深香是湖南的香吗？
4: 对，
1: 深香。深香什么凯迪拉克？
4: 天恒。
1: 天恒，天是天空的天，恒是一个竖心旁的恒吗？
4: 对
1: 啊。买的什么凯迪拉克什么车型？
4: CT5 23款的。
1: CT5
4: 12月份的。
1: 23款啊，您继续说。
4: 然后我在刚买的时候就起那个大灯起水柱了，然后他说叫我观察一段时间，我观察了两年，然后到那个真香一直投诉了好几遍，都他不给我换，然后我换了一家 4S 店，我说好话他才给我换了一对。
1: 嗯，
4: 换了一对之后我没注意看，然后他检查完，他说可以换，就给我装上了。另外不知道装的是副厂的还是怎么，就装上了。然后现在还是起雾。
1: 嗯，
4: 起雾了。然后我到哪里去换的时候，他说是正常的，换不了。他说已经换了，也是不能再换了。
1: 嗯，换了就不能再换了。您的车号是多少？
4: 湘 A。
1: 换了，湘 A 多少？
4: Q78G1。
1: 香 A Q 七八哥一还是勾一？
4: G 一。
1: G 是哥还是勾？
4: 哦，哥。
1: 香 A Q 七八哥一。后来您去的是哪一家的门店？他们给您换了？
4: 是湖南九城凯迪。
1: 九城，九是哪个九？
4: 大写的九吧。
1: 九城是哪个城？城市的城吗？
4: 城市的城。
1: 凯迪，啊，是几月？
4: 是今年的一月份吧。
1: 2016年1月。好，我明白了。那现在目前您的需求就是解决车辆大灯起雾的问题。
4: 对。
1: 好，我明白。
4: 那个车牌的话是 G1，不是 GU1的。
1: 是 G1，是那个歌，是半圈还是一个扑克牌里的那个？
4: 半圈的。
1: 啊，那就对了，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凯迪拉克客服，你好。凯迪拉克客服你好。凯迪拉克客服，上汽通用客服你好。凯迪拉克客服你好啊。501，不是，场外抓紧沟通一下。因为写的号是501，但是我热线接线器上看的是1929，麻烦抓紧沟通一下，跟我这边一个反馈。
3: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3: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1: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3: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8: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9: 您给我解决好了，真谢谢你们了。
10: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 所有的大灯起雾都是密封不严的问题，不是说所谓的正常。因为这么些年我们接了很多很多的品牌，反倒有一些所谓的中高端品牌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咬得很死啊，我们是大的，是这个是什么，是正常情况。那你随便任意进一个停车场，你看看哪怕5-6万的车有没有这种大灯起雾的情况，就是结论就是密封不严嘛。那如果说你用某种方式让车主能接受，当然最好。那如果说接受不了，那你们还得继续处理啊，不能说啊这个一句啊这正常情况就完了，没有那么轻松的事儿。那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转交凯迪拉克全国客服，你好。
2: 您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还是实名制？
2: 我们这边工号177245。
1: 177245号客服代表您好，那麻烦您做一个记录，这边有一个投诉。
2: 嗯。
1: 啊，车牌号是湘 AQ78GE。
2: 湘 AQ78GE。
1: 啊，对，哥，我这样说您能理解吧？
2: 明白。
1: 啊，对。
2: 大写的 G。
1: 对，是湘 AQ78GE， 2023年12月在长沙的申湘天恒 4S 店购买了一台凯迪拉克 CT5。是23款的车，结果刚买的时候就发现车辆的大灯有水珠，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也多次投诉，多次进店，这家 4S 店都不给车主更换，结果后来没有办法，去了另外一家叫湖南九城凯迪 4S 店，于2016年1月给车主更换了一对大灯，结果呢，使用了没有多，就看是哪部电话掉线了呀，车主下线了是吧？凯迪拉克客服177245在不在线？
2: 在
1: 啊，在呢。那就把这位车主先请下去。那对对，那我刚才说到2016年1月在湖南九城凯迪拉克 4S 店，给更换了一对，结果呢，2016年1月份换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起雾，被告知是正常情况，说你换了我就不能再换了。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这位车主可能最近在新疆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这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但虽然是在那边买的车，但是现在目前新疆使用嘛，我有必要跟您转交一下。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所有的大灯起雾，它都只是密封不严的问题，你们要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跟车主沟通，让他认可这个问题，不论你们用怎么样的方式，但只要大灯起雾，肯定不是正常情况。包括你可以任意去一个停车场，你看看起雾的灯有几个，难道别人都不正常吗？是吧？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麻烦你把这问题作为投诉落地到相关 4S 店，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需要跟车主和媒体这边分别回应一下，因为我们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如果说没有反应，或者我们回访车主表示没有解决，我们还会打来的，好不好？ 好嘞，谢谢你这位客服代表17724号客服代表。这位听众可能就是感觉我在跟别人说话就把电话挂了啊，我们先转交吧，好不好？提示一下，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按照这个宣传的要求，我们只接受的是本地新疆车主，或者说是您在新疆用车啊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转交啊，但是不能跨省维权，按照目前的宣传要求是这样的，请大家理解，好不好？要么您是在新疆用车，要么您是在新疆买车啊，要么您是这个是吧，就是跟新疆有关系，我们会帮您介入，因为不能跨省维权，这是我们的要求，希望各位理解。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有请到的是这位车主上线，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 马女士是吗？
11: 对的。
1: 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儿，您按照这个逻辑跟我说，我这边记录，中间不打断您，好吗？
11: 好的。是我父亲买的，2025年2月24号，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市东风本田汽车金宝特约服务店，然后通过了这个销售人员曹杰，购买了一辆11代的英仕派三厢的2024款的，然后1.5CVT 精英版的本田汽车。然后当时买完之后，是因为财务说是他们把那个车钥匙和合格证抵押在了厂家，然后只给我们给了一个车钥匙，然后一直到至今都未解决。然后金宝的事情，因为我听咱们这热线也发生了很多，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店有七个这个车主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然后因为现在这个销售人员他也是处于是被迫解散的，然后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去找他的话，他也只能帮我们中间协调，也是达不到一个完整解决的办法。在这期间我也是向厂家投诉，包括跟您这边也反馈过，一直就是说是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包括我昨天再去核实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销售人员跟我说是这几天就会给回复，但是一直都是还是未果的一个状态。
1: 您的车号是多少？
11: 新 AGM 677。
1: 新 AGM 还是 GOM？
11: GOM。
1: 新 AGOM 多少？
11: 对，丁 GOM 677。
1: 677，英仕派。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欠你一把车钥匙。
11: 对。
1: 就这一个问题，这拖了这么长时间啊，一年半呢。
11: 是的，然后我昨天也跟他去沟通了，因为我害怕中间如果说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跟人家沟通处理了怎么办。我是特地去落实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给我的反馈就是财务还是没有解压，因为他们这个店没有去租出去或者是卖出去，钱没有办法回款，然后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
1: 给你给的是哪一把钥匙？
11: 给的应该就是我这个我不确定
1: 啊，反正
11: 是我爸爸，我爸爸的车。
1: 现在目前就是需求把钥匙给我配齐，配两把钥匙，我跟你做你的阳关道，我做我的独木桥，是不是？我明白了，
11: 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因为这样的问题呢，一年半，你们的车辆当时是按揭的还是全款的呀？
11: 我们全款的，我们是走了一个当时一个补贴，我们有一辆宝来，然后置换了之后，然后全款走的这个手车。
1: 你们所有的手续都是利利索索办完的，对吧？
11: 对，我们22号看的车，24号提的车，提完车之后，他当时承诺我们一周后给我们把这个解决，但是后续再去联系，他们店不是也撤了吗？因为当时有他说，让我们再等联系，一直都是我们主动去联系，没有任何人跟我们在这个反馈，或者是跟我们跟进。
1: 金宝的问题实在是之前，那您也作为我们之前可能听了一些年的车主，也知道之前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您是这个钥匙的问题。这个时刻，我作为投诉转交东风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2: 你好，我的工号是7510。
1: 7510啊，这个工号还蛮熟悉的。那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可以吗？
12: 好的，可以的。
1: 车牌号是新 AGOM677， 我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新 AGOM677。
12: 我们已经记录好了，新 AGOM677。
1: 对，这个勾您能理解吧？对，
12: 钉钩的钩，
1: 对，钉钩，对对，这样说比较清楚一点。新 AGOM677， 这位车主他的父亲2025年2月24号在新疆乌鲁木齐金宝 4S店购买了一台英仕派，销售人员叫曹杰，买完车之后所有的手续全款办完，被告知现在我们有一个车钥匙抵押了，一周之内可以给到您。结果从2025年2月24号截止到现在为止，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车钥匙还没有拿到。在期间呢，这家 4S店也退网了，应该是已经关门了。但是呢，车主的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基本的解决。25年年初，所有的手续办完，就差一把车钥匙。车主的需求就是很简单，告诉我， 原本

0: 该我们的钥匙多久能到这一个问题，这位车主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东风本田的7510。
2: 嗯，好的，我们记得清楚了。
0: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呢，东风本田被投诉，因为这个事情被投诉，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抓紧处理，在24小时之内，分别给我们媒体和车主分别回电，因为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明天中午一两点再给听众打回访，没有进展，我们可能还会找你们的，好不好？好嘞，谢谢您7510。这位车主先到这儿，我们明天或者是后天您的电话保持畅通好吗？中午1点左右啊，这个问题好办，没有那么麻烦啊。您的需求也很简单，赶快利利索索把这东西给我就完了。啊，就是会发现我在节目当中发布一些消费提示啊，都发布不及。啊，前两年就说千万不要再买任何的什么储值卡，类似这样的，所指的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延保啊，所谓的什么什么保养套餐呐、啊，按单次来嘛，是不是？万一这后来万一很多万一都已经被验证了嘛，是不是？我不希望消费者的咱们钱包受损嘛，挣钱不容易嘛，对不对？你买单次的便宜啊，贵就贵一点点，但是没有那种风险，对吧？那这边又是。车主完全无过，按照车主的描述，我没有过错啊，我全款呢，我也没有按揭呀，也不涉及什么抵押呀，你们 4S 店抵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要一把车钥匙，一把车钥匙能搞一年半，没到，那我也是有点不太理解，希望中间是真的是有一个什么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一场误会，很快能到消费者手里，那这个我是最希望看到的，好吗？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我们场外可以再沟通2563929。如果说有需要，您这会儿可以拨打0991-2563-929。
3: 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天了，也没有公司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5: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5: 谢谢你们921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有请何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何先生，你好，请讲。
7: 你好，
0: 何先生，能听到我讲话吗？
7: 可以，可以。
0: 您几年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麻烦您按照这个时间顺序跟我说一下，我这边记录，不打断您，好吗？
7: 我是那个，我现在被这个 4S 店气的，我都忘掉了。
0: 不是不是，那您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这个事情您记不记得？
7: GL8 啊，之前不是连线了吗？我们
0: GL8， 稍等，我现在快速翻一下。
7: PHEV 陆尊顶配的那个。
0: 稍等，逸风别克，何先生对吧？
7: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7月28号在这家 4S 店买的车，当天登记，临牌回家，当晚屏幕出现了4个故障码：乌龟灯啊，防碰撞灯啊，发动机故障灯啊，防侧滑灯啊，同时亮，瞬间失去动力。当场呢，就是车辆有抖动，这个停驶的情况，有明显的减速栽头的这么一种现象，而且油门无反应。第二天进店升级，那具体呢怎么处理的，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告诉您。您是8月2号，后来又取了车。8月3号行驶在河滩当中，同样的问题又再次出现，差一点被追尾。进店更换了小电瓶，维修油门踏板、限速啊之类的。8月4号路试了100多公里，当天下午说没问题了，给您交车了，答应会给您整车质保，但是呢没有办法保证问题不会再次出现。8月6号，您在江布拉克离开服务区500米，在95码行驶的时候，有4个故障灯亮，忽然出现骤停，失去动力，油门踏板失效，后排的2个孩子从座椅直接掉下来了，联系 4S 店。现在目前你要求退车，他们也不退，他们也不能承诺再出现问题的时候，给您承担一切的直接损失。您联系了客服，也没有告知您，破坏了什么全车限速，类似这么一个问题，对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0: 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截止到节目跟进过程当中，4S 店回复是故障是8月3号出现的，进店发现故障，上报厂家，厂家让维修电路，那修车试车一切正常，回来就让让您不是加装了一个什么拖车的线吗？他们说拆。

0: 装的一次中间有一点小问题，但是接走之后的确就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不是跟了吗？就是您的，我查到我的本子当中是您要起诉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您继续说，截止到目前又有新的动向了吗？
1: 没有，他们还是至今还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0: 不是这个问题，你
1: 不是
0: 连当时您直接节目当中不是连线了律师？律师说给你
1: 给，我现在就是准备要起诉他们了。
0: 那您准备起诉的话，现在目前您打到节目当中起诉的话，最后法院就直接判了呀？
1: 是是，现在还没有走到起诉这一块，因为在排队嘛。
0: 啊，那现在目前你有把电话打进来，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吗？
1: 没有，但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车。在车间把那个充电口打开给我充电。
0: 嗯，
1: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开的。
0: 啊，就是在
1: 我现在纳闷他们是怎么打开的我的车。
0: 你车辆现在还是在 4S 店是吧？
1: 对，还在 4S 店的车间，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他们自己去给我充电了。
0: 而且他们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是吗？
1: 是的是的，我就特别匪夷所思，而且没有告诉，没有通知我，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去私自动我的车去给车充电。
0: 嗯，我明白了，车现在您还在放在 4S 店，那现在我再跟他们厂家再转交一下。是上汽通用上线了吗？上汽通用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女士。
2: 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0: 哎，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前面您的工号。
2: 175196。
0: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呢也给咱们的170833号客服代表在8月10号的时候转交过，一位车主在买了一台 GL8 陆尊的 PHEV， 7月28号买的新车，对吧？这位车主。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各种问题同时出现，车主呢现在目前呢也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因为你们的处理方案让车主是实在无法接受。但是车现在放在 4S 店的过程当中，车钥匙在车主手里， 4S 店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动了他的车，他的手机接到了提醒，这位车主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车主想问一下，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大概目前是这样一堆故障问题，车主呢现在准备起诉退车，因为你们不退，但是呢车在 4S 店放的期间，你们没有经过车主的允许，莫名其妙就动了车，车主手机里有证据，也收到了提示，麻烦你们回应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请客服先下线。我跟这位车主说一下关于退车的事情，您的这个问题线下我跟节目组的胡律师之前也有仔细聊过，就如果说你把证据能收集齐，退换车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不能说死。
1: 我能打断一下吗？
0: 您说您说。
1: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他给我写的情况说明，上面写的是承诺这个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他协同厂家一起为车主维权，通过三包法维权，还有就是承诺整车终身质保，然后他把车架号故意写错，就是，但是我的车号是我的车号，车架号故意写错，盖上他们的公章，签了我的名字，签了他们店总的名，那个店总的名字，这都是作假，他们都是在作假
0: 啊。把这个、
1: 就是、
0: 已经上汽通用挂了是吧？那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你把这所有的证据收集齐，因为你的设计，您的问题
1: 可能。然后我这边还严重怀疑这个，就是我提车当天这个车就有问题，那这个车就是明知有问题为什么卖给我。
0: 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前呢包括我对于您这问题所有的描述我这记得非常的细也非常的详细，但是呢 4S 店层面现在不愿意主动退换车，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们主动不愿意主动担这个责任，但是按照您描述的话语当中，按照汽车三包结合我的经验已经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当时也连了律师说得很清楚了嘛。下面一步咱们您的需求退换车，这如果是我也愿意这样直接起诉，现在就等于是在排队嘛。现在出现新的问题，我向他们厂家转交。但是呢，一般汽车三包，按照汽车三包退换车，媒体要求他们退换车，他们肯定大概率是不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只有通过诉讼方式，而且律师你也已经对接好了，是在排队的这么一个逻辑嘛，对吧？
1: 是的，是的。现在新发现的证据就是，他们在情况说明上面造假
0: 啊，
1: 就是把那个车牌号是我的车牌号，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把车架把车牌号也是我的，然后
0: 把所有的
1: 号他篡改了，
0: 把所有的证据收集齐，包括你对于这个他们给新给你开的这么一个东西里边的异常情况，通过聊天截图或者是录音把证据全部收集齐，这都是证据。下面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判定结果出来之后一定给我们说。

0: 聊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没
1: 问题。
0: 那时间关系，我们
1: 应该的。
0: 那有的问题可能就只能诉讼解决，像这位车主的问题，非常的复杂的故障非常的多，但是厂家就一口、哦、我们退换不了，那就是诉讼，我们看结果嘛，好不好？如果真的冤枉你厂家了，到时候我也跟你说清楚。但反之，我不知道你们坚持的意义又是什么。时间关系，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欢迎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我们都说面粉呢是家家户户的主食基础，蒸馒头、包饺子、做面条、烤面点都离不开好的面粉。而咱新疆的面粉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成为国内优质面粉的代表，筋道足，麦香浓，营养高，无添加，也是家庭面食的优选。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食材的科普，从新疆面粉的产地优势、品种分类、选购技巧到家常使用啊、储存的一些方法等等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新疆的面粉为什么被大家所喜爱，还有为什么能够做出来的面食好吃又有味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新疆小麦种植区集中在天山北麓、七台、塔城等黄金产区，地处北纬44度左右，是世界公认的优质小麦种植带。这里全年日照时长超过了2800小时，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充分累积养分，那夜晚呢，低温减少消耗，让小麦籽粒饱满，蛋白质与面筋含量远超普通小麦。而灌溉的水源呢，便来自天山冰川融水，纯净无污染，富含矿物质，滋养小麦的生长，土壤肥沃，无重工业污染，从源头能够保证面粉的安全与纯净。而新疆的小麦多为一年一熟，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充足，湿面筋含量可达30%到34%，一等麦的占比高达96%，而蛋白质含量稳定在13%到17%，面筋质量高，延展性好，做出来的面食口感筋道，久煮不烂。更重要的是呢，新疆面粉大多遵循零添加原则，不添加增白剂、增精剂、改良剂，保留小麦原生的乳黄色泽和浓郁麦香，吃起来更加安心，老人孩子都适合。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讲解新疆面粉的三大核心产区，不同产区的面粉特性不同，适配的面食也不一样。第一个产区奇台，被誉为中国麦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区，也是新疆面粉最具代表性的产地。奇台面粉以冬小麦为原料，蛋白质含量高，延展性极佳，面筋强劲，是制作拉条子、手擀面、饺子皮儿的理想选择。用奇台面粉做的面条筋道爽滑，久煮不浑汤，不粘连，那饺子皮儿薄而不破，也能够牢牢锁住馅料汤汁。而奇台面粉呢，采用低温研磨工艺，最大程度保留了小麦的营养和麦香，粉质细腻微黄，吸水率高，发酵稳定，做出来的发酵面食蓬松暄软，凉也不硬。而第二个产区呢，主要是在塔城，地处北纬46度的黄金产区，日照充足，小麦品质优异，塔城面粉筋道十足，麦香纯粹，持水性和延展性表现突出，适合制作烤包子、油塔子、馕等特色面点。而塔城面粉擀出来的面皮儿薄如蝉翼，烘烤后酥脆可口，而做烤包子时呢，不易坍塌塌陷，吸满肉汁儿，依然保持酥脆口感。那做油塔子，层层分明，入口松化，也是新疆面食啊专用面粉之一。而第三个产区呢，就是天山北路了，代表产品呢便是天山雪花粉，堪称全能型的面粉，精选冬小麦，核心燃研磨层，粉质洁白细腻，面筋强度适中，吸水快，醒发稳定，适配所有家常面食。天山雪花粉蒸馒头，花卷儿蓬松有嚼劲儿，气孔均匀，做汤面、油泼面，爽滑入味儿，吸附汤汁能力强，也能做小面包、糕点，新手呢也能够轻松的驾驭，也是很多家庭日常制作各类面食当中的首选之一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接下来我们讲讲新疆面粉的品种分类，可以按精度、工艺等等。首先呢，按精度划分，新疆面粉主要是中筋面粉、高筋面粉，并没有低筋面粉，适合中式面粉的面食的制作。而中筋面粉呢，是新疆面粉的主流，蛋白质含量 11% 至 13%， 筋性适中，适用性最广，适合蒸馒头、包子、花卷、包饺子、擀面条、烙饼，这是家庭必备的通用面粉。天山特一粉就属于这一类。高筋面粉的蛋白质含量 14% 至 17%， 面筋强劲，延展性极佳，适合制作拉条子、手擀面、筋道面条，也能做吐司、欧包这一类的烘焙面食啊，容易打出手套膜，那么组织细腻有嚼劲儿。那奇台面筋、高筋粉、腰站子面粉都属于这一类。按照工艺和品质分呢，新疆面粉又划为特制一等粉、雪花粉、全麦粉、黑小麦粉。特制一等粉呢，是精选小麦研磨，粉质细腻，性价比高，满足日常几乎所有面食的需求。而雪花粉呢，是小麦核心麦芯部分研磨，出粉率仅为 30%， 灰粉低，那么粉质洁白细腻，口感更加的顺滑，麦香更加浓郁，属于高端面粉啊，比较适合蒸馒头啊，能撕皮儿，口感非常的松软。全麦粉呢，保留了一些胚芽和小麦的麸皮，那膳食纤维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这一类的面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类的面粉呢，做馒头呀、面包呀，营养全面，适合健身控重的人群，因为它饱腹感比较强。口感呢，其实略略有一些咱们说到的粗糙感，而麦香反而更加的醇厚。黑小麦粉呢，也是新疆特色面粉了，采用优质的黑小麦研磨，富含花青素、硒还有锌等微量元素，高蛋白、高纤维，低升糖，适合糖尿病患者、老人、孩子。做出来的面食呈现自然的灰紫色，风味独特。所以呢，大家选购的时候并不用追求高价，日常选用中筋特制一等粉或雪花粉即可啊，做雪花粉即可。那做特色面粉呢那么做特色面食呢，就要选择高筋粉了。注重营养，可以选择全麦或者是黑小麦，可以根据您的不同需要来进行选择。

接下来我们分享新疆面粉的选购技巧。选新疆面粉，第一要看包装信息，认准产地。新疆七台、塔城、天山北路等核心产区，产地正宗，品质有保障。第二呢，是看配料表，优质新疆面粉配料表只有一种，小麦，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增白剂、增精剂、香精、色素，配料表越干净，面粉越纯正。第三步呢，就要看执行标准了。新疆面粉通用小麦粉的执行标准为 GB1355， 这是国家通用小麦粉的标准，符合标准的面粉品质和安全都会达标，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接下来看色泽和粉质，优质的新疆面粉呢，呈自然的乳黄色或微黄色，并不是越白越好，过于洁白的面粉可能会添加增白剂。手捻面粉细腻不结块，无杂质，无异味，有淡淡的天然麦香。第五步呢，就是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了。选择近期生产的面粉，保质期通常为12个月，避免购买过期临期产品，保持和保证面粉的新鲜度。当然呢，也不要盲目相信高价就是好，新疆面粉的性价比比较高，那么千万不要被这个噱头所误导。还有呢，当然就是超市呀、正规电商平台购买，不要买三无产品啊。那当然家庭量小，有2.5克、5千克的小包装，用完再买，保持新鲜啊。那么记住这些，我相信呢，朋友们都可以买到正宗好吃的新疆好面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慕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

斯藤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节目一开始呢，也是一首老歌啊，好想好想，就是今天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很想干的一件事情啊，会有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的凉啊，就是前两天呢可能是凉爽，今天呢如果你穿短袖出门，甚至呢都是有点冻的。所以说呢，今天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突然变天的日子里面，可能大家伙自己想要干的事儿也不少吧啊。看了看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只有

20度左右。而今天呢，也会有一场小雨降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到下周的时候，最高的温度呢，基本上都在17、18度啊，最低的温度甚至是来到了8、9度。这是乌鲁木齐的秋天来得太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今天想要跟各位朋友一起的互动话题，问问大家伙，就是你觉得就是有点凉一点的天气啊，你最想干的事儿什么样的事儿？突然的一个变天，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改变？各位呢，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那今天的午间呢，我们也来跟各位一起听听歌，一起看看大家伙的消息了。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很久以后一起分享。

0: 听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为您继续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这今天的天气是有些渐凉了，我们也是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天气转凉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听友是清风徐来是说了想要回去泡一个热水澡啊，这个感觉躺在热热的水里面会非常暖和。就是注意啊，是泡啊，就是你们家是有浴缸是不是啊？那冲个热水澡好像也冲的时候爽，冲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凉，是不是？还有这个大鹏是说的，说想要去买一些炒栗子啊，感觉热热的炒栗子，冷冷的天儿，吃着炒栗子，指尖烫烫的，心里也会跟着暖和。哎，你还别说，好像一到天气凉的时候，什么炒栗子啊、烤红薯就出来了，烤玉米是不是啊？还记得上学那会儿等车的时候，哎呀，那个车站那个炒栗子味儿在香呢。无奈只是自己的囊中羞涩。

北向是说的，说最想把手伸进对象的口袋里面，两个人慢悠悠的逛超市买火锅食材。哦，你们今天可是厉害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天气转凉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我们稍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消息，看看各位都是怎么说的啊。胖虎也说了，说降温就是一个合法吃火锅的理由啊，已经组好局了，下午下班之后六个人抢最后一片肥牛啊，约好朋友去吃火锅了。还有朋友是听风者说了，说以前天气冷的时候都想喝这个红薯粥啊，这现在也不知道哪里有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天有点凉，就想喝个红薯粥，但是好像去早餐店都没有找到啊。那红薯稀饭嘛，是不是啊？还有茉莉是说了，说这个天冷的天气适

和告白，打算晚上发消息说天凉了来接我吧。哦，今天也不至于凉到那个来接人的地步吧，是不是啊？

还有小浪是说了，说真的感觉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秋天来得太快了，夏天前几天还非常热的睡不着，这两天就晚上开始冷的有点不能开窗户了啊。时间过得很快，2026年又要结束了，人家天凉的时候就容易伤感，是不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好的，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各位的一一的关注了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生活中，当你遇到这种天气突然转凉的时候，那么你会想做点什么样的事儿啊？很多听友都是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这个我感觉好像天冷的时候，大家伙儿会有一些的感慨，是不是啊？所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也是跟天凉有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来自于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送给各位。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似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二集，
2: 凤阳朱家对面一座小高楼上，走廊尽头的房间里，程军正认认真真看着电视上播出的《还珠格格二》。知离已经离开了将近一天了，程军却依旧保持着知离离开前的姿势，坐在板凳上看电视。电视声音很小，知离在的时候就是这个音量。尽管程军听不清楚电视剧里的台词，却一直没调大音量。甚至在这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他只上了一趟厕所，没吃没喝。

0: 因为知离临走的时候叮嘱让他乖乖待在这里，没说他可以吃东西可以喝水。没有人会相信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独眼王，如今竟比幼儿园里最听话的宝宝还要听话。成军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自从20多年前那件事后，他就隐居徐州，化身杂货铺老板，过了20多年的自在日子。然而就在几天前，那个名叫知离的青年找到他后，他的安稳日子便到头了。知离将他带到这里，也没说让他干嘛，甚至知离都没像以前那些修行者一样找他要风铃散。可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知离越发的忌惮。他确定知离要弄死他的话，不比踩死一只蚂蚁费劲多少。蝼蚁尚且偷生，独眼王成军也想活下去，所以他毫无条件听从知离的吩咐。电视剧插播广告的时候，成军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眼睛却不时朝门口瞄去。脚步声停在门外，然后门开了。知离背着一个大号的麻袋走进来，随手将麻袋丢在地上，看了看成军，又看了看电视机。
1: 老成，声音太小的话就调大一点，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这种基本的常识不需要我教吧？
2: 好，我知道了。先生，您饿不饿？饿的话我去帮您买点吃的。
0: 知离摆摆手，靠在床头上点上根细烟。
1: 你看着买吧，别忘了给我带包烟，我不需要废物，可是现在的你看起来像极了废物。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成军再次点头，心知自己的表现没能让知离满意，便起身小跑着去楼下买东西。成军意识到知离所说的不需要废物的意思是，他要是再像现在这样连吃喝拉撒这些小事都搞不定的话，知离就不需要他了，他会死。跑到楼下商店里帮知离买了一整条细烟，又买了一些泡面、火腿肠及零食后，成军抱着一堆东西跑回房间。知离略带满意的点点头，忽然知离的动作停下了，刚坐下继续看电视的成军猛地紧张起来，生怕自己买。引得知离生气。知离纤细的手指停留在成军买来的一包果丹皮上，他不说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这样呆呆看着这包果丹皮。成军脸一红。
2: 知先生，这里面绝对没有下毒啊，您要是不信我吃给您看。
0: 知离还是没有反应，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成军的话。成军越发紧张，呼吸也不自觉地变得急促，眼前这个俊美的青年哪怕一言不发也能带给他巨大的威压。
1: 谁让你买这个的？
0: 良久，知离终于开口了。
2: 先生不喜欢吃的话我丢了就是。
0: 成军根本不明白知离为何会对他在楼下买来的果丹皮如此在意。
1: 成军，你吃山楂过敏，为什么还买果丹皮呢？
0: 知离的语气明显缓和了很多，言语间竟透露出对独眼王成军的几分关切，这短短几个字对成军而言却是无比震撼。成军努力压制着内心的翻腾，只几秒钟后便泪如雨下。同样的话他已经有几十年没听人说过了。成军哭得像个孩子，知离却忽地笑了，转而看向成军。
1: 你要什么？
0: 成军豁然站起身来，来到知离身边跪倒在地。
2: 我是对山楂过敏，我是不能吃果丹皮，可是他老人家喜欢吃啊。
0: 知离俯视着涕泗横流的成军，任凭成军的眼泪鼻涕蹭在他崭新的裤子上。成军似是想到了什么。
2: 先生您别误会，我没有在泪水中掺入风铃散。
1: 因为他喜欢吃。

0: 福音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总会顺手带上一包果丹皮，对吗？
1: 知离的声音越发柔和，成军却哭得越来越失控，身体抖得异常厉害。
2: 对，我不能吃，他喜欢吃，他说吃这个有助于消化开胃。
1: 成军哭得死去活来，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他努力地抬起头看着知离这张俊美的脸庞。与此同时，成军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苍老的脸，那张脸与知离的脸截然不同。知离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成军脏兮兮的头发。
0: 孩子，你还没忘记师父的喜好。
1: 成军嚎啕大哭，紧紧抱着知离的大腿不肯松手。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为何眼前这个年轻人能带给自己如此巨大的压力，为何这年轻人能轻易破解自己的风铃散之毒，为何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过往了如指掌。成军脑海中那张苍老的脸与眼前知离这张俊俏的脸逐渐融合在一起，在成军看来，两张截然不同的脸却毫无违和感。
2: 师父，是您吗？
1: 成军在见知离没有否认后，他腾出手来狠狠一巴掌扇在自己的脸上，这一巴掌卯足了劲儿，硬生生扇掉了他的一颗门牙，口腔也被划破，嘴里嘴角全是血。
0: 小军，你还记得师父喜欢吃果丹皮，说明你心里一直还有师父。可是你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毒杀师父，念在你心里还记得师父的份上，死罪可免，至于能不能活下去就只能看你自己了。
2: 师父，你现在杀了我，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是个畜生。
1: 说着，成军又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0: 起来吧，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小军，那个时候你还小，不敢一个人睡，怕黑。你还记得师父是怎么教导你的吗？
2: 记得，师父，徒儿记得呢。你让我点上灯睡，就不黑了。
1: 知离微微一笑，将成军扶起来。成军的脸颊已经被他自己抽肿了。知离指了指身后的板凳，示意成军回去坐着看电视，而后他才拿起桌上的果丹皮打开吃了起来。
0: 吃这个东西啊，有助消化。
1: 成军坐在板凳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刻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他就这样坐在小板凳上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岳飞传》《霸王别姬》，而他的授业恩师则在一旁吃着果丹皮，边吃边说果丹皮助消化能开胃。若说独眼王成军这大半辈子最为骄傲的事情就是拜了一个好师父，若说他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鬼迷心窍毒杀了师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有些错误一旦铸成便再也无法弥补，比如誓师。农历9月14日，琅琊王府，叶高和王之伟夫妇正在客厅闲聊，两天之前他们身上所中的风铃散之毒终于彻底解除，恢复了应有的实力。叶高已经让王之伟帮着订了机票，并跟王之伟要了些钱，他可不想再住火车站附近环境简陋的小旅馆，更不想在外头忍饥挨饿。
3: 叶哥，等你到了凤阳给我说一声。
1: 叶高点点头。
4: 没问题，那边你能给你安排不？就是魏忠你动点。
1: 说着叶高朝王之伟眨眨眼，露出一丝坏笑。一旁的徐烟开口：
5: 哼，拉倒吧，他在临沂都安排不了。
3: 对了，叶哥，你说蒋学那小子离开临沂之后去了

0: 里？
1: 王之伟岔开话题，
2: 谁知道呢？以他的性格，多半是去找人较量的。我家伙倒也挺有趣的。
1: 茅山派大弟子蒋玄两次救过叶高的命，之前叶高看他并不顺眼，总觉得他一直板着脸很让人讨厌，直到蒋玄对战珠海的时候，叶高才从蒋玄身上看到一些优点。
2: 我小子虽然莽撞，却也不傻，幸好那天他知难而退，没有强行使用那张符纸。
0: 陈白先生留下的符纸一旦使用，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1: 叶高摆摆手，表示他也不清楚，但他知道越是厉害的术法越容易引起反噬，如果蒋玄真能借助茅山祖师陶弘景的力量，那么事后蒋玄多半会烟消云散。蒋玄的修为身体强度远远不足以支撑他借用陶真白之力，毕竟1600多年前的陶弘景可是直追大罗三清的道门奇人，是上清派大宗师。不过呢，叶高倒也很好奇，想知道蒋玄使用那张符纸后实力究竟能攀升到什么样的境界，或许有一天他能见识到蒋玄使用那张符的场面。他知道若真有那么一天，蒋玄要应对的敌人自然是异常的强大。
0: 叶哥，您说你这就要走了，咱俩一直没机会切磋。
1: 叶高连忙摇头，
2: 算了吧，我可不像跟我条恶龙一样被劈成脚瘫了，我自认为不是你的对手，行了吧？
0: 哥，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新晋崛起的中年高手啊。
1: 聊了一阵子后，王之伟让徐烟去厨房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待徐烟离开客厅后，他则拉着叶高去了婚房。
2: 不是，之伟，你这是干啥？大白天的，我发现你怎么跟离哥一个癖好？
1: 叶高不明所以，半开玩笑问。王之伟神秘一笑，打开婚房的壁橱，而后一堆安全套滑落。叶高往壁橱里一看，就看到壁橱里放着蜡烛、皮鞭、手铐等道具。
2: 志伟，你冷静一点，我不是我这种人，你这些东西留着你跟李哥玩吧，咱有一说一啊。
1: 叶高脸色一变，
2: 守身如玉这么长时间可不能乱来呀。
1: 王之伟尴尬一笑，匆忙捡起地上的安全套塞进厨子，拉上厨门，挠挠头说，
0: 搞错了，没在这里。
1: 说着他又拉开另一扇厨门，这个厨子里放着很多衣服，倒是没见那些奇怪的道具。不等叶高发问，王之伟伸手在一堆衣服中摸索起来，不多时便从其中掏出一个小巧的银盒。看到这个银盒，叶高的呼吸变得沉重，他这才明白王之伟鬼鬼祟祟把他拽到婚房，并非是要跟他玩背背山。
0: 叶哥，这个东西给你。
1: 叶高接过银盒，小心翼翼打开盒盖，盒子里一尊金光灿灿、精妙无比的赤金走龙便暴露在二人面前。看着这条走龙，叶高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2: 34年，小金龙，你最终还是回到我手中来。
1: 而后叶高取出盒子里放着的一张早已泛黄的纸，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0: 叶哥，当年我爸收到这个银盒的时候还被纸上写的字唬得不轻的，一直妥善保存着。
1: 叶高也笑了，心念一动，这张泛黄的纸便燃烧起来，很快化作一堆灰烬。烧掉这张纸，叶高盖上盒盖，将银盒揣在身上。
2: 志伟，辛苦你们爷俩将这东西保存了这么多年。
0: 哎，不辛苦不辛苦。叶哥，我想问一下，这小金龙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听说陕西省博物馆还有6条同款金龙。
1: 叶高稍加思索后才开口。
2: 志伟，不是哥不相信你，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不想让你过早地接触太多的秘密，那样的话对你来说不是好事情。总之你相信我，待时机成熟后我会告诉你的。如果有可能，我将亲自为你演示十二赤金走龙的用途。
1: 见叶高不肯说明赤金走龙的作用，王之伟也不再追问。
0: 哈哈，好吧，我心里头也藏不住秘密，你太早告诉我，我怕我会忍不住秃噜出去。哎，对了，黎哥知道你手上有赤金走龙吗？
1: 叶高摇摇头解释，
2: 我也不清楚他是否知道，但他一定很了解十二赤金走龙的意义作用。他呀，总是会给我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似乎无所不知。哎，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世上怎么可能有全知全能的人吗？
1: 王之伟有些好奇地看着叶高，他跟知离接触的时间较短，对知离的了解有限。起初见到叶高和知离的时候，他还以为叶高与知离有多熟呢，后来才听叶高说了他们二人相识的经过。叶高和知离是在陕西省部偶遇的，而后知离绑架长安李家的长孙虎娃，拖着叶高下水。在了解了叶高的一部分秘密后，王之伟便不再对叶高参与绑架虎娃的事感到费解。对叶高而言，与长安李家开战那是迟早的事，就算没有知离的出现，就算知离没有绑架虎娃，叶高也会孤军奋战对付李家。让王之伟感到意外的是，连叶高这个老油子都不怎么了解知离。且听叶高的意思，叶高对知离充满防备，亦充满敬畏。
0: 黎哥确实比叶哥更深沉，有时候他虽然在笑，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2: 走吧，估计要开饭了，这顿光棍节吃完以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到了。
1: 叶高推了推有些愣神的王之伟，二人正要出房间，却见徐烟正站在门口。
3: 你俩在搞什么鬼？
1: 王之伟和叶高纷纷表示没搞什么。
3: 哼，之伟，你是不是在跟叶哥展示你买的那些东西啊？
0: 哪儿有啊。
1: 徐烟点点头说要开饭了，让二人准备去吃饭。由于叶高下午就要飞去合肥，晚上还得转车去凤阳，这一顿饭他便没喝太多酒。吃饱喝足后，王之伟、徐烟送叶高来到机场。
0: 叶哥，此去凤阳未必会一帆风顺，朱家仙那老东西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别看那天他来咱家信誓旦旦说了那么多，我却始终觉得他靠不住。
2: 放心吧，你叶哥是什么人物呀？啥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个主家仙而已，我还没有把他放到念里。再说了，不是还有黎哥吗？
1: 王之伟依依不舍将叶高送到安检口，待叶高顺利通过安检后，才与徐烟回去。叶高站在候机室，透过窗户看着渐行渐远的王之伟夫妇。
2: 之伟啊，我既然选择原谅你，原谅琅琊王家，但愿你也不要让我失望。六大世家中，大概只有你才是我的朋友伙伴。我虽对你有所隐瞒，却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日后再见面的时候，我会陆陆续续地告诉你更多的秘密，前提是你得快点成长起来。老王死后，你成长了很多，这成长的代价有些沉重，却也是不可避免的。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

靠拢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明天白天的是多云，18度到12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葡萄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37度到26度，北风转西风3级。波斯腾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30度到17度，北风转东风3级。巴音布鲁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转多云，13度到零下1度，东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那么喀什古城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泽普县金湖阳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的是多云，31度到15度，西风转北风3级。帕米尔景区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的是多云转浓雾，22度到2度。白沙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浓雾转多云，23度到10度。那么江布拉克景区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浓雾，13度到11度。托马尔景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27度到14度。那么这段时间呢，在这个全江的部分的这个5A级的旅游景点周边啊，会出现这样一些雾或浓雾的天气哈，也希望就大家呢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及时的了解景点的最新气象，也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哈。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在20点到21点区间哈进港的一些这个部分的航班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由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FU653 今天是在20点57分可能会晚点27分钟进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Z6946 20点44分晚点4分钟。另外呢还有一趟就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9C7333 今天呢是在20点25分啊，预计呢是提前15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乌鲁木齐的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432 20点42分将会提前3分钟啊。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JS7540 20点59分晚点9分钟啊。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点47分提前3分钟，由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20点39分提前16分钟，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22 今天呢是在20点48分啊，预计呢是提前7分钟进港，由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8 20点42分提前13分钟进港。那么布尔津飞乌鲁木齐的 EU3092 预计呢是在20点51分啊，提前9分钟进港。成都双流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A4209 20点48分提前12分钟进港，由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015 20点47分提前13分钟进港。那么还有呢就是由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4 啊，今天呢是在20点35分也是提前了25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 预计呢是在20点47分同样也是提前了18分钟左右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相关的动态信息，着重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的进港的航班动态，大家呢可以根据啊就针对以上的信息啊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时间依然为您送上的是一首老旋律，朋友别哭。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45了啊，看看这个时间段乌鲁木齐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段时间呢，城市的快速路呢一直是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河滩快速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桥下开始，在辅道包括小西门路段、红山路的出口，一直到华林桥下。那么现在呢是自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么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还是停留在这个河北路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机场快速路目前在小地卧铺桥小地卧铺立交桥路段，现在的双向车辆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西外环和东外环目前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的。南环线的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在团结路出口、月季街的下桥口会有一个缓慢的通过，但是呢，对于整体的交通的这个流量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节点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那么包括像阿勒泰路高架呀，以及这个克南高架桥面上，现在双向呢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城市的快速路还没有进入到这种忙碌的状态，所以说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健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时间依然是一首老的旋律吧，当然也是让所有的好朋友通过这样一种不同的版本啊，也能够喜欢这些经典的旋律，让我欢喜，让我忧。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你知道吗？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当你的节目还没开始，大家的小论文、小作文已经发起来了。请看灰太狼，他来了。
1: 我跟你讲，我此刻我也想叫他小灰太狼。
0: 你应该这样叫他
1: 小灰灰，
0: 小灰灰，对，你应该叫他小灰灰，或者是小。狼狼哦，小狼小狼狼有点不太那啥啊。他说：“甜甜、杰克然，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们？喜欢上你们主持的节目，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尽管有时候说着东西，我未必参与
1: 啊、哦，我们理解。
0: 但是还是很想支持929，只是因为有你们在
1: 哦。
0: 天气凉了。”哎呦，这后面就有注意加一，你听后面该你了，来，预备走，等会儿啊，等会儿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这段啊，我一定要那个，就是用灰太狼的语气了啊，小然然，你能微信喊上我一声大哥哥吗？哎，这种咱们就不喊了啊，这种咱们确实就不喊了啊，因为小然然说实话，日常生活里面啊，他就是个大哥哥的角色。
2: 你让我叫，就是你叫我一声大哥哥，我还是可以的哦。但是你让我叫，哎，不行不行。
0: 是的，是的啊，欢迎此时此刻啊，所有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签到打卡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起来，宣。

0: 起来啊！当然呢，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包括这个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游戏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一些排队和拥堵的。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呢，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新老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甩开膀子跟我们打招呼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
0: 是啊，
1: 来吧，朋友们，嗨起来！
0: 聊起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就是通过一件事情来感受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真的变了？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对不
0: 对？这微妙的这个小变化都可以。你看李丹丹说呢，杰克人，给我看看你的照片，
2: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这样说完之后，你是不是就不想看了呢？你不想看吗？害怕了吧，李丹丹？
0: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李丹丹睡觉都要做噩梦。我跟你说，她都要从梦里哭醒。她为什么我参加了一档莫名其妙的节目，要看主持人的照片，
1: 就后悔发这条消息，
0: 真的很后悔。我跟你讲，她绝对是非常非常后悔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倩这位朋友，她有说，她说好喜欢你们两个，每天在下班路上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1: 哇，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就是不管就刚才去就像灰太狼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跟我们互动话题，至少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你们都在，就觉得让我们心里特别的踏实，很开心。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石磊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今天第一次来打卡，不知道咋参与你们的话题，主持人今天说什么？
3: 就跟现在一样，不是给我们发消息了吗？就是这样子给我们发消息就行了。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很大？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今天石磊第一次来，然后明天再也不来了？真的说呢，本来我想的是听两个女孩子女主持人声音还怪好听的，参与一下，就说来聊嘛，不聊嘛，真的吓跑呢！不要这样子，新朋友，我们不要这样对人家，我们先给新朋友给点那种。
2: 大家好，我们是拜托晚安放节目主持人，我是杰克然，我旁边这位。不重要，
0: 重要呢？怎么重？大家好，今天那个是对不起，
1: 难为你了，嗓子还没有完全好，
0: 重新夹一下，重新
1: 让夹。
2: 大家好，我是甜甜哟。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哪件事情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的很大呢？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你这样好不好？让我拉掉麦克风，放上一首歌，我把杰克然先揉晃一下。真的，我不行了，真的，各位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拳头，我已经握得紧紧的了，我现在那个青筋已经暴起了，我第一次有这么想收拾搭档的一种感觉。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平和、很 peace、很 peace and love 的人，我真的拳头已经握起来了，怎么办？
1: 说明我是正常的，就是我的前额叶就是发育的很健康，知道吗？
0: 哎呀，
1: 你在网上没有看到吗？就是你看到孩子，你特别想打他的时候啊，那就说明那个孩子是健康的，你知道吧？我们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你就是，我跟你讲，我自从啊在节目当中扔开了自己的这个包袱之后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解锁了新的世界。
0: 真的吗？
1: 我就觉得封起来就很有意思。
0: 我也发现了啊，就自从那个杰克然把自己体内的另一个自己给他扯出来以后啊，哎呀，曾经那个杰克然我再也看不到了，各位朋友们。
1: 一乐发消息，他说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估计又是一个想打人的。
0: 这样好不好？忍着啊，给我忍，好不好？
2: 你不忍也没有办法呀，
0: 对呀，
2: 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0: 没错啊，
2: 要不
0: 你怎样
2: 来电台找我？我还是这样子。
0: 我现在我的手已经放在了杰克人的话筒上，各位，那个你们知道我们直播是有
1: 了都，
0: 对，我们直播是有一个话筒推子的，我的手已经放在他那个推子上面了，我就下一个动作就啪的给他拉掉，
1: 所以我现在必须跟甜甜保持安全距离，
0: 对，保持安全距离啊。动画吴彦祖说，我的耳朵有点烫，让我看看你们俩是不是区区用行。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说一个吧，就是当年听歌啊，还在那个小小的 MP3 里，他说现在听歌，哎呀。小爱同学， 我在啊，就你看小爱同学
1: 好像呀，
0: 小爱同学就赶紧给你放歌了，是不是啊？嗯，对，
1: 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0: 对对，
1: 包括不说听光听歌吧，就是像比如说小豆小。

0: 我在，
1: 对，
0: 然后他就会告诉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对，
0: 然后就今天乌鲁木齐，然后他就会报给你。
1: 对，是的，是是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啊收听广播必须得坐到车里面，他说现在哦网络平台也能收听到你们的广播呢。
0: 哦，是的，还有周女士啊，也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以前呢，如果说要查银行余额或者是取钱啊，干什么，就是如果说需要钱用钱的话，那要在银行的那个柜台排队排很长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手机点两下就可以完成很多啊转账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太方便了。
1: 是的，所以
0: 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就是把手那个银行卡拿出来摸一摸了。
1: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婷婷一起来聊一聊哈，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时代真的变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1。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就是这个时代变了的一些这个变化啊，就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真的变了？然后蒋委员说，我以前还写过信呢，现在孩子都不知道邮票是干什么的。
1: 哦，以前我们就是会写信呢，
0: 哎，那会儿还有那个就是笔友，
1: 对。
0: 会交笔友。
1: 你有吗？我跟你说，我自己知道这个笔友这个词儿啊，应该是在我小姨他们那辈儿是有的。我
0: 真的吗？
1: 是
0: 的，真
1: 的
0: 吗？
1: 但是到我反正我没有交过笔友，
0: 但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有笔友这种说法。我虽然也没有交过笔友，但是我真的有印象，
1: 对对对，
0: 就有类似说笔友
1: 有
0: 这种说法。
1: 当时是有的，当时是有的，是好像现在的网友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类似
0: 一个类型，只不过呢，这个交流的过程有点久，
1: 交流的工具不一样了。
0: 因为现在你看啊，如果说交网友的话，可能你们当下就能够直接
1: 对
0: 上屏，
1: 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交笔友，一周、两周、三周，那反正需要很
1: 一周吧，差不多就是来回信的那个
0: 一周
1: 期，差不多是一周。
0: 对对对，这个周期你才能知道别人想对你说什么。可能这一周的心情说完以后，哎，到下。

0: 然后这心情也就变了，
1: 是
0: 对吧？
1: 我当时的好朋友是在乌鲁木齐，然后我呢在哈密、
0: 嗯、
1: 包括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在北京。
0: 哎，我也给好朋友写过信，
1: 是吧？
0: 是、嗯、
1: 对，我们当时就是通过那个、写信的方式来交流、
0: 嗯、
1: 当时我那个北京的朋友就前两年不是来乌鲁木齐找我了吗、
0: 嗯、
1: 他把我们当时就是2000年前后的那个、当然不是钱啊，是2000年以后的那样子的一个书信往来，他给我拿过来了。
0: 哇、哦，这个太感人了！
1: 我当时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啊，
0: 太感人了，
1: 我真的就一下子就回忆涌现着。
0: 我跟你说，看到我觉得我如果看到这个东西，我可能当场要泪崩了。真的，我就觉得哇，这种东西，
1: 对，确实会有那种感觉，
0: 好
1: 会
0: 说，
1: 会有一种啊，好了好了、嗯，你说起来吧，内容咱就不看了，看看封面就得了，
0: 就是那种。曾经的年少轻狂，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1: 不敢看。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听说现在有智能机器人可以做家务、炒菜、做饭、陪聊天。哦，对，确实现在是有的。
1: 哦，
0: 有这种
1: 陪伴式的机器人，对对对，我看到过，类似就是可以贴在那个冰箱上面、或者是冰箱它自动、它有那样的一个屏幕，可以帮助你做饭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我们没有用过，反正我没有用过。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活在乌托邦说，二位美女、你们有多久没用现金了？
1: 我倒是会时不时的拿出一点现金来感受一下那个纸质
0: 快乐
1: 现金的那种快乐。
0: 哎，我还真的得说。我还真的很久没用了，
1: 是吧？
0: 我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手机端的支付会让你觉得更方便，
1: 是，确实很方便、
0: 我还真很久没用了，
1: 但是那个金钱的那种手感啊、现金的手感真的很不一样，朋友们，
0: 不一样是不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说一个吧，车上的变化、他说以前的车、感觉功能相对来说就少很多，现在的车我样子样子的、
1: 哎，我今天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辆车，就是网友发布的是一个视频，他可以在车上唱 KTV， 他会有那个混响的那种效果，我觉得很神奇。
0: 对啊，就是在车里就实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哎，青蛙王子说的这个其实跟张扬说的有点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出去旅游啊，你很难想象你可以背着你的家出发，他说现在房车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印证。 对对对，
1: 还真是，
0: 哎，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背着家带着家一起出发。这种
1: 甚至有些朋友的这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就直接买个房车，我就在房车上生活。
0: 对对对，
1: 我看到一个城市白领就是这样子的，买了个房车，然后车就放在那个营地，就这样上下班。
0: 对，
1: 我也觉得挺好的。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遇不可求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以前出门的话可能只能打出租车，就是选择会比较少，要等很久的时间。
1: 是，
0: 但是现在他说很多的网约车也很方便。
1: 哎，还真是这样子的。
0: 对，确实啊。
1: 还有一个变化啊，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大王的王发来消息，他说我呢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得用钥匙开门，但现在呢有智能的密码锁，就直接可以这个扫脸啊，或者是指纹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都不用带钥匙了，真的好方便。我以前小时候因为丢钥匙没有少被挨打呀。
0: 对啊，然后矢口否认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觉得我说一个变化吧、他说以前的电视电脑都是那种大大的方方的，特别占地儿的，还是现在都是薄薄的啊、
1: 真的，而且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一些的。
0: 对对，是的啊、
1: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李先生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以前呢看病呢是需要带很多东西的，但是现在刷一下身份证，很多东西就可以进行记录，手机上就可以看病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我看到咪咕咪咕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说一个吧，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说就是电池，他说以前的手机电池是需要那种把它单独拿下来进行充电的，他说但是现在的手机都跟电池做了就方便了很多。
1: 对
0: 我想起来以前的那个手机电池是需要拿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就像章鱼一样，就是一那个夹子，
1: 对对对对，
0: 要给它那个夹开，
1: 万能充电器，
0: 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把电池那样插进去，然后给电池充电蓄电的那个过程，是不是？
1: 而且那个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很快就会坏掉，如果它那个 会反正不太稳定，
0: 是是啊，嗯、然后
1: 甚至充不进去电。
0: 对啊，活在乌托邦说呢，说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填同学录呢。
1: 哦，
0: 嗯，现在不填同学录了吗？现在应该也有同学录这种说法吧？
1: 不知道嘛，
0: 我觉得应该也有，只是现在。

0: 外的孩子们的同学录可能更相对来说更就是质感更好更高级、
1: 啊、
0: 或者说那个东西可能更不一样一些，
1: 可能
0: 是不是、嗯、我们那会儿就是真的那个活页的那个就是彩色的那种彩纸、
1: 啊、
0: 然后香香的那种
1: 这也挺高级的、
0: 哎、你真的能够闻到每一张纸上就有那种香香的就是冲冲的香香的那种味道
1: 那你买的这个还是蛮高级的、嗯、
0: 真的吗？
1: 我倒买的那个本子好像没有那样的味道、
0: 哦、
1: 而且我还真的没有专门为这个东西花过钱
0: 哦，那你
1: 就是家里长辈就是有过那样子的空的、
0: 嗯、
1: 没有用过的那种同学录就直接甩给我了、
0: 嗯、
1: 你用去吧、
0: 哦、
1: 我就拿上了、
0: 哦、
1: 对对对、
0: 嗯、哦，
1: 我没有专门为了这个东西
0: 花钱、哎、我有买，而且我真的有专门花买、
1: 嗯、
0: 就是买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感觉里面彩页特别多、
1: 哦、
0: 然后有好多那种贴图就是类似那样的、
1: 哦、
0: 嗯，
1: 我是看着就非常就像现在的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头像、嗯、就动图一样的那种质感的东西。
0: 我知道了，杰克兰的同学录上面封面是花开富贵
1: 哦，对对，
0: 中间里面是吉祥如意
1: 是的，然后同学们的那个祝福语是早生早生贵子、啊、
0: 我以为同学们祝福是友谊长存一帆风顺、
1: 啊、对对对，有这些词，然后有一个早生贵子，因为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
0: 哎、嗯，
1: 小学生什么早生贵子，那时候就小朋友就爱写这样的东西、
0: 啊
1: 哦、可能觉得好玩吧，不是说是真的去这样
0: 想，我觉得是好玩、嗯、啊。Excel 说现在的手机发展的快让我觉得时代也变了、
1: 嗯、
0: 我之前用的是直板机，我从2023年才知道都已经折叠屏手机了，甚至发展了好几代，而且有三折叠的，我一看当时特别喜欢，我从去年年底自己换成喜欢的折叠屏的手机了。
1: 哦哟、嗯，用上三什么哪个面都、
0: 嗯、
1: 都有面，是不是、
0: 嗯、那
1: 个广告词
0: 三折叠啪啪啪啪啪的、
1: 啊、
0: 折起来、
1: 啊
0: 嗯、
1: 一下子、哦、高大上了、
0: 嗯、
1: 不一样
0: 了，对对对对啊。
1: 雪花发来消息了，他、
0: 嗯、
1: 说以前呢你想了解外面的世界、
0: 嗯、
1: 或者是吃什么美食买什么东西必须自己亲自去，现在呢哎吃喝玩乐都可以送到家里、
0: 嗯、
1: 还可以通过手机来看世界，对，确实这个方面特别方便。
0: 是的，哎、嗯、你知道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吸引了我
1: 啊，
0: 他叫慕云海，就是
1: 我
0: 在家
1: 我对着这个天
0: KPD 我慕容云海我宣布什么的你们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就
1: 慕云海马上要改网名了
0: 一起又看流星雨里面他就有说过这一段啊。慕云海说嗯、笔友是2005年到2006年特别流行的，我那时候写过。
1: 哦，
0: 哦，了解了。嗯，
1: 有没有可能就是70后也非常流行写用就是交笔友啊？
0: 也有可能，
1: 对吧？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是、
0: 嗯、
1: 当时我小姨他们就有
0: 笔友，父母就是长辈那一辈会有笔友这种说法，是不是？
1: 嗯，
0: 嗯，蓝天白云说、
1: 嗯、
0: 甜甜虽然我是个男的，
1: 嗯，
0: 但是我那个同学录也是香香的各种彩页你看我就
1: 讲究人，哎呀
0: 真的香香的，而且那个香啊就是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是什么香，反正感觉一翻开哦，
1: 反正很
0: 大头
1: 很重，
0: 让他同学录一翻开打头，
1: 哎呀、确实啊、时代不一样了、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上的活在乌托邦发来消息都说以前呢、
0: 嗯、
1: 看这个男人装锐利还有女友、
0: 嗯嗯、
1: 现在呢还有时尚杂志吗、
0: 嗯、
1: 书、这个书报摊都没了、
0: 哦、
1: 现在时尚杂志已经转型了、
0: 电子版了，
1: 对，它已经换成电子屏了。
0: 是的，时代在变化啊、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信息特别的发达啊，就是让大家随时随地就能够展开你的手机、
1: 嗯、
0: 展开你的电子设备就能看到这些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如果说你在那个社交媒体当中你搜索你想要看到的相关的时尚的内容，你就直接可以搜，它就给你生成了，
0: 没错、啊、
1: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变化。
0: 对
1: 啊，
0: 时代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啊、
1: 嗯、
0: 雨林说以前照相用的是胶卷，现在多久都没有洗过照片了，
1: 真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为了出那个照片墙的话、
0: 嗯、
1: 那很多朋友都会洗出来、
0: 嗯、对，
1: 但是用胶卷真的是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0: 我想说一个我特别就是感动的经历啊、
1: 嗯、
0: 就是确实这个照片这件事情呢就是可能很久大家都不会去说我想把这个照片打出来或者洗印出来什么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给我做了一个就是全部都是我各种各样照片的一个那个就是相框里面全都是、
1: 哦
0: 哦、我觉得哇洗出来的意义不一样呢、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那一刻还是会觉得留存一些这种就是它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电子的那种照片，
1: 嗯嗯，
0: 会让你觉得很不一样那个感受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就是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些照片展示在家里的一个一面墙的时候、
0: 嗯、
1: 角落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这个家好像变得更温馨了。
0: 对，我现在就
1: 活气息了，
0: 正正的放在我客厅的那一面大墙上，就因为做了很大一个那个、
1: 哦、
0: 那个相框那种东西啊。
1: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想生成这样子的一个
0: 东西、哎、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1: 就是把每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0: 点点滴滴放在
1: 怪的一
0: 些
1: 照片，
0: 对、嗯、
1: 不一定是美照，我觉得美照反而不好玩、
0: 嗯、放一些丑照，

0: 放一些有意思的照片。
1: 我跟你说，确实是，就是你知道他用的那些照片啊，
0: 奇奇怪怪，是不是？
1: 确实是奇奇怪怪，
0: 才会有意思吗？
1: 然后小谢在新 A 啊，他说笔友90年代就开始流行了，2005年 QQ 了都。
0: 对，
1: 是的啊，
0: 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可能甚至更早啊。还有哪些变化？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1: 是的。
0: 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上老刘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以前呢发红包呢都是那种纸质的，专门包红包，但是现在微信直接可以发红包，
1: 你看对吧？现在我跟你说啊，去参加婚礼，直接都是扫收付款码，
0: 哎，
1: 都是这种感觉了。
0: 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刚出现这个微信转钱的这个功能之后，有一个婚礼当中，就是新娘的好朋友专门打出了二维码，现场收款。当时舆论还出现了一些
1: 很大
0: 喜，对，
1: 大家都觉得少了一些那个红包的意义，
0: 对，就这样的话就显得好没有人情味啊。
1: 我觉得这都不算啥，
0: 现在你看不都普及了？
1: 不是，我觉得这都不算啥。那会儿啊，可能有些朋友还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你刚扫完说，支付宝到账多少元？就是那个瞬间，你想那个直接那个播报音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比较尴尬的事情。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记得关掉那个播报音，好不好啊？然后乌托邦问我们说：“你们拍过大头贴吗？”
0: 当然
1: 拍过。而且现在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复古商场，有很多那种复古的那种大头贴机，
0: 而且他会给你准备很多道具，
1: 真的，我觉得也蛮好的，可以体验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我觉得那个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0: 好几次我从那个地方过，我就一直没有
1: 想拍，
0: 没有踏进去，我下次我一定高低得试一下，
1: 真的可以试一下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也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问问大家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真的变了，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起来喽。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哪件事让你感受到时代变了、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何氏悲风秋华扇说甜甜晚上好，很多人都不带现金了。
1: 哦、嗯、是这个变化确实挺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嗯、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0: 对啊、然后曹曹说、嗯、以前的小孩在电视上能够看到很多动画片，然后看到很多偶像剧，看到很多科幻的大片、嗯、然后呢街头巷尾的小朋友都会玩到一起，他说呢、嗯、也没有补课这一说。
1: 哦，
0: 他说现在呢就是每个人都很匆忙，也都没有以前那种比较无忧的时光，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啊。嗯，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是一种变化、嗯、但是呢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他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多元，
1: 嗯，
0: 更加的丰富。就比如说简单的一点，小时候我们确实很快乐，嗯，但是我们去认知和感受这个世界的途径就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1: 是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嗯、他的那个认知途径就更多了，更多元了。比如说像假期的时候父母会带到另外一个城市，是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嗯、看一看，科技馆看一看、嗯、等等等等。
0: 对，
1: 还有就是啊、嗯、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小区，
0: 嗯，
1: 大概同龄的一些小孩如果都在院子里玩，那相互认识了之后他们也会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啊、
0: 嗯
1: 聚到一起骑骑车呀，踢踢球呀、嗯、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童年时光。
0: 是的是的，那种感觉也
1: 还是有
0: 的。
1: 对，
0: 对，
1: 还是有的。
0: 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我觉得这种交流啊互动啊现在小朋友很多呢、嗯、
1: 对，
0: 你看有些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比如说去露营啊、
1: 嗯嗯、
0: 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家长们在一块玩，我觉得那个感受也很不一样。
1: 对，而且就像你说到的、嗯、现在家长会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嗯、
1: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跟邻居这样的一起玩、
0: 嗯、
1: 可能不像我们原来啊一出门就是邻居然后大家一起玩，
0: 嗯、
1: 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家长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同龄的一些好朋友、
0: 嗯、
1: 啊你带上你的孩子，我带上你的我的孩子、
0: 嗯、
1: 我们一起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在户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0: 对，
1: 所以说形式会不一样。
0: 是的啊，我看到雪绒花他说94年到96年我上高中、嗯、那时候有一个笔友比我高两级，后来他考大学去了上海、
1: 嗯、
0: 后来又通过一段时间的信，后面慢慢就没消息了。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当时我们共同喜欢的偶像苏有朋、
1: 哦、
0: 他说苏有朋当时去上海开演唱会他还拍了照片寄给我，现在想想挺美好的，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在哪里。
1: 哦，
0: 很美好的经历。
1: 真的哎、嗯、而且就是去到了自己那个喜欢的城市之后、
0: 嗯、
1: 哎在当地开了看了
0: 自己喜欢的
1: 偶像的演唱会。
0: 对对对，这个感受还是蛮好的、嗯、
1: 是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哎、嗯、合适的这个消息看
0: 了、说
1: 了
0: 那个马哥爸爸可以分享一下。
1: 马哥爸爸是这样说的，他说小时候在、嗯、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一般啊不太好、
0: 嗯、
1: 都有个朋友呢他们家住的是小，只是那种两层楼，
0: 嗯
1: 还有那种1到2楼
0: 嗯
1: 从外面上去的那种、
0: 嗯、
1: 哦我就是羡慕的不行，
0: 嗯
1: 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有楼房了、
0: 哦、你看
1: 自己也有车了，
0: 嗯
1: 啊谁敢想，变化太大了，
0: 你看看实在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的感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就我觉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当下啊、
1: 嗯、
0: 享受此时此刻，
1: 对，
0: 感受当下，然后呢、
1: 嗯、
0: 让自己快乐啊，去体验更多快乐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1: 还有就是未来的生活咱得敢想，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哎，对，我真的觉得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比如说啊，如果说在、
1: 嗯
0: 20年30年以后、
1: 嗯、
0: 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地方的话啊、
1: 嗯、
0: 我们再聊那个时代的变化，哇那个肯定都不一样。
1: 对，
0: 是吧，那个话题肯定就变得不一样了啊。
1: 嗯
0: 那这样吧，我们就也别往那20年30年畅想了
1: 啊，
0: 咱们想想下一个小时听啥歌吧咱们就是享受当下好吧。
1: 我们不是有听众吗、嗯、按照惯例、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来朋友们来发消息吧。
0: 按照惯例下一个小时我们应该听什么歌呢，大家可以发起来喽。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0: 是晚霞，
1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0: 是心跳布置，
11: 乐什么呢？
1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0: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说哈，就哪句话让你觉得时代变了？其实我觉得在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好歌，哎，就是不断的涌现出来啊。我觉得其实要讲这个时代的变化啊，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节点，因为有九零年代，包括呢千禧年啊，就是千禧年之后，哎，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时间变化的节点啊。
0: 是，
1: 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哈，那些曾经在千禧年听过的歌，哎，都有些什么歌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千禧年听到的歌，应该是在比如说零几年，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歌，它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这个根据自己曾经啊就听到的一些这个歌曲啊，大家都来说说看啊，就有哪些歌它是出现在这个千禧年的，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那在千禧年你听到过的那些经典曲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啊，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听到歌这首歌的时候的当时的状态，也可以回忆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哇，很多的朋友就已经开始，你们这个确不确切？你们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对不对？因为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微信平台上的妙龄少女，她说到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她说这个绝对是千禧年歌曲的代表。哎，《隐形的翅膀》是零几年的歌吗？我《隐形的翅膀》我不太确定，《隐形的翅膀》
0: 我也不确定，
1: 但是没关系，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你们说是就是。
0: 哎，但是我
1: 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0: 我能想到的千禧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就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这个算不算？
1: 等一下，如果眉飞色舞算千禧年的歌，那我觉得隐形的翅膀绝对不是千禧年的歌，因为我感觉这两首歌不在一个
0: 跨度很大的，
1: 这两首歌不在一个维度里面，不在一个那个听歌的那个时期里面，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盛世魔童这位朋友提到了周传雄小刚，他说那会儿小刚的歌啊就是千禧年很多朋友都会听的歌。
0: 哎，周传雄小刚我觉得应该是
1: 算啊，他算、那个、
0: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感觉能够想到千禧年。
1: 我说实话啊，千禧年的歌手啊，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特别火的歌手啊，周杰伦，林俊杰，潘玮柏，张韶涵，
0: 是
1: 蔡依林，我觉得他们全部都属于那个时期。
0: 那这样的话，隐形的翅膀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是算的，
1: 哪一年？
0: 我刚查了一下，是2006年。
1: 你看，这不就是千禧年的歌吗？是不是啊？算，那这就算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我没想到呀，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我这位朋友他说刘若英的后来也是千禧年那会儿的歌。
0: 哦，
1: 这是一个时期的，
0: 是
1: 了解了解。那我们确实对这个没概念了。
0: 还有一个，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跟我们分享的是，王力宏的《龙的传人》。
1: 绝
0: 对是，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么远那么近说呢，两位美女主播好，是不是又到了点歌的环节？我点一首李荣浩的《恋人》，这首歌太新了，
0: 太新了，我们要老一点的歌曲。
1: 这首歌应该算是去年好像挺火的一首歌，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近两年了。
1: 当然，这首歌是在就是最近啊，就前
0: 我们要的跨度是20年前。
1: 对，我们要的是那些20年前曾经非常火的歌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千禧年听到的一些歌啊，就比如说是这个2000几年啊，它就是当时火遍大街小巷的一些歌曲啊。然后呢，马格爸爸说放上一首遗留在岁月的曾经。
0: 哦，
1: 我感觉这首歌应该不是千禧年出现的一首歌，我觉得这应该像是那种在90年代或者80年代，就是可能会比较火的一些歌曲，是不是？
0: 应该是啊。
1: 对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招摇跟我们分享的是，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这绝对是千禧年的吧？我觉得金海心的这个名字一出来，我就觉得是属于千禧年的，
1: 绝对算，绝对算啊！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慧慧啊，他是说。北京欢迎你啊，他说那会儿就是多么有时代记忆的一首歌。当然了，
0: 是
1: 2008年北京奥运嘛，对不对？这也算是在千禧年时期
0: 是这
1: 出现的歌啊，
0: 谁都高低能整两句，
1: 真的
0: 是。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这真的是啊，就是那种感觉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

0: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他是 Emily， 他说到了一首歌，他说周杰伦啊，他说周杰伦那会儿啊，绝对都是千禧年的歌，
1: 嗯，
0: 他说我就说一个吧，周杰伦的《稻香》《七里香》啊、哦，
1: 还有马格爸爸跟我们分享的是《死了都爱要爱》
0: 哦，这个应该也算，
1: 也是是不是？
0: 我觉得也算是千禧年那会儿就比较火，就在 KTV 里面比较火，好像大家去看唱 K 的话、
1: 嗯、
0: 都会点到这首歌，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杨树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群歌王子的一首代表作《深情而坚定》。
0: 哇，这个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哎呀，这位朋友提到的这首歌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千禧年的，
1: 嗯、
0: 因为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我可以分享出来啊，
1: 嗯
0: 《旅行的意义》这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月亮之上》，凤凰传奇，
1: 哦、
0: 凤凰传奇那会儿的歌是在千禧年吗？
1: 不是吧，
0: 凤凰传奇我怎么感觉它是在那个之后了，就是
1: 10年以后了，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在10年以后了，
1: 月亮之上是吗、
0: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就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它算是这个千禧年时期的歌吗？然后我看到金刚说呢，说哎，你们把2002年的第一场雪忘掉了吗？
1: 哦，真的、
0: 哦、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怎么能忘记这首歌呢、嗯、是不是？
2: 我来告诉你，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这首歌是收录在凤凰传奇2005年同名的专辑月亮之上当中。
0: 哎，天哪，
2: 20年过去了，
0: 天哪，
1: 难以想象，
0: 真的难以想象，各位朋友们、嗯、太难以想象了啊，
1: 真的，
0: 嗯，时间过得太快了、嗯、
1: 还有一个千禧年的代表人物，
0: 嗯，
1: 我们怎么忘了刘欢老师？
0: 哦，是吗？
1: 对啊，刘欢的很多歌曲都是啊，
0: 哦，
1: 弯弯的月亮啊，
0: 对哦，
1: 是不是
0: 昨天、嗯、所有的我又来了，各位朋友们，现在班又来了啊，就是那个是什么，就刚唱那个是从头再来
1: 。我跟你讲、嗯、那当时在电视机当中就是每天都会播放这首歌的片段、
0: 嗯、
1: 然后加上那个、
0: 嗯、
1: MV 的那个画面，
0: 嗯，
1: 我觉得每次看都很感动，
0: 嗯，然后你知道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ALEPH、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要把你名字这样拼出来了这位朋友他说十多年前
1: 他好像是叫 EILFA，
0: 哦呦，你再来再来 ，Alpha 是吗
1: ？EILFA，
0: 哎呀，让你显着了，我就叫他 ALEPH。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曾经你在那个千禧年听到的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做推荐，万说到了一首歌叫求佛。
1: 哦
0: 哦，对，当时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流行歌曲好像是，
1: 对，
0: 那会儿特别火，就是那会儿感觉走到那个大马路上好像都能听到这种歌啊，这首歌。然后呢蔚蓝装饰说，要说千禧年的歌，黎明少有的劲歌，这一首是真正的千禧年，2000年推出的，歌名叫做Happy 2000。
1: 这感觉这个歌名确实不太像黎明的那种风格。
0: 对，这 是对，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这样啊，思路打开，我们说呢，就是在千禧年不一定是一定是00年，对吧？我觉得从00年一直到09年这个时间段，哎，这个周期里面，我觉得这些歌都算，好不好？
1: 是，
0: 大家都可以来说啊。
1: 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范围就可以扩大一下。我们好好再想一想，还有哪些歌曲？
0: 是啊，刚刚听到的那首梁静茹的《勇气》，就是微信平台上慢慢推荐到的一首歌啊。他说呢，我觉得梁静茹的《勇气》也算是这个零几年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
1: 哎，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有一个姑娘，她跟我们分享的是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名字叫做我去2000年。
0: 哇，这个确实啊，这个感觉很不一样啊。
1: 对，在1999年
0: 说我去2000年，是吧？
1: 很特别。
0: 对啊，然后我看到一枚小可爱啊，他说今天你要嫁给我，他说这也是零几年的一首歌了。
1: 哎，真的吗？
0: 应该是
1: 今天，怎么算了？
0: 今天你要嫁给我，天天 in the house， 什么噔噔 in the house，
1: 是
0: 那个是吧？对啊，
1: 还有哪些关于千禧年的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森森，他说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0: 对，这个算啊。然后还有王说到了 Superstar，
1: 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0: 对啊，
1: 那个。Ella 要来了，
0: 所以各位朋友们，就在10月24号啊，各位朋友，这个 Ella 要到新疆来开，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啊，喜欢她的
1: 奥体中心，
0: 对对对，喜欢她的朋友啊，可以来锁定一下啊，我们可以提前来抢票。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个瞬间，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说到这个零几年的歌啊，我想到了林俊杰的《曹操》，林俊杰的《江南》，他说还有蔡依林的《日不落》，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
1: 真的，我们的爱。
0: 过了就不再回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啊，就这首歌。
1: 哎，真的好快乐哎！发现千禧年我们真的吃的好好哎，
0: 真的吃的太好了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穆林森提到的这首歌，哎，我不知道他这是千禧年的歌吗？套马杆。
1: 啊，是的，
0: 是前几年啊，
1: 好像是的，
0: 套马杆的汉子，你为
1: 他只是套马的汉子，没有杆。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
0: 你好适合这个风格哎，你真的刚那个还蛮适合的，
1: 是吧？
0: 要不要再来展示一下？
1: 我高低学，我不会歌词啊。
0: 那个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那个好，你试一下啊，可以。可以可以，你来试一下。
1: 然后点点给我们发的这个消息是周迅演唱的那个飘摇招摇了呢。
0: 来，我觉得你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就这。
1: 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
0: 喂，找到歌路了，行啊。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点那种，就是这种感觉很豪放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很素性，很真的好强的。
0: 哎，我跟你说实话，我感觉让杰克山在节目上找到唱歌的自信来，各位朋友。
1: 真的，我跟你讲，昨天开始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你看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金红，他是这么说，他说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也算那个时期的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慢指青扬说到了，说快乐崇拜，
1: 这个应该是了吧，
0: 算这个必须算，
1: 差不多
0: 这个必须算，我觉得在零几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火的。哇，还有微信平台上的王朝提到了一首歌，痴心绝对。这首歌当时也
1: 痴心绝对是谁唱的来着？
0: 李圣杰嘛。李圣杰。
1: 还有那个性情中人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陈明演唱的《我要找到你》哒哒哒哒哒哒
0: 啊，我要找到你，也是那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啊。
1: 哎，那个《快乐老家》也是千禧年的吗？
0: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感觉是千禧年之前的。是不是
1: 啊真的吗？
0: 我只是感觉，各位朋友们，我有时候感觉不太准，
1: 感觉有点老，是不是？
0: 对，我有时候感觉也不太准啊。这样吧，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来说说看哪首歌是你在这个2000年到这个2009年啊，这个2000年之间听到的一些特别好听的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喽。

0: 这首歌就问各位朋友们，在2000多年的时候，哎，
1: 当时
0: 很火的，
1: 我们觉得土，但是非常的火。但是现在真的是好爱呀、
0: 啊，超爱这首歌。哦、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啊，就是那个广场舞服都已经买好了，就是要开始跳起来了啊。然后
1: 太快乐了，
0: 对啊，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看到王提到了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1: 哦，这个太经典了。
0: 对，
1: 还有这个，还有我们的麦克也跟我们分享的。我说个冷门的吧，王蓉的《水煮鱼》，这个不冷门好吗？
0: 一点都不冷门啊。然后呢，冬玉桑玉说。他也提到了 Happy 2000，他说1999年上过2000年的央视春晚千禧跨年的代表作黎明的，
1: Happy 2000，但是 Van 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的是朴树的 Happy 2000。
0: 哎，等一下
1: ，Happy 两就是朴树的是我去2000，
0: 对，
1: 你记错了，
0: 朴树不是 Happy 2000，朴树是带我去两带我去两千，
1: 我去两千，
0: 哦，我去两千是不是？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李心怀
1: 啊，好久不见
0: 哎，真的很久不见，你怎么回事？这位朋友，你是
1: 好吧？
0: 有点迷路了是不是？
1: 主要是现在我们也马上要下节目了，所以我们就
0: 少数落你，
1: 下次早点来啊，给我们充足的时间数落你。
0: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人家说呢，就稍微那个给点啥就那个灿烂了。然后我看到李心怀说，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哦，
0: 男人从2000年开始。逐渐的开始劳累了什么
1: 可能是2000年前后你初步长成了一个男人吧，应该
0: 对对对啊、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今天的这样吧，最后一首歌，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哭吧不是罪，
0: 好不好啊？就送给大家啊，刚好的。
1: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不是罪，不是罪，就是这首歌啊。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了一下时间，也要结束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哈。
1: 好的，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
0: 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

0: 颗粒感，刺耳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0: 作为知识的载体，书籍也是人类记忆和想象的延伸，潜藏着无限的可能。书海里有远比眼中更生动的风景。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清晨沐浴着温和的阳光，看着身旁爱人温柔的脸庞，午后品一杯咖啡醇香，去创造，去征服甲方。下班偶遇一只小猫，嘿，又找到一个免费模特。喂饱我的手机相册，看吧，是最简单的事，就是快乐。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快乐法则。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智者见生活贫困的朋友整天愁眉苦脸，就希望想出一个办法能让朋友重新快乐起来。可是他想尽所有的办法都不能让朋友开心，朋友反而觉得他在奚落自己。智者为了让朋友接受自己的建议，能够重新快乐起来，他对朋友说：你愿意不愿意离开你的妻子？愿不愿意丢弃你可爱的孩子？愿不愿意拆掉你的破房子？朋友坚决地摇头说：不。智者说：是呀，你应该庆幸自己有一位默契的妻子，庆幸自己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庆幸自己还有一间温暖的旧房子，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呀。朋友听后眉间阴郁散开，笑容也重新挂在了脸上。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生活是个调味罐，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快乐与不快乐都是我们人生旅途上的一道风景，不可或缺。有它们的存在，生活才不会那么平淡无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从不快乐中寻找快乐。正如汪国真所说，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快乐的方式很多，你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个了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快乐是咖啡给的。小小的咖啡馆，却装得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咖啡入口味道略苦，就像现实生活并不是童话世界，但最后总有一抹回甘，让你对人生充满希望。更重要的是，喝过咖啡后的你精神振奋，有了继续努力的力量。就像曹禺在散文《咖啡馆》中写到的一样，咖啡馆的故事早已无关浪漫了，开在哪里就装满了那里活鲜鲜的日子。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带来曹禺的《咖啡馆》。
1: 咖啡馆自来就该是城市的体面和态度，很多会这样以为，这里总是摇晃着时尚摩登女郎，安坐着彬彬有礼的绅士，这里如此安静，钟摆的脚步声，异乡情调的钢琴曲，裹住了所有的嘈杂。最重要的是，这里生产浪漫，唯美的故事像咖啡一样，怎么也卖不完。逛过几次咖啡馆，大概就是另一番见识了。咖啡馆

常客，第一类是来磨时间的，四五人包一箱聚一桌，大牌消遣时日。这类人事业照常运转，有钱有闲，时间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发。你走，你走，不要不要，赢了赢了。偶尔蹦出几句牌语，惹人联想。一墙之隔，一人一手牌，输输赢赢，爱不释手。他们一打可以一整天，咖啡馆顺带为其解决午餐，七八个小时，手腕都打疼，还要再战30回合。听说老舍、胡适都爱打牌，牌技不见得多么惊艳，但乐在身在牌场。牌里的时间大概不是磨掉的，是飞走的。磨时间的还有一小撮，是临时等人的人。一两个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找个地方观光散步来不及，站在某处打发等熬又耐不住，这个时候咖啡馆绝对是个妙选。一杯咖啡不急不慢喝完，时间正好。等待兴趣班下课的父母，等候堵车在路的友人，便是这类。第二类是来蹭空间的，借一方安静所在，无人相扰，阅书码字，赶工出图。不过这类情况到底还是少数。第三类才是有目的的，会朋友谈生意，正缺这样一个好去处。会朋友的一来可能是好久不见分外话多，二来可能是闲暇无事叙话半日，总之都要坐下来长谈慢聊。路上偶遇的多半有事在身，力战即走，匆匆就话别了，没空再进咖啡馆。这类主顾挑起了咖啡馆工作日的半壁江山，碰巧挨近一桌的话，能听饱几回家长里短，偶尔还有话音之外的糖甜醋酸。当然更多的还是交换生活，得出的结论无外乎是，原来你的光鲜之下也有难堪，我的平淡之余也有幸福。另一种目的是业务所需，营生必要，这类顾客一定收拾得最为体体面面，头发一丝不苟，皮鞋闪闪发亮，西装精神抖擞。此款理财产品最受欢迎，这不想跟您面谈细说。我公司新出一组日用好物，样品已带，请您亲测试用。这个项目是绝对的潜力股，未来红利可期，第一时间想到您，特地面见相告详情。一个下午隔壁的座位，一次洽谈刚刚结束，翻了台，又一桩磋商即将上演。听他们一席话，真是胜读十本商书，顺带360行，行行现状如何，都意外获知一二。如果有人想探知生活的深浅，有人想明辨人情的真伪，有人想拓张眼界，有人想检视美好，都劝他且去咖啡馆静坐半日。咖啡馆的故事早已无关浪漫了，开在哪里就装满了那里活鲜鲜的日子。

0: 个城市都有几家独特的咖啡馆，乌鲁木齐也是如此。近几年别致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有人是因为喜欢口味而成为常客，有人却是因为喜欢环境和氛围而常常光顾。如果这样说起和咖啡馆有关的故事，那一定可以出一本浪漫图集。而快乐不就是将琐碎的日子过得丰盛而浪漫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我们总能找到化解生活中偶尔的苦楚，将岁月熬成甜汤的方法。如果你还没找到，不如遵从内心，学学当下流行的极简法则，找到精神和物质中最重要的东西，在简单中孕育快乐。
1: 现代人活得很累，钱怎么赚都赚不够，车子房子挑最高档的，衣服领带也成为身份的桎梏，于是背上的包袱越来越多，人活得越来越累。其实做人最高的境界是做减法，淡泊物欲，内心丰盈，是最富有的活法。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境界高远的人最大的本事是安贫乐道。一般人为了名利营营役役，吃不安睡不好，他们却早就跳出物质的囚笼，享受极简带来的快乐。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博士在河边散步，看到一个渔夫捕鱼，他问渔夫，你一天捕鱼多长时间啊？渔夫答，一两个小时。博士不解，为什么不捕一天呢？这样的话不用20年你就可以颐养天年了。渔夫悠闲地说，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吗？有时间晒太阳和孩子玩，这不是在颐养天年了吗？为什么我还要花20年才能过眼下就能过的生活呢？

多少人拼尽全力，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每天累得气喘吁吁，幸福感却越来越稀薄。这是因为太过用力，反而忽略了幸福本来很简单的真相。不为物欲所累，放下心中包袱，幸福就在当下。孔子赞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住陋室破巷，吃粗茶淡饭，无法阻挡颜回求学的快乐。功名富贵犹如过眼云烟，精神致盈才是长青之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人慕名而来，想见见这位文坛大家。钱钟书拒绝了，他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钟书讲学，只讲12节课，酬金16万美元。尽管待遇优厚，钱钟书还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钱钟书说过，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终其一生，钱钟书都在精神世界的后花园耕犁种花，内在的快乐远远胜过物质的刺激。举世都在争名逐利，精神致盈的人只会淡然处之，内心丰盈又何须向外寻寻觅觅？越简单越快乐。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完美的东西反而是最简单的。人刚出生时一无所有，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拥有挤掉我们的快乐，不如放下，拥抱本属于我们的幸福。攀援太多，看似热闹，过后只剩空虚。保持简单，看似寂寞，内心充盈富足。人贵在能舍，能舍才能获得更多。满街大好风光，只属于有闲心欣赏的雅人。古人说：至道无难，唯贤简则。纷繁复杂只会自困愁城，烦恼滔滔。境界越高的人，越简单，越充实，越快乐。吃饭喝茶，行住坐卧，用心品味，自有乐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5到6级转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都说成年人的快乐太难，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常常忘了快乐应该是一种选择，

0: 关系，因为就像接下来要邂逅的这篇心动文字里写道，人生总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刻，不必忧虑，不用对抗，要允许自己哭，允许被讨厌，允许被欺骗。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快乐法则，允许哭，允许被讨厌，允许被欺骗。
1: 我们经常听人说，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但很显然，人的一生充满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总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刻。那怎么办呢？不必忧虑，不用对抗，该面对就面对吧，别强迫自己时刻开心。人到中年，要允许自己哭，允许被讨厌，允许被欺骗。允许自己哭。《如懿传》上演以后，周迅遭到很多网友围攻，有人说她胖，有人说她长皱纹，有人说她老，早就不适合演少女了。后来在一档节目中，周迅坦言她当时压力很大，非常焦虑，每天早上起来不想照镜子，坐沙发上就开始哭，即使外面阳光再好，她也觉得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衰老这件事。可是后来她慢慢就接受了，也不忌讳把这件事当众说出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时间给你的东西，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因为无法抗拒。既然无法抗拒，那么难过时想哭就哭吧，不用跟自己较劲。情商利益书中有句话，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有悲有喜才叫人生。日子就是一阵好一阵坏，心情也一样，不能过惯了顺心的日子就排斥不顺心的日子，不能只贪图开心而拒绝不开心。很多人不哭，不是不想哭，只是觉得哭了就是认输，是懦弱。但其实想哭时不敢哭，或许才是更大的懦弱。人生很短，不必自缚手脚，允许自己笑，也要允许自己哭，这都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哭没什么大不了，并不丢人，只是哭完之后要像周迅一样擦干眼泪，继续笑迎人生。允许自己被讨厌。被人喜欢当然好，但被人讨厌你会怎么样呢？黄渤没出名之前在酒吧驻唱，很多观众讨厌他长相丑，每次他一上台底下就喊滚下去滚下去，但他每次都坚持把歌唱完才鞠躬下台。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那么多人讨厌你的长相，你会因此受影响吗？黄渤说，当然会啊，但也没办法，反正就长这样了，讨厌就讨厌呗，想开了就没事了。后来黄渤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广受好评。允许自己被讨厌，允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觉醒。不要硬刚，不要逃避，能接受被喜欢的开心，就要敢面对被讨厌的不开心。女性 90% 的病是憋出来的，这本书中有一段分析非常有道理。害怕被人讨厌，其根源在于自卑，缺乏自我肯定，所以才希望通过别人的喜欢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越是内心强大的人越不怕被人讨厌。讨厌是别人的权利，在不在乎被讨厌是我们的选择自由。大不了就是那几秒钟的不开心，没关系，天不会塌，乌云过后生活仍旧是晴空万里。允许自己

欺骗。看过一个问卷调查，你最忍受不了伴侣对你做什么？底下十几个选项，辱骂、花心、出轨、冷战等，其中被选最多的是欺骗。有这样一类话你肯定不陌生，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如实告诉我，一切都好商量，但是你要欺骗我，这事儿就没完。我们常常把诚实和真相看得比伤害更重要。在一档婚姻调解类电视节目中，一位妻子怀孕期间发现丈夫跟前妻来往过密，她非常伤心，但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拐弯抹角地问丈夫最近都干了什么，跟谁在一起，她想让丈夫主动告诉她。丈夫以为妻子不知情，每次都用谎话搪塞过去，终于妻子忍无可忍，把实情说了出来。丈夫见状也承认了，说前妻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是念在孩子的份上才过去帮忙的。可是妻子已听不进去任何解释，他决意要离婚。不管主持人和嘉宾怎么劝解，不管丈夫怎么道歉，他都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我不介意他们私下来往，我介意的是他一直在骗我。我给过他机会了，他始终没跟我说实话，我不可能跟一个骗子过一辈子。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骗我就是不行。妻子的痛苦被欺骗这两个字牢牢锁死。丈夫之前所有的浓情蜜意、悉心呵护，都因这一次欺骗被一笔勾销。为什么我们总会记住这些不好的事，让自己不开心，而把快乐时光抛之脑后呢？心理学上有个解释是这样的，人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源于四个字：我不允许。而我不允许后面跟的往往是不好的事。不是事情本身多么不可饶恕，而是我不允许这种想法让自己备受煎熬。有一组数据说，人平均每天会说四次谎，一生大约会说8万多次谎。人这一生都被人骗过，也都骗过人，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我们不妨装装傻。所以不要太计较，把心放宽，允许自己被欺骗，但同时提醒对方，骗我可以，注意次数、尺度和原则。朴树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了解真相。那什么是真相呢？真相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开心，也不可能一直不开心。生而为人，该经历的你一样都少不了。不要试图天天快乐，时刻快乐，一天中能有几个瞬间是快乐的，就足以撑完这一天。毕竟一生很长，圆满很少。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愿你此生尽兴，快乐不止今天。愿你笑容灿烂，进退皆是从容。

0: 每个人对于快乐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快乐的需求却是殊途同归。如今有个流行词叫做悦己，在忙碌琐碎的日子里，努力让自己快乐愉悦是一种难得的本事和能力。悦己不是肤浅的欲望满足，也不是只将注意力和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抛开世界，仅探索内心，而是从愉悦自己的过程中获得一种长久的、深厚的幸福感。因为正如毕淑敏所说，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
1: 我到40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那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一个小的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个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后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沙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堆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也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2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40多岁才明白了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忘记了。我原来觉得幸福是毫无瑕疵的，它应该没有任何阴影，应该那样的纯粹和美好。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20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多好啊，你们会减少很多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在我明白了幸福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种滚滚的污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
0: 愿我们此生尽兴，快乐不止今天，愿我们笑容灿烂，进退皆是从容。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世俗总给我们定下无数标准，催促我们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被评价裹挟，被规矩束缚。今晚我们以心气旷野，挣脱世俗的桎梏为主题，精选十首歌曲，歌唱锋芒与释放，悲欢和释怀，挣脱枷锁后的精神出走。接下来一个小时，暂时抛开外界的条条框框，让旋律带领心灵奔赴辽阔旷野，放下世俗的评判，寻回属于自己的本真与自由。刚刚的开场曲来自阿如娜，《锋芒》，唱出不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倔强。现实生活里，总有人劝我们收敛个性，磨掉身上的锋芒，学会顺从世俗的规则，以此换取安稳。可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份不肯妥协的坚持，那是独属于自我的锋芒。阿如娜浑厚有力量的嗓音，将这份不屈的姿态尽情演绎。锋芒不是咄咄逼人的尖锐，而是守住本心的底气，不必为迎合周遭强行磨平自己的特质，守住内心的锋芒，才能在人潮之中不迷失自我的方向。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5到6级转3级。

半年之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新歌《禅》。那英演绎的禅呢，写尽人世间种种缠绕人心的羁绊与枷锁，人前纠葛、世俗期待、执念妄想层层缠绕，把人困在原地，进退两难。那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道尽了被纠缠的困顿，也暗含着挣脱束缚的力量。生活里很多枷锁来自人情，来自旁人的期待，学会分辨哪些羁绊值得珍惜，哪些缠绕需要斩断，敢于挣脱无谓的纠缠，解开心底千千结，心灵才能够奔赴辽阔无拘的旷野。下半场呢，这首歌来自金玟岐，今世有缘。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很多时候压垮一个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情绪。一个人就算再聪明，能力再强，也有自己的短板和弱势，也会有做不到的事。学会面对不如意，接受逆境带来的考验，然后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逆风翻盘，才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始。

在匆忙赶路时放慢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在风起云涌时平静内心，更好地应对变化，在疲累不堪时休养身心，给自己松口气的机会。人生如舟，负载过多难免会颠簸起伏，放松精神，张弛有度，会帮你找到内心的平衡。愿你拥有适当的松弛感，不急不慢，活出想要的样子。我是凯文，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深夜零点。You are listening to 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82集。
2: 凤阳朱家对面一座小高楼上，走廊尽头的房间里，程军正认认真真看着电视上播出的《还珠格格二》。知离已经离开了将近一天了，程军却依旧保持着知离离开前的姿势，坐在板凳上看电视。电视声音很小，知离在的时候就是这个音量。尽管程军听不清楚电视剧里的台词，却一直没调大音量。甚至在这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他只上了一趟厕所，没吃没喝。因为知离临走的时候叮嘱让他乖乖待在这里，没说他可以吃东西可以喝水。没有人会相信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独眼王，如今竟比幼儿园里最听话的宝宝还要听话。程军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自从20多年前那件事后，他就隐居徐州，化身杂货铺老板，过了20多年的自在日子。然而就在几天前，那个名叫知离的青年找到他后，他的安稳日子便到头了。知离将他带到这里，也没说让他干嘛，甚至知离都没像以前那些

0: 修行者一样找他要风铃散。可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知离越发的忌惮。他确定知离要弄死他的话，不比踩死一只蚂蚁费劲多少。蝼蚁尚且偷生，独阎王成君也想活下去，所以他毫无条件听从知离的吩咐。电视剧插播广告的时候，成军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眼睛却不时朝门口瞄去。脚步声停在门外，然后门开了。知离背着一个大号的麻袋走进来，随手将麻袋丢在地上，看了看成军，又看了看电视机。
1: 老成，声音太小的话就调大一点，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这种基本的常识不需要我教吧？
2: 好，我知道了。先生，您饿不饿？饿的话我去帮您买点吃的。
0: 知离摆摆手，靠在床头上点上根细烟。
1: 你看着买吧，别忘了给我带包烟，我不需要废物，可是现在的你看起来像极了废物。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成军再次点头，心知自己的表现没能让知离满意，便起身小跑着去楼下买东西。成军意识到知离所说的不需要废物的意思是，他要是再像现在这样连吃喝拉撒这些小事都搞不定的话，知离就不需要他了，他会死。跑到楼下商店里帮知离买了一整条细烟，又买了一些泡面、火腿肠及零食后，成军抱着一堆东西跑回房间。知离略带满意的点点头，拆开这条烟，拿了一包揣在身上，又伸手翻看成军买回来的食物。忽然知离的动作停下了，刚坐下继续看电视的成军猛地紧张起来，生怕自己买错了东西引得知离生气。知离纤细的手指停留在成军买来的一包果丹皮上，他不说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这样呆呆看着这包果丹皮。成军脸一红。
2: 知先生，这里面绝对没有下毒啊，您要是不信我吃给您看。
0: 知离还是没有反应，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成军的话。成军越发紧张，呼吸也不自觉地变得急促，眼前这个俊美的青年哪怕一言不发也能带给他巨大的威压。
1: 谁让你买这个的？
0: 良久，知离终于开口了。
2: 先生不喜欢吃的话，我丢了就是。
0: 成军根本不明白知离为何会对他在楼下买来的果丹皮如此在意。
1: 成军，你吃山楂过敏，为什么还买果丹皮呢？
0: 知离的语气明显缓和了很多，言语间竟透露出对独眼王成军的几分关切，这短短几个字对成军而言却是无比震撼。成军努力压制着内心的翻腾，只几秒钟后便泪如雨下。同样的话他已经有几十年没听人说过了。成军哭得像个孩子，知离却忽地笑了，转而看向成军。
1: 你要什么？
0: 成军豁然站起身来，来到知离身边跪倒在地。
2: 我是对山楂过敏，我是不能吃果丹皮，可是他老人家喜欢吃啊。
0: 知离俯视着涕泗横流的成军，任凭成军的眼泪鼻涕蹭在他崭新的裤子上。成军似是想到了什么。
2: 先生您别误会，我没有在泪水中掺入风铃散。
1: 因为他喜欢吃，所以你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总会顺手带上一包果丹皮，对吗？
0: 知离的声音越发柔和，成军却哭得越来越失控，身体抖得异常厉害。
2: 对，我不能吃，他喜欢吃，他说吃这个有助于消化开胃。
0: 成军哭得死去活来，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他努力地抬起头，看着知离这张俊美的脸庞。与此同时，成军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苍老的脸，那张脸与知离的脸截然不同。知离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成军脏兮兮的头发。

0: 怎，你还没忘记师父的喜好？
1: 程军嚎啕大哭，紧紧抱着支离的大腿不肯松手。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为何眼前这个年轻人能带给自己如此巨大的压力？为何这年轻人能轻易破解自己的风灵散之毒？为何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过往了如指掌？程军脑海中那张苍老的脸与眼前支离这张俊俏的脸逐渐融合在一起，在程军看来，两张截然不同的脸却毫无违和感。
2: 师父，是您吗？
1: 程军在见支离没有否认后，他腾出手来狠狠一巴掌扇在自己的脸上，这一巴掌卯足了劲儿，硬生生扇掉了他的一颗门牙，口腔也被划破，嘴里嘴角全是血。
0: 小君，你还记得师父喜欢吃果丹皮，说明你心里一直还有师父。可是你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毒杀师父。念在你心里还记得师父的份上，死罪可免，至于能不能活下去，就只能看你自己了。
2: 师父，你现在杀了我，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是个畜生。
1: 说着，程军又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0: 起来吧，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小军，那个时候你还小，不敢一个人睡，怕黑。你还记得师父是怎么教导你的吗？
2: 记得，师父，徒儿记得呢。您让我点上灯睡，就不黑了。
1: 支离微微一笑，将程军扶起来。程军的脸颊已经被他自己抽肿了。支离指了指身后的板凳，示意程军回去坐着看电视。而后，他才拿起桌上的果丹皮，打开吃了起来。
0: 吃这个东西啊，有助消化。
1: 程军坐在板凳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刻，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他就这样坐在小板凳上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岳飞传》《霸王别姬》，而他的授业恩师则在一旁吃着果丹皮，边吃边说果丹皮助消化，能开胃。若说独眼王程军，这大半辈子最为骄傲的事情就是拜了一个好师父，若说他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鬼迷心窍毒杀了师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有些错误一旦铸成，便再也无法弥补。比如誓师，农历9月14，琅琊王府，叶高和王之伟夫妇正在客厅闲聊。两天之前，他们身上所中的风灵散之毒终于彻底解除，恢复了应有的实力。叶高已经让王之伟帮着订了机票，并跟王之伟要了些钱。他可不想再住火车站附近环境简陋的小旅馆，更不想在外头忍饥挨饿。
3: 叶哥，等你到了凤阳给我说一声。
1: 叶高点点头。
4: 没问题，那边你能给安排不？就是魏中你动点。
1: 说着，叶高朝王之伟眨眨眼，露出一丝坏笑。一旁的徐烟开口：
5: 哼，拉倒吧，他在临沂都安排不了。
3: 对了，叶哥，你说蒋学那小子离开临沂之后去了哪里？
1: 王之伟岔开话题：
4: 谁知道呢，以他的性格多半是去找人较量的，我家伙倒也挺有趣的。
1: 茅山派大弟子蒋玄两次救过叶高的命，之前叶高看他并不顺眼，总觉得他一直板着脸很让人讨厌。直到蒋玄对战珠海的时候，叶高才从蒋玄身上看到一些优点。
4: 我小子虽然莽撞，却也不傻，幸好那天他知难而退，没有强行使用那张符纸。
3: 陈白先生留下的符纸一旦使用，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1: 叶高摆摆手，表示他也不清楚，但他知道越是厉害的术法越容易引起反噬。如果蒋玄真能借助茅山祖师陶弘景的力量，那么事后蒋玄多半会烟消云散。蒋玄的修为、身体强度远远不足以支撑他借用陶真白之力，毕竟1600多年前的陶弘景可是直追大罗三清的道门奇人，是上清派大宗师。不过呢，叶高倒也很好奇，想知道蒋玄使用那张符纸后实力究竟能攀升到什么样的境界。或许有一天他能见识到蒋玄使用那张符的场面。他知道若真有那么一天，蒋玄要应对的敌人自然是异常的强大。
3: 叶哥，你说你这就要走了，咱俩一直没机会切磋。
1: 叶高连忙摇头，
4: 算了吧，我可不像跟我条恶龙一样被劈成脚瘫了，我自认为不是你的对手，行了吧？
3: 哥，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新晋崛起的中年高手啊。
1: 聊了一阵子后，王之伟让徐烟去厨房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待徐烟离开客厅后，他则拉着叶高去了婚房。
4: 不是，之伟，你这是干啥？大白天的，我发现你怎么跟离哥一个癖好？
1: 叶高不明所以，半开玩笑问。王之伟神秘一笑，打开婚房的壁橱，而后一堆安全套滑落。叶高往壁橱里一看，就看到壁橱里放着蜡烛、皮鞭、手铐等道具。
4: 志伟，你冷静一点，我不是我种人，你这些东西留着你跟离哥玩吧，咱有一说一啊。
1: 叶高脸色一变，
4: 受审如雨这么长时间可不能乱来呀。
1: 王之伟尴尬一笑，匆忙捡起地上的安全套塞进厨子，拉上厨门，挠挠头说，
3: 搞错了，没在这里。
1: 说着他又拉开另一扇厨门，这个厨子里放着很多衣服，倒是没见那些奇怪的道具。不等叶高发问，王之伟伸手在一堆衣服中摸索起来，不多时便从其中掏出一个小巧的银盒。看到这个银盒，叶高的呼吸变得沉重，他这才明白王之伟鬼鬼祟祟把他拽到婚房，并非是要跟他玩背背山。
3: 叶哥，这个东西给你。
1: 叶高接过银盒，小心翼翼打开盒盖，盒子里一尊金光灿灿、精妙无比的赤金走龙便暴露在二人面前。看着这条走龙，叶高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4: 34年，小乾隆，你最终还是回到我手中了。
1: 而后叶高取出盒子里放着的一张早已泛黄的纸，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3: 叶哥，当年我爸收到这个银盒的时候还被纸上写的字唬得不轻的，一直妥善保存着。
1: 叶高也笑了，心念一动，这张泛黄的纸便燃烧起来，很快化作一堆灰烬。烧掉这张纸，叶高盖上盒盖，将银盒揣在身上。
4: 志伟，辛苦你们爷俩将这东西保存了这么多年。
3: 哎，不辛苦不辛苦。叶哥，我想问一下，这小金龙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听说陕西省博物馆还有6条同款金龙。
1: 叶高稍加思索后才开口。
4: 志伟，不是哥不相信你，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想让你过早地解除太多的秘密，那样的话对你来说不是好事情。总之你相信我，待时机成熟后我会告诉你的。如果有可能，我将亲自为你演示12赤金走龙的用途。
1: 见叶高不肯说明赤金走龙的作用，王之伟也不再追问。
3: 好吧，我心里头也藏不住秘密，你太早告诉我，我怕我会忍不住秃噜出去。对了，黎哥知道，
4: 但他一定很了解12赤金

0: 奏中的一一作用。他呀，奏，但他一定很了解十二赤金奏中的一一作用。他呀，总是会给我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似乎无所不知，哎，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世上怎么可能有全知全能的人吗？
1: 王之伟有些好奇地看着叶高，他跟知离接触的时间较短，对知离的了解有限。起初见到叶高和知离的时候，他还以为叶高与知离有多熟呢，后来才听叶高说了他们二人相识的经过。叶高和知离是在陕西省部偶遇的，而后知离绑架长安李家的长孙虎娃，拖着叶高下水。在了解了叶高的一部分秘密后，王之伟便不再对叶高参与绑架虎娃的事感到费解。对叶高而言，与长安李家开战那是迟早的事，就算没有知离的出现，就算知离没有绑架虎娃，叶高也会孤军奋战对付李家。让王之伟感到意外的是，连叶高这个老油子都不怎么了解知离。且听叶高的意思，叶高对知离充满防备，亦充满敬畏。
2: 离哥确实比叶哥更深沉，有时候他虽然在笑，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0: 坐吧，估计要开饭了。这顿光棍节吃完以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到了。
1: 叶高推了推有些愣神的王之伟，二人正要出房间，却见徐烟正站在门口。
3: 你俩在搞什么鬼？
1: 王之伟和叶高纷纷表示没搞什么。
3: 哼，之伟，你是不是在跟叶哥展示你买的那些东西啊？
2: 哪儿有啊？
1: 徐烟点点头，说要开饭了，让二人准备去吃饭。由于叶高下午就要飞去合肥，晚上还得转车去凤阳，这一顿饭他便没喝太多酒。吃饱喝足后，王之伟、徐烟送叶高来到机场。
2: 叶哥，此去凤阳未必会一帆风顺，朱家仙那老东西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别看那天他来咱家信誓旦旦说了那么多，我却始终觉得他靠不住。
0: 放心吧，你叶哥是什么人物呀？啥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个主家仙而已，我还没有把他放到眼里。再说了，不是还有离哥吗？
1: 王之伟依依不舍将叶高送到安检口，但叶高顺利通过安检后才与徐烟回去。叶高站在候机室，透过窗户看着渐行渐远的王之伟夫妇。
0: 之伟啊，我既然选择原谅你，原谅琅琊王家，但愿你也不要让我失望。刘大世家中大概只有你才是我的朋友伙伴，我虽对你有所隐瞒，却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日后再见面的时候，我会陆陆续续地告诉你更多的秘密，前提是你得快点成长起来。老王死后，你成长了很多，这成长的代价有些沉重，却是不可避免的。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5到6级转3级。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83集，
2: 待王之伟夫妇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后，叶高摸出根烟来，却发现打火机已经在过安检的时候被没收了。于是为了过烟瘾，他便将香烟直接塞到嘴里咀嚼起来，辣喉咙的烟草味让他感觉不是很好。却见迎面走来一人，此人满身烟味。
3: 嘿哥们儿，那边有吸烟室，里头有点烟气，你别嚼了，不辣喉咙吗？
2: 叶高脸一红，
4: 你动个屁呀，那就是喜欢撅着吃吗？我又不是没有坐过飞机。
2: 好心人白了叶高一眼，便匆忙离去。叶高看他走远了，才沿着他走来的方向找到吸烟室，跟旁边的烟友询问过后，方才知道如何使用点烟器。上飞机之前，叶高又拨打了支离的电话，可是没人接听。
4: 叶哥这家伙真是的，老是不接电话。
2: 在叶高看来，支离不接电话、拒接电话或者草草挂断电话早已成为常态，叶高也从不会因为支离没接电话而担心他的安危，因为叶高对支离充满信心。从支离对付长安李家的手段就能看出，支离的城府极深，心思非常缜密。甚至叶高认为李宗辉的死与支离脱不了干系，而如若李宗辉没死的话，他们也难以轻松击败长安李家。尽管叶高在嘴上说不相信世上有全知全能的人，但打内心深处来说，叶高眼中的支离最接近全知全能。离开王家之前，还有一件让叶高放心不下的事情，那便是朱海尸体不翼而飞。虽然朱家家主朱稼先发下毒誓，表明自己与朱海尸体失踪之

0: 还抱着先入为主的看法，以为朱海与拜龙教的余孽勾结，故而想当然地认为朱海掺入瓶中的液体就是令修行者颇为忌惮的风灵散。朱海死后，王之伟直接将那些调味品倒入马桶冲走了，却不知道朱海掺入到调味品中的液体并非风灵散其毒，朱海手里面压根没有风灵散，不然的话他早就有机会对王家下手了，毕竟他潜伏于王家半年之久。正因为这个疏忽，导致王之伟、叶高他们到现在都认为朱海、拜龙教以及为他们提供风灵散的人是同一股势力，从而使王之伟和叶高陷入一个误区。叶高他们是被误导了，但却还有一个人洞悉这一切的秘密。在吸烟室里连抽了几根烟，直到听见机场广播里吆喝自己的名字，叶高这才匆匆朝检票口跑去。登上飞机后，他好奇地研究着座椅上安全带的使用方法，却又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1: 哥们儿，这东西不是这样用的，你弄反了。
0: 叶高抬头一看，身边坐着的正是之前提醒他机场有吸烟室的好心人。
2: 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盲流，啥都不懂？
0: 这个好心的男人脸都红了。叶高接着说：
2: 你懂得多是吗？来，帮我系上。
3: 明明就是个土包子，还装什么装？
0: 好心人一边想着，一边帮叶高系上安全带，直到飞机起飞降落，叶高都没再跟他说一句话。下了飞机，叶高出来机场，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询问包车去凤阳的费用。
1: 哥们儿，上车吧。
0: 车后座上再次传来好心人的声音，叶高脸一红，心说怎么哪都有你。司机师傅解释说，后排的乘客已经包下这辆车去凤阳，既然人家愿意让叶高上车，他当然不会拒绝，而且也不会再跟叶高收钱。上车后，叶高却警觉起来，不时偷偷观察坐在身边的好心人。
2: 这家伙一路从灵异几唱就跟着我，现在又要去封影，不会是敌人派来跟踪我的吧？
0: 可是当叶高探出灵觉查看对方后，却发现对方只是个普通人而已。当然，灵觉查探出对方是普通人，并不代表对方一定是普通人。有两个可能：一，对方就是普通人；二，对方的实力还在叶高之上，所以能够瞒过叶高的灵觉。叶高掏出手机，悄悄给知离发了一条信息：离哥，我正在从合肥去凤阳的路上，预计凌晨一点到达，跟我乘坐同一辆车的还有个人，我有点虚，你最好出来接应我。信息刚发出去，耳边传来那个让叶高怀疑的男人的声音：
3: 哥们儿，你这手机是女士的吧？怎么，是不是你媳妇儿不用了，丢给你用啊？
2: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行不行我抽你？
0: 坐在他身边的男人看起来比他小个几岁，容貌普通，穿着普通，操着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让叶高听不出来他究竟是哪里人。被叶高吼了一通后，好心人乖乖闭上嘴巴，扭头看向窗外。叶高冷哼一声，心中却在想，要不要找机会试探一下身边这男人。等了好一阵子，知离都没回信息，叶高却困意上涌，迷迷糊糊睡着了。
4: 师傅，到凤阳车站了，你在哪里下车？
0: 司机将叶高叫醒，叶高睁开眼茫然四顾，缓了十几秒钟后才回应道：
2: 就在这儿下车吧。
0: 这时候坐在他身边的好心人已经不在了，叶高问过司机才知道，对方早在十几分钟前就下车了。叶高点点头，在车站下车后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少了点东西，王之伟交给他的装有赤金走龙的银盒不见了。叶高连忙翻了翻身上，身上却只剩下他从李宗辉的保险柜里找到的银盒。虽然两个银盒从外观上来看一模一样，但叶高却在盒子下面做了标记，而且两个盒子里装着的走龙形态并不一致。 叶高很确定

0: 他手里这个银盒是从李宗辉那里得到的，而王之伟给他的银盒的确不见了。
1: 糟糕，一定是那个套烟的家伙顺走了我的宝贝。
0: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过，车站附近除了招待所和小吃店还亮着灯外，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路灯也早就熄灭，街上几乎没人。叶高并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在什么地方下车的，而且叶高对凤阳一点都不熟悉，如今初来乍到，丢了东西，一时间有些慌张。
1: 完了完了，好不容易弄到手的走龙就这么丢了。
0: 叶高忍不住骂了一句王之伟的口头禅，心中焦急，不知何去何从。他自然想去找丢失的走龙，可是他却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1: 我家伙来凤阳，莫非也是凤阳朱家的高手？
0: 就在叶高站在车站门口茫然无措的时候，远处驶来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叶高身旁不远处停下，司机降下窗户，叶高定睛一看，这哥们儿正是载着他来凤阳的司机。
1: 师傅，之前跟我同车的我小子在啥地方下的车？
2: 在抚恤街18号。
1: 带我过去。
0: 叶高冷冷道，伸手拉开车门坐到车上。
2: 好嘞。
0: 司机师傅也没敢问叶高给不给他支付车费，心说反正也没几公里路，就当捎人家一段算了，不要钱。一路来到抚恤街，叶高远远就看到路北边有一栋颇为气派的院子，院门口灯火通明，还能看到几个身形壮硕的男人正在门口抽烟。叶高挠挠头，仔细回忆着，忽然想起来了，抚恤街18号路北这院子正是凤阳朱家。
1: 师傅，我小子就在这下的车。
0: 出租车距离这院子越来越近，叶高连忙问道。
2: 对啊，他刚才下车就好几个人过来迎接呢。老弟，你该不会不知道吧，这是凤阳朱家呀，那小哥肯定是朱家的亲戚。
0: 司机师傅跑过几次凤阳，对凤阳的风土人情略知一二。凤阳朱家便是凤阳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家族，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就是朱家人。叶高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1: 那个家伙果然是朱家的人，他偷我走龙干啥，还只偷了一条。
0: 就在叶高思索着是直接跑朱家找朱家先要人要龙，还是先跟支离碰头的时候，出租车已经来到朱家大院前。
2: 老弟，到了，那个车费就免了。
0: 叶高点点头，犹豫着要不要下车。院门口几名壮汉正朝出租车走来，司机师傅见状立马慌了。
2: 老弟，您倒是下车呀。
0: 叶高看了一眼手机，支离还是没回消息。朱家的保镖已经来到近前，敲了敲车窗，司机降下窗户，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3: 私人府邸，别在这里停车。
0: 一身横肉的保镖开口道。
2: 啊，马上走，后面这位客人说停在这儿。
0: 司机师傅连忙将叶高搬出来当挡箭牌，他以为叶高也是朱家的亲戚。保镖打开后车门，看了一眼穿着老土的叶高后，先是一愣。
3: 先生，是来朱家拜访的吗？
0: 这保镖自然不认得叶高，还以为深夜前来的叶高是朱家的客人，故而不敢失了礼数。叶高咧嘴一笑，正在思索对策的时候，赫然瞥见就在自己脚底下有一个银光闪闪的盒子。定睛一看，这盒子正是他从王之伟那里得到并做过标记的银盒。叶高愣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他弯腰捡起银盒，微微晃动一下，听到里面传来的动静后才确定，之前那哥们压根没偷他的走龙，是他在车上睡着的时候，这装有走龙的银盒不慎掉在车上。将银盒收好后，叶高朝保镖点点头。
1: 哎，大哥大哥，我其实是要去对面的，之前没有跟司机说清楚，打扰了。

0: 保镖听叶高这一口带着西北腔的话语后，
1: 哼，滚远点，哪来的土鳖？
2: 好的好的好的，这就滚。师傅，掉头到对面去。
0: 司机师傅应了一声，赶忙发动车子掉头去了对面的街上。朱家大院在府西街18号路北，路南却不归朱家管。
3: 老弟，你要来对面你不早说，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人都不好惹吗？
2: 实在抱歉呀，我有些日子没有来凤阳了，忘了。
0: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钱来递给司机，迅速打开车门下车。
2: 这次车费。
0: 司机接过叶高递来的钞票，打开车内灯一看，不禁骂道，
3: 才给5块，真是土鳖。
0: 叶高在府西街路南下车后，顺着一条巷道钻了进去，他可不想继续暴露在朱家那些打手的视野中。沿着巷道7拐8拐离开府西街后，叶高在另一条街道上找了一家小旅馆入住，这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2: 我去，我这是出了一身的虚汗吗？
0: 他却不知道，他在朱家大院前出丑的一幕，被路南边一排公寓楼上走廊尽头房间的人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人正是早已在朱家对面住了一些时日的知离。
4: 叶公子啊，你还怕朱家的人吗？你这是装给谁看呢？要不是听妹啊说你身体里还住着个老头，我还真是低估了你啊。
0: 知离望着窗外自语道，在他身后是恭恭敬敬的程军。
5: 师父，您在监视朱家？
4: 别叫我师父，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徒弟啊，我更不是你师父。你还是称呼我为知先生吧。
5: 知先生教训的是。
0: 程军不敢有半点的忤逆，他认为知离就是他的师父，就是当年那个爱吃果丹皮的老人家。只不过他想不通的是，知离与他师父在气质、相貌、年龄方面都毫无相似之处，为何在某些时候知离给他的感觉却跟他师父带给他的感觉一模一样呢？程军更不确定的是，知离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师父。程军的师父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程军毒杀。
5: 如果知先生是师父，那说明当年师父根本没死，又或者他死而复生改头换面。如果知先生不是师父，可他为何知道我那么多秘密？为何他说话的口气跟师父如此神似？为何他能带给我师父身上独有的压力？
0: 程军想不明白，也不打算继续想下去，他只想就这样陪伴在知先生身边，弥补当年鬼迷心窍一时冲动犯下的滔天大罪。当然他到现在也不知道知离带他回来究竟有什么目的，这几天以来他在这个房间里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没有别的事。知离也很少跟他说话，大多数时间知离会一个人站在窗边看向窗外，偶尔知离也会出去，但从不说去哪里，程军自然也不敢问。
4: 说起来，你跟朱家人也有些瓜葛。
0: 沉默了几分钟后，知离开口说。程军点点头。
5: 对，20多年前是朱家先找到我，逼我给了他一些风铃散。
4: 唉，可惜了，小军啊，可惜了。
0: 知离意味深长地感慨着，却丝毫没有提及什么事情可惜了。
5: 先生的意思是？
0: 知离没有回答，转身来到程军身边。
4: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你在这里乖乖待着，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别再像上次一样傻乎乎地饿上一天。
5: 先生放心，我知道照顾自己。
0: 程军连忙回应说，同时感觉心里暖暖的。知离这番话再次让程军感受到师父对他的那种关爱。知离离开房间，程军看着关上的房门，眼中流露出一种渴望。他渴望知离早点回来，就像小时候师父出门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看着家门，渴望师父尽早归来。

0: 而后，成军抬起手来，擦了擦眼角滑落的泪水。
1: 师父，对不起。
0: 在小旅馆里住下后，叶高先是检查了一下两个银河中的赤金走龙，确认走龙没有问题后，才给王之伟打了个电话，告诉王之伟自己已经到达凤阳，便躺在床上倒头就睡。明天就是他跟知离约定的碰头的时间了，他要保持充沛的精力。叶高不知道知离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在忙些什么，他只知道知离很早就来到凤阳，后来去了一趟徐州。要是让他知道知离在这些天里干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不光会惊掉下巴，甚至有可能去找知离拼命。一觉睡到自然醒，叶高起床洗漱后就继续待在房间，已经来到凤阳，来到凤阳朱家的势力范围，他不想到处走动，以免暴露行踪。坐在小床上发了一会儿呆后，叶高从怀中取出那个皱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这一页上写着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凤阳朱家、金陵阮家、蜀中杨家、东海戚家这24个字。长安李家四个字下方被打了个勾，琅琊王家下面也打了勾，凤阳朱家下面却划了一道虚线，另外的12字下面都没有做标记。
2: 朱家县，我来了。
0: 叶高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似乎昨天晚上在朱家大院门口被保镖们赶走的狼狈不堪的人并不是他。他隐隐感觉凤阳朱家要比长安李家棘手一些，却没有想过朱家到底有多难对付。在与朱家正式交手之前，他无法推测出朱家的实力。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

0: 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生活给你的新坐标，你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调整，重新出发，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需要我们带着热爱去靠近，去发现，去经营。让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妙，发现其中的美好，与美好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风里藏着温柔，云里藏着祝福。新的一天，无论你奔赴何方，愿你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希望的开始，让我们抛掉烦恼，拥抱快乐，用热情填满今天的时光，让一切美好如约而至吧。

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或许平淡，但用心就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愿你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收获满满的惊喜与心安，带着今日的活力，满格出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